0: 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0: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一项服务。哎，
1: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0: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好，从现在呢已经过了8点钟，现在是8点06分，各位听到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3个钟头触鼻讨味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好的，那么看看呢这个路况的部分呢，现在呢台八中横在官员太鲁阁跟天祥呢都已经封闭开始职工了，下次放行时间要等到早上的10点，会放行5分钟，请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的配合。那另外呢在苏花的部分呢，白天现在的整个交通状况呢开始这个进行工程，不过全线都维持顺畅的，有些工程占用闭塞弯，有的占用了非主线道，那有的呢就是有一个车道的轮棒，所以呢基本上整个台九线的苏花都很顺的。不过夜间呢到礼拜天之前呢，就是8月9号之前的要配合马太安西桥的这个桥梁的工程，因为有些钢梁要运送过去，因此晚上呢会从11点半到1点半会有一些地方封闭的，应该说从11点就开始做准备了。那先跟大家提醒呢，从这个11点20分会封闭，主要呢是东澳跟南澳之间，好，从11点20分封闭呢东澳跟南澳之间，好，那地方，然后11点半全部封闭，然后再来等到12点20分呢就是开放，开放之后接下来第二阶段就要到了和仁跟崇德，和仁崇德的话呢从12点半那封闭的北上车道，那再来的话呢就是12点50分全线封闭，等到1点半钟的时候全线又开放了。好，换句话说，简单的说就是从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半尽量避开走这个苏花夜间的部分，尤其呢是东澳到崇德这个路段。好，那这个到礼拜天过了就没有了。好的，那另外的台九线的部分没有问题，就是在苏花的问题苏花的部分。那台九丁线的部分呢也都 OK 的，花东公路花东纵谷的部分也都 OK 的，台十一线花东海岸线也 OK 的，另外在台23线东富公路小天祥路段呢就是在富里乡这地方，好，来东富公路的7到7.5公里呢有边坡工程，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但中午的12点到1点是休息1个钟头没有管制的。最后台30线的部分呢在南安瀑布的玉长公路4公里处的这个路段呢有边坡工程，那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呢整点放行10分钟。好，以上会诊的就是目前花莲地区的交通状况了。好的，有任何更新路况及时路况随时告诉警广，打电话到0800-000-123。接下来又到了礼拜五了，真的超快的，礼拜五要播放的就是怀旧的经典国语老歌啊，这个部分呢在前不久都播大概80年代，今天我们就播大概70年代，我们现在到80年代就往后退一些些，来听听看在那个时候呢所流行的一些音乐一些歌曲了，可能是你小时候，可能是呢你更小更小或者还没出生的时候。

0: 你。
1: 来，这首歌也很久了哈，这又是黄昏的。你看我们安排这首歌是大概在71年的时候，71，那算一下81910111121，哇，55年呢，55年。如果那年唱这首歌的20岁年轻人，现在应该75岁哈。如果那年呢，50岁的话，哇，现在不晓得还有没有再听到这首歌曲了哈。所以你看这个歌曲的久远。但是好像听过的话，觉得音符蛮距离很近，不是那么久，可能偶尔三不五时会听到一些传唱的声音哈。好了，听完这首呢，在71年发行的这首歌曲《又是黄昏》，来听呢。最近常常在这个电视遇到看到的，就是汪倩玉啊。他早期呢，在大概74、75年之间呢，唱了这首歌曲之后，哇，可以说呢，到现在经常呢，在某些比如说遇到什么灾难的时候，大家就来唱这首歌哈，来希望呢能够更平安的来。这首歌曲应该大家都会唱吧，就是最早期的这个版本，翁倩玉的《祈祷》。

0: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1: 淑芬啊，
0: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出评才行哦。
0: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3: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0: 胎嘎后恩利黑
1: 李炳古，爸爸这些年对家庭付出无私的爱，陪伴我们成长茁壮。
0: 趁着父亲节这天，替阿爸去公园老了 ，thank you， 晚黑地躺下泡五两茶，
1: 并且跟爸爸说声
0: 父亲节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2: 好了，明天是父亲节了，用什么方式来庆祝或是呢来思念哦？因为不是说爸爸都一定会在身边，也许呢在很远的地方，也许啦他一直在你的心中嘛，对不对？好了，不管如何呢，重点呢就是把他放在心中很重要。好的，来看一下时间，现在到了8:19哦，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0800-000-123。那目前呢在花莲地区了哈，就是在花莲南区，也就是在这个玉里那个路段哈，还有包括富里的部分呢，就是台30线的玉长公路，在4公里的南安瀑布地方呢，有工程进行，每个小时整点放行一次，每次放10分钟。然后呢，再来富里小天桥呢，就是台23线的东福公路，7到7.5K 的部分呢，有边坡工程。

程在进行。那同样的，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呢，整点放行十分钟；中午的十二点到下午的一点钟呢，后来这个时间是没有管制的。好，这是在南区的部分。那其除此之外呢，在苏花路廊、跟花东纵谷、跟台十一线、花东海岸线呢，还都蛮顺的哈。那台八呢，太鲁阁天祥官员要等到呢十点钟才会放行，放行五分钟再封闭，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会再放行一个钟头的。好，这是呢目前的整个交通状况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当然，您有任何更新路况，随时通报0800000123。好，那么刚刚呢，在我们这个阶段播放的都是怀旧的经典国语老歌，放在礼拜五哦。刚听到了大概71年的《又是黄昏》，74到75年的《祈祷》，之后到了接下来75年，这是《番茄姑娘》。他这首歌曲很多人在那个时候歌唱比赛都拿来当参赛歌曲，想到了没有？《枫红沉沉》。

好了，听完了这首呢，《枫红沉沉》哈，其实他这首歌真的以前啊，我记得在看什么歌唱比赛呢，常常就会听到这首歌，甚至呢，在一场的那个歌唱比赛当中呢，会听到两到三位歌手都在传唱这首歌，所以你看那种传唱度极佳很高。他的这个旋律人来讲呢，可能对于现在歌喉好的，也比较容易展现出他的优点哈，所以造成很多人喜欢唱这首歌。那我想说，其实唱这首歌大家都一样的话，反而这个评审很容易听出，哎，谁是比较特别，谁是比较 OK， 谁是比较如何如何之类的哈。所以如果在一场比赛有两个人以上唱同一首歌的话，可能就会被互相去比较了哈。来，现在时间到了8:25，我们在节目当中礼拜五播放的都是一些金曲，怀旧的金曲了。所以请安心听听这个年代的话呢，那当然在今天就会听到。

这些歌可能勾起的美好的记忆啊，年轻岁月的记忆。OK， 来继续呢，最后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琼瑶在那时候其实比较靠近大概70、80之间，她的电影的主题曲是非常的多啊、哦，那多得不得了，可以说那时候基本上很多的那种抒情歌、爱情歌曲呢，都跟她的电影有一些连结。那这首歌曲呢，是1977年，民国66年呢，当时由歌手呢他的同名歌曲的这个专辑。也是琼瑶的电影的主题曲，所以她的电影主题曲跟她的那个专辑名称哦，还有包括歌名刚好都是同样的，这就是凤飞飞所唱的这首《我是一片云》。

好的，听完了这首呢，我是一篇云，我们看时间到了8:29多了，剩下30秒钟，等一下呢我们继续呢在半点要关心的半点的 这个新闻之后呢再回到现场来了。来，朋友们有路况通报打电话 0800-000-1123。 好，今天听了几首歌曲了，从这个71年开始呢到了75年的几首歌曲了，希望你会喜欢。那等一下我们再继续回到现场来再来分享其他的音乐，其他的好歌曲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签署两项行政命令，扩大不适用属地主义国籍的定义，禁止生育旅游。目前美国没有法律明文禁止生育旅游，但川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于2020实施的联邦法规，禁止以获取新生儿美国公民身份为主要目的使用临时观光和商务签证，参与生育旅游计划的人可能因诈欺或其他相关罪行被起诉。此外，美国国务院正扩大社群媒体审查要求，将纳入更多签证类型的申请人，包括外国媒体代表等申请者。为了精进灾害防救组织与量能，行政院会昨天通过灾害防救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海啸及堰塞湖灾害增列为法定天然灾害，也明定海啸与堰塞湖的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分别为内政部与农业部。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去年溢流，中央地方权责如何区分数度引发议论。行政院会6号通过经内政部拟具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林明星、陈金德审查整理的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除了新增法定天然灾害，也调整灾害应变机制，改由专责机关统筹应变，加速关键决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裁示说，
3: 在专业导向方面，增列堰塞湖及海啸为法定的天然灾害，并且明定分别由农业部及内政部担任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以因应灾害实务的需求进行更有系统的灾害防治。
2: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进一步指出，后续将透过修正行政院组织法及相关法规处理应变专责机关的定位与组成，而预防与复原重建的权责机关未来制度上将横平两者所涉及的不同专业进行设计。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地检署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涉嫌自暗网搜购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各自牟利，检方依国安法、个资法等罪起诉黄姓男子，遭囚刑13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台北地检署侦办暗网个资外泄案，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自2023年起透过暗网论坛，以5000颗泰达币购得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个资，建立非法资料库，并用于贩售牟利、非法查询及网络公审。黄姓男子曾公开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及其父亲个资，黄男则公布北市议员苗博雅及原警个资，还涉嫌利用与女警交往关系违法查询车籍资料，并意图行贿。检方另外查出黄姓男子遭中共官员吸收后，勾结时任云林县长秘书，将县长张立善赴日未公开行程等公务资料泄予中方，并赴澳门与中共官员会面，涉犯国安法。检方认定黄姓及王姓男子两人滥用资讯专长，大量搜集散布个资，并危害国家安全，以违反国安法、个资法及违背职务行贿等罪起诉12人，其中黄姓男子累计囚刑13年以上，王姓男子囚刑4年以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新店更新医院昨天传出医疗暴力事件，一名男性病患不但积欠医疗费，还不满院方不开诊断证明，愤而殴打前来协调的医院行政人员，院方出面谴责医疗暴力，力挺员工提告。记者尤如纯报道。
5: 身材壮硕的赖姓男病患在新店更新医院门诊前大声叫嚣，上前协助的工作人员突然遭他压制在地暴打，导致头部血肿，全身多处擦挫伤。行政副院长樊玉明说，
6: 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地方，绝不容许任何暴力行为，院方将全力支持受伤同仁，依依法追究相关责任，持续守护医疗安全与就医环境。
5: 院方表示，经调阅公开司法资料发现，原来这名赖姓病患是医院闹事常客，不止在更新因为积欠上万元的医疗费要求开证明遭拒，愤而向院方人员施暴，过去也曾与多家医疗院所发生医疗费用纠纷。院方强调，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重要空间，对于任何形式的暴力、辱骂、威胁或妨害医疗秩序行为，都是采零容忍的态度，将依法追

0: 就并持续强化院内的安全机制，维护医疗人员职业安全，民众安心就医权益。金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十三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4: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3: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4: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3: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4: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5: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6: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7: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8: 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叫早上8:38。各位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7:00-10:00进行3个小时的触屏讨论节目，我是主持人蓝琪。那么在目前的整个交通状况呢，除了一些道路工程在进行之外，其实整个花莲地区的最近的路况都蛮单纯，也都蛮顺的了。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平日假日都有管制，早上从6:30开始呢开放到8:00，就是官员、天祥跟太鲁阁这三个地方。那下次放行时间在2个小时之后，就是10:00，10:00放行，放行5分钟再封闭，再过2个小时12:00-1:00会再放行1个钟头，1个钟头之后再度封闭了，3:00再放5分钟再封闭。官员呢最后呢提前他会在4:30就放到6:00，车辆只能出不能进。那天祥太鲁阁呢最后放行时间是5:00-6:00，一样的车辆只能出不能进。6:00之后台八到隔天早上的6:30夜间全部都是封闭的。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要等到隔天早上呢一样好6:30开放。所以呢大家行经这个地方，平日假日都要注意到这个时间的掌握。那最近台十四甲都没有施工，所以呢台十四甲都很 OK 的，如果你要往那个武陵啦那个方向过去的话，基本上都蛮好的，遇到好天气就很好。但是啊这个台风的状况，第13号台风的白海豚就会影响到明后天的天气，尤其呢礼拜六、礼拜天还有礼拜一呢是离我们最近的时候了，所以呢各位有没有规划到外面去做什么样的活动，还是呢要跨区跨县市呢去过父亲节之类的，要注意到天气的变化了。好，那除了这个天气以外呢，路况很重要，再来就是车子要送一下保养，到底这车后还是坏，有什么问题没有，要看一下。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呢精神状况要很好，不要赶路而疲劳驾驶，因为车上载的都是有关于很多人很多人的幸福美满的未来，所以呢各位一定要呢就是正视这个疲劳驾驶的问题了。

好的，来，我们看时间到了8:40了。今天同样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播放几首比较近代的一些新歌曲，都是今年度的这些歌，希望大家会喜欢了。那不管呢，我们在几点钟播的这个节目呢，或者播了什么样的歌曲呢，重点是希望陪伴大家有一种陪伴的感觉了。不要说开车一人孤孤单单，一个人开车，如果有人陪伴，可能在这样陪伴的过程中呢，开车精神会比较好一点点吧，应该是如此的。好，所以呢，希望呢大家不管您在任何地方，记得收听金广，掌握行程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好利无烦恼，精神好耶、yeah!

0: 好，这个曲呢来自呢刘学府呢所唱的歌曲呢，叫做《说了不爱》啊，也都是今年度的一些新的歌曲了。我们看时间，现在是早上的8:45。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花莲县政府观光处的处长余明勋。父亲的爱常常不太容易出口，却总是在每一次的守护、承担与陪伴当中，成为家人最安心的力量。在这里，祝福每位父亲都蒙上帝的恩典，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0: 日日有力量，事事有盼望。祝福天下所有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尽管祝全天下的爸妈们父亲节快乐！国防部令《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受理115年 8月1日至8月10日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类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 依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时实施作业。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以及各大报刊。 好，刚才这是国防部的一个令哦，来要召集的话，如果是刚刚提到的话，大家特别注意了哈。好，接下来这个歌曲呢是李经纬所唱的歌曲《枪手》。

好的，这首歌非常的轻快，听起来没精神更好了，还是哈、听到这些歌曲呢，你会呢特别开心这样子啊、哦。好了，开心很好，但是呢刚刚好就好呢，开车还是要专注，要专心。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记得要转七了。那现在时间看一下呢，到了8:56，节目呢进行到现在已经2个钟头了哈。目前交通状况除了在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官员封闭呢，要等到10点会放行5分钟哈。苏花路廊的话呢都没有问题，都是 OK 的啊。那花东纵谷台十一线也都 OK 的。那另外呢，在花莲南区的玉长公路啊，玉长公路的话呢，在这地方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呢，整点放行10分钟。那另外呢，在台23线的东富公路的话呢，7到7.5K，富里小天祥呢也是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但是呢，中午的12点到1点呢，这1小时是没有管制，是开放的哈。好，除此之外呢，花莲其实路况都非常的畅通，非常的好。继续来听的歌曲呢，这是浅提跟奇妙李太郎带来这首《昨日的结束》。好，等一下把歌曲听完之后，很快马上到了9点来对时，再来关心全国的路况了。

还是小清新，都要记得用颗幽默大师的心去面对一天的开始。我是比较幽默的屁雅吴贝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你说是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94到295公里之间下营系统前中线车道散落许多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23.3公里过环北交流道，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7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西19.5公里过平镇二交流道有连接车的事故，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暑假喽，
3: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4: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3: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4: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3: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5: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4: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3: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5: 酷热的暑假，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OK，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到了早上的9:04哈。通报路况打电话，请你拨0800000123；查询路况事务协取呢，就拨0382288801。好，那目前呢，东部地区的交通路况呢都还不错哈，应该说这个暑假啦，整个路况都还蛮好的。那有任何的路况讯息呢，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透过您的一通电话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哦。那现在先来听听看一下呢这个路况之后，等一下继续安排好听的歌曲。接续呢就是礼拜五的活动周报，看看这个礼拜一周休有哪些活动呢？那么现在这个时间呢，就整点的时候呢，在花莲南区呢正在放行的哈，包括台30线玉长公路4公里路段，也就是在南安瀑布的路段。

0: 外还有呢，就是台23线的东富公路。好，台23线东富公路它是靠近富里的那个地方，小天祥路段，好，小天祥那个路段呢，指标呢7到7.5 K， 好，现在正在整点放行。好，这两处都到傍晚的5点钟都是整点放行的。那小天祥那地方呢，整点的话呢，就是放行10分钟。到了这个礼拜啊，到中午的时候，12点到1点的话呢，中午它是没有管制的。好，中午是1个小时时间都是放行的。另外呢，在花东公路的这个台九线跟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线，全线都顺畅的，苏花也都蛮顺畅的了哈。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呢，最近这几天从8月4号到8月9号去，也就是呢，从这个礼拜二啊到礼拜天，好，因为呢，在苏花路廊有一段哈，要配合呢马滩岸西桥的这个桥梁复建工程，有钢梁要运输，所以会利用晚上的11点之后到晚上的这个1点半呢，会进行这个管制哈。那范围包含了东澳跟南澳，还有包括了就是和仁跟崇德。那东澳跟南澳主要呢，它这个部分呢，从晚上的11点20分到12点20分，好，有管制。管制范围呢，我们先看一下呢，就是晚上的11点20分呢，封闭北上车道哈，管制点是123.4到121.8。然后到了11点半的全线封闭，管制点是113.5到123.4，到了0点20分的话呢，全线开放。好，接下来就是和仁跟崇德，那和仁跟崇德呢是从晚上的12点30分封闭北上车道，管制点呢在165.6 K， 另外再来就12点50分，好，全线都封闭的。管制点呢是在154.7到165.7 K， 最后在1点半钟呢夜间就完全开放了哈。等于说你只要记得，它管制时间从11点半开始呢，到1点半钟，好，从这个地方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好，大概这个位置哈。到礼拜天还是有施工，礼拜一就完成了就没有了哈。所以注意到这个时间的部分。另外，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的路段，现在呢仍旧是封闭施工，要等到了10点钟会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然后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然后再封闭。好，这是以此类推，2小时放一次这样子哈。那到了傍晚的6点钟之后呢，这个台八中横公路夜间呢就完全就没有办法开放了，这点呢请大家特别特别的注意了。陪伴您触壁陶飞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蓝琪，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7。如果是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的话，就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了。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百的电视机，大概拢开到上大声，原来是时间偷走伊的健康。趁着父亲节，赶紧表达你对爸爸的爱。除了对伊讲我爱你，也可以带爸爸世界去行行哦。大家好，我是彭正，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1: 父亲节快乐。
2: 好了，讲到父亲节哈，这个台语歌呢，我特别觉得很动容的歌曲叫做《老伯》。这个老伯来自呢张雅文的歌哈。其实当时我记得父亲开始中风的时候，然后开始失智，听到这首歌，我突然觉得整个人哇快不行了，怎么会突然老得这么快啊？所以呢，好好把这首歌听完吧。那等一下来关心我们的活动周报。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珍惜生命，爱惜自己，为了您与家人们以及所有用路大众的安全，开车不喝酒，喝酒千万不要开车，祝福您新车平安。我是小 B 吴立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花莲分台 FM94.3。

在2026年哈，就是花莲放暑假的活动呢，在花莲寿丰，也就是鲤鱼潭这地方呢，从7月15号呢到8月20号哈，一个月多一点点了哈，所以呢，现在才8月7号哈，是不是？能够去走走的哈，看一下这个湖光哈，那个整个倒映下来哈，其实蛮美丽的啦。但我想每个地方都有它的所谓的不同的风采，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哈，白天夜晚呢，其实那地方都有不同的那种特色，在那个地方可以让大家去感受一下，去看看啊。那其实暑假期间，可能大家比较想亲近就是户外的活动，好在就说走出户外，这样心情会更好了哈。不过在这个礼拜还是要特别记得哈，因为呢，主要是台风的关系啦，所以很多的活动或者说什么，可能会做一些调整哦。如果说你要参加什么样的活动，你可以问一下，有没有因为这样的状况而做一些改变哈？因为毕竟在户外活动，有时候比较难控制就是天气状况，你要做预备哈。预备可能了不起说，可能下雨该怎么做？可是如果说有的部分呢，哈，下雨天就不能进行的话，很多表演它可能是户外的。那如果说他遇到这个下雨天可能就不能去做了哈，这个部分呢可能各位可以自行去了解一下，就是说会不会受到一个相关的一些影响的部分啊。像上个礼拜呢在花莲地区，哇，真的蛮

多的活动，不管是封冰啦，或者是说在花莲的秀林啦，还有包括的花莲市中心，本来啦就应该说蛮多地方都有活动，比如说像这个很多的部落的丰年祭，那部落丰年祭之外，它并不是属于观光活动，它属于一个在地，它属于 他们一个属于文化性的一个活动，那这个部分呢就跟一般观光活动是没有连结的。但是观光活动有没有上个礼拜呢真的特别多，我们再看，不晓得后来你选择到什么地方去了哈。当然不管到任何地方去了，重点就是平安最重要的，平安最重要的。那昨天结束了就是在花莲办理的国际青年的运动会，这个连续了六天的时间呢，在花莲有很多的这些选手们或者是呢参加的相关工作人员家人来了，所以会发现到哇，花莲走到哪里都是人，车站也好像我没有看到这么多人哦。不过呢现在已经结束之后来交棒，下一届呢就会在希腊，如果没记错是在希腊那个地方来进行哦。

0: 好嘞，听完这首歌曲了。第一次爱的人哈，这是来自王心凌所唱的歌曲了。好，我们看时间，现在到了9:22，不管您在什么地方，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请记得转七。
1: 各位乡亲请注意，为了保障高龄者和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实施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新制，
2: 只要您收到监理机关的通知，请务必依照年龄规定办理换照。
3: 70岁以上的驾驶人收到通知后，请牢记两个步骤：第一步，先到指定医疗院所完成体格检查；第二步，体检合格后，接着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课程。完成这两项即可顺利换发新照。
1: 那如果是75岁以上长者，规定更严格、更谨慎喽？
2: 对。75岁以上的长者有两个换照条件，第一个必须先完成体格检查，第二个必须额外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检附医疗证明文件，确认没有中度以上的失智症。
3: 75岁以上的长辈，您只要体格检查没问题，认知功能测验合格，而且没有中度以上失智症，并完成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才能换发新驾照。
1: 为守护交通安全，请70岁以上的长辈收到通知后，赶快依照规定办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哇，好像很久很久的哈，我们也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苏打绿的《喜欢寂寞》。时间到了9:24，尽管花莲分台出品桃贝的节目在进行。

国防部令同心三十六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受领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之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依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或各大报刊。好，那刚刚这是属于呢，就是同心三十六号呢演习的动员召集令啊。那主要在这个8月6号就生效了。那受领期间呢，就是呢在8月1号到8月14号，好，包含了这个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的后备军人，还有各类的车辆，好，包含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者依呢召集令跟这个征购征用书。像指定的时间呢，还有地点来报到哈、哦，来，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了。那现在时间到了9:30，我们要关心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签署公告，对多晶系制成的产品加征15%的关税，并针对相关产品设定一系列最低进口价格，自12月4日生效。不过，来自台、日、韩及欧盟的产品适用税率合计总和为15%。多晶系是制造太阳能板跟半导体的关键原料。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伤寒病例，中部一名70多岁的妇人出现发烧腹泻的。

0: 症状，住院确诊伤寒，但他感染源不明，卫生单位框列45名接触者，并检验其中4人的检体都是阴性。记者尤如纯报道。
1: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名妇人有慢性病史，近期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七月中却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住院治疗采检送验确定染上风寒，成为今年伤寒首例本土病例。
2: 医调结果是感染源不明，经医调接触者一共框列了45个人，同住家人有3个，那其他的话是一些其他的接触者。那接触者里面只有一个有症状，那我们采检的有症状的那一个，还有同住的家人，一共采检4个，4个检验都是阴性。
1: 疾管署表示，伤寒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潜伏期短为8到14天，长可以到60天，主要是透过食用病患或带菌者粪便或尿液污染的食品或饮用水传播。常见的症状包含持续性发烧、头痛、倦怠、厌食、腹痛、腹泻、相对性心搏过缓，或者是躯干出现红疹等等。呼吁民众要注意饮食以及手部卫生，饮用水应该煮沸或使用瓶装水，食品需经过充分加热煮熟后才可食用，烹调还有备料的过程应该避免生熟时交叉污染。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海巡署云林查缉队与云林县虎尾分局在西螺逮捕有毒驾前科的陆姓男子，他怀有身孕的女友也被查出共同吸食毒品，两人都依法遭到起诉。记者施新凯报道。
3: 陆姓男子有多项毒品前科，日前因涉及毒驾遭警方拦检查获，专案人员对住所及车辆进行搜索时，当场搜出具杀伤力的改造手枪1把、子弹8颗及毒品依托米纸96.55公克。陆男怀有身孕的同居女友，在查缉现场神情恍惚，经检验也有吸食毒品的阳性反应。全案讯后，将两人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4: 在本队历经数周布线与科技侦查后，申请搜索票展开查缉行动。现场搜出具杀伤力的改造手枪1把、子弹8颗及毒品依托米纸96.55公克，含电子烟主机。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
3: 云林查缉队表示，将持续结合警政单位与地方政府加强查缉合作，共同为社会治安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主动出击，强化执行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采不定时不定点执行模式，并跟新竹地检署组成依托米纸查缉专案小组，结合检警的力量展开全面侦查与扫荡。记者曾佩荣报道。
5: 专案小组透过科技侦查方式分析后，锁定新竹地区涉毒场所及犯罪嫌疑人，于115年7月中旬集中打击，同步出动包含刑警大队4个侦查队、少年警察队及辖内5个分局等10个查缉单位展开行动，与新竹地检署紧密协力，由6名检察官指挥侦办，行动范围遍及新竹县全辖区，一举瓦解毒品交易网络。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6: 查缉了这么多，一托米纸的烟油1.7公斤，我们也查到了烟弹有26颗，以及抓到9个人。那我想我们会继续打击零容忍。”我们要把这些毒品通通赶出我们新竹县去。
5: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与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共同呼吁，依托米纸类毒品已严重危害用路人生命安全，此次提升为第一级毒品后，刑责大幅加重，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而以身试法，检警将持续强力查缉，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

0: 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集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集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2: 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2: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3: 爸，再靠近一点啦，
4: 我有话跟你说。
5: 大家好，我是警广115年七月实习生朱莉。8月8号是父亲节，小时候我们仰着头看他，觉得爸爸好高好高，好像什么都难不倒他。他扮演家里的大树，保护着我们，而我总喜欢爬到他的肩膀上。那时候他的肩膀宽阔又结实，背着我看遍庙会的烟火，精彩的演出。我觉得只要爬上去，就可以看见全世界。长大后才发现，原来爸爸也会累，也会老，只是他从来不说。他给的爱从来不是一句我爱你，而是下雨天在校门口撑着伞，等你的那个身影。哪怕自己半边肩膀都湿透了，伞依旧朝你倾斜。在餐桌上永远留着你最爱的那道菜、那盘水果，即使你晚归，它也会反复加热，直到看见你吃饱为止。还有你每次要回家时，它嘴里说着哎呀，干嘛回来啦，却私底下偷偷开心好几天。今年的8月8号，别只传讯息，回家看看它，或者打通电话跟他说一声爸爸有你真好。祝福全天下的爸爸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6: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7: 父亲节快乐。
8: 好，这是在警广的实习生陈彦轩，他给爸爸的祝福讲得非常非常的贴切，用这种方式呢，从一个这个小女孩的角度呢，来看看爸爸给他的那种记忆跟印象。小时候看爸爸，长大看爸爸，都是不同的模样，但共同都是让人家感动跟心疼的。好，来听这首歌曲啦，大家应该有听过，以前听过那个陶大伟唱的歌曲，后来呢就听到这版本是钟镇涛跟女儿钟毅所唱的叫爸爸的话。时间现在到了9:39，听完之后我们待会儿继续来关心路况，关心天气了。那您有路况麻烦通报警广打电话 0800-000-123。

好来看一下呢，今天是115年的8月7号哈，来农历呢，今天到了6月25了，星期五的这一天的天气到底如何哈？包括这个台风呢，也是大家所关注的部分哦。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像在日前啦，像昨天呢，受到白海豚呢外围的云系影响呢，西半部地区呢就开始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哦。其实昨天花莲地区也是有一些降雨嘛，就在傍晚的时候啊。那到了明天后天呢，8月8号、8月9号呢，周末周日这两天的话，各地方都有机会出现雨势，影响最剧烈的地方包括了就是北部山区会有豪雨发生的可能，那北部的平地呢，则会有大雨到豪雨发生的等级哦。中部平地地区呢，有这个大雨发生的机会，预计呢在7号就今天下午呢，会针对北部地区呢发布了海上的这个台风警报哈，这是主要针对北部的海上海面的部分哦。那今天呢，我要看一看受到白海豚的一个外围云系的影响，接近在西半部地区呢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宜兰地区也会有的零星的短暂阵雨，在花莲台东是多云到晴。那今天清晨呢，中南部地区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留意一下。温度方面的部分呢，各地方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局部地区会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宜兰跟花莲也会有机会的出现呢局部的焚风，在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偏强，可以达到呢过量的等级，那外出要做好呢防晒补充水分。而离岛部分呢，澎湖呢晴时多云，27到31度，金门是多云那短暂阵雨呢27到34度，马祖也是多云呢短暂阵雨27到35度，所以温度比

较起来呢，在看起来都差不多哈。那空气的部分呢，今天良好等级是花东地区，普通等级呢是竹苗、中部跟宜兰。那今天出现的局部提醒的哈，包括了在北部地区云嘉南、高屏，还有马祖、金门跟澎湖哈，这些呢空气品质都是呢橘色的一个灯号了。那到了明天8月8号这一天呢，气象署说明呢，受到了第13号呢这白海豚呢跟外围环流的影响，在8号9号两天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会有阵雨，局部有大雨出现的几率，尤其是北部的山区哦是迎风面，雨势呢会比较明显持续，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中南部呢跟宜兰地区呢降雨的几率也会提高，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花东地区呢这个平地也有可能会有这个降雨的这个机会的哦。那还是要提醒呢，就是礼拜六礼拜天明后两天呢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所以北部山区也要慎防豪雨，北部地区呢也会有大雨到豪雨发生的机会，好，尤其呢开车如果经过山区的话，大家要特别留意了哈。那到了下个礼拜一，就是呢8月10号呢，白海豚呢才会慢慢的远离北部，雨势要等到下个礼拜二之后呢才会趋缓的哈。好，这是有关于呢在这个天气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前的路况跟大家做会诊了啊。等一下呢，到了10点钟，终于台八中横公路呢要放行了哈，包括太鲁阁，包括天祥，那这地方还包括了就是官员哦，等一下放5分钟之后就封闭，然后到等到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小时。在苏花的部分呢，来这个地方的平日夜间呢都是 OK 的啊，但是夜间的话是要提醒，最近呢这个重点路段哈，因为有些钢梁呢要运输到马太安，就是在花东重谷的马太安哦，所以呢晚上呢有些地方呢就是在苏花路段会进行了封闭或者管制。那在这一波第一波哈是8月4号到8月9号，就是说到这个礼拜天，所以夜间要行驶苏花要特别注意一下哈。他会利用夜间的时间呢，从这个晚上的11点到1点半钟，好，这个地方呢，包括了东澳跟南澳，还有呢和仁到崇德路段，好，会有这个单线还有全线封闭的。所以最主要哈，来我们先讲东澳跟南澳之间的话呢，它是在11点20分到1点到12点20分，好，从晚上11点20分到12点20分，东澳到南澳好会有这个全线封闭。然后第二阶段的部分呢，是从12点半到1点半，好，这是和仁到崇德，和仁到崇德，请大家注意了。另外再来，台九丁线目前都蛮顺畅的，而花东纵谷的台九线跟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也都正常的。台23线东富公路的小天祥，等一下7到7.5K 要放行10分钟。然后再来台30线的玉长公路南安瀑布路段呢，这地方是4公里处，哈，1234的4公里处呢。南安瀑布路段呢，等一下在台30线这里呢也会放行10分钟。好，这是有关于的天气跟路况部分呢，跟大家来做会诊哦。如果有任何要跟我们提醒的路况，随时看到的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哦。好了，明天呢就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了哈。父亲节刚好遇到不是这个1到5，是礼拜六哦。所以我相信呢，今天晚上应该大家哈，就开始聚餐啦、吃饭。那如果说住比较远的话，那可能就是明天哦，甚至到后天都有可能哈。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庆祝，我觉得这总是一个很难得嘛，就是一个纪念哈。然后现在大家很习惯就是什么，人手一机或二机，对不对？要拍照很容易，你只要呢打开手机就开始拍一下、看一下，你要录影也 OK。甚至你看现在有人用那种 AI 的，没有把那个过去的照片、老照片已经不会动的照片，居然有办法呢把它变成说它变活起来，里面的人不但会动，还会跟你挥挥手、打打招呼哦。如果是刚好很想念的亲人的话呢，他已经离开很久，那这个时候呢突然用这个方式来呈现，我相信看的人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感动，说他跟我打招呼，他活起来了。虽然知道那是透过 AI 的，透过科技，不是真的活起来了，但是心中一定会非常的动容哈。你有没有试过？我是没有试过啦，我是想说想象那种感觉应该会觉得突然很惊讶，对不对？那如果说父亲跟你之间的你最难忘的一件事情，你可能会是哪一件事情了？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也许阶段性，那当然有太多太多事情啦。那如果你觉得想要分享，或许改变你很多的是什么呢？你可以呢利用这几天跟你的朋友来做一个分享的。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啦，彭正手上的阿爸等西基。

来，这是彭振主唱的歌曲，非常好听哦。来，阿爸等时机哈，听起来感觉呢，也非常的动容哈。那我有阿爸嘛，伫天顶盖伊赶快弄伫天顶哈。以前呢，小时候爸爸是无所不能，那现在爸爸是无所

不在，因为他在哪里，他在我心里，所以他现在是无所不在。我在45岁那一年，爸爸离开了哈，那也蛮多年了，一年一年的算下来呢，让我很难忘的事情，当然太多太多了哈。那我想简单的说，大概在我高中有一次我作弊被抓到，被记大过，然后被记大过之后呢，父亲收到通知的时候，我怕得要死，哇，糟糕，要被打了。可他从来不打人，他都用说道理的。后来他就告诉我说，你这么大了，我也不想打你了，好，我也不会打你了，你是爸爸的孩子哦，爸爸是想问你，你这样做对不对？我就不敢看他，他就说，如果你觉得对，你告诉我你对在哪里，如果你觉得不对，爸爸希望你不要再犯了，因为你是我的儿子。哇，就这样子，那件事情就解决了。但从那件事情让我开始正视自己的责任，该做哪些事情，我开始呢改变自己，我开始会去读书，我开始呢不再作弊了，因为我觉得不能让他这么的担心下去，他都用理呢来跟我们做一些教育哦，来循循善诱，这就是我的父亲。那你呢，你的父亲呢跟你的互动关系又是什么呢？有那么多难忘的事情，你会特别记得哪一件事情可以呢跟你的朋友呢，周边的朋友来做分享的？好，所以呢，当然每个人方式不一样，每个人父亲的形状不一样，但一样的是呢，都是呢因为有他才有我们哦。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回想起来好像很漫长，但是想想这个人生悠悠啊，岁月过得好快，一下子呢又到了2026年的。好，那这个时候呢再回头看的时候，可能白发更多，可能皱纹更多，可能呢已经看不到了吧。

0: 好的，那刚刚提到了，就是说，哎，因为作弊被记大过，被抓到了，这是我的父亲，哈、哦，他这样的对待我。那接下来要把这个时间交给下一个主持人邵文的，好，来，剩下一点点时间，哈、哦。那
1: 对我刚才蛮痴痴的等在外面等，你是风儿，我是沙，沙要跑快一点，你知道吗？
0: 后来呢，我想说，哎，奇怪，那时间搞完了回来，
1: 哈、哦。我想说你在讲，
0: 你看，
1: 讲话啊，
0: 你们那，因为我麦克风都调好了，你看我还在关刀，好不好？他在关多，你这把
1: 多，你真的很厉害、欸，你真的印证你说的那句话，我只要笑就好了。
0: 哎呀，你刚刚笑得好啊！
1: 对啊，你实在有够搞、啊。
0: 你的人生都一个字，好多笑。
1: 不是，是因为看到你，
0: 哦、不是笑叹人生啊！
1: 是绿叶，你是红花，你知道？
0: 我乃红花，
1: 红花要有绿叶来衬。你今嘛，你今嘛是
0: 我红中了。啊，是白还是你挂一点是白板哟？
1: 啊，
0: 无碰着咧，安尼吼。
1: 按讲吼，咱真正吼，安尼吼，互相这样交接吼，大家当来当趣味一下。
0: 趣味一下，希望大家吼听了真欢喜。按讲吼，很多路爱聊。
1: 今晚来听到咱交接，就知影讲十点到
0: 啊。时间啦吼，啊，大家要笑一下吼。
1: 哎呀，爱笑一下。
0: 所以说，各位，如果你心情不好，记得十点打开收音机，好、哦，收音机让你笑一下，好、哦。你一听、哦、你就笑了，不用说一见我就笑，你一听我就笑了，因为我们的对话太美妙了，
1: 哎、对不对？到呢、
0: 哦啊，不是，它是那个歌词吧，对不对？
1: 哈，对
0: 对。
1: 那你在
0: 怎么唱那首歌？怎么唱？来唱一下，你最搞笑，你刮青手欧青嘛。
1: 我一见你就笑。
0: 继续。
1: 瓦力啊，应该是你要、啊、对唱啊！我一见你就笑，那
0: 我现在戴口罩笑不出来了。
1: 哎、欸，我也戴口罩 啊
0: 你看看哦。所以有人讲天生
1: 你对呀、啊，你的翩翩风采，这样你唱 啊！
0: 现在已经没有翩翩风采了，现在已经不是了哈。
1: 不会的，不会，你还是一样。
0: 现在是走路偏一边，你知道吗？以前是翩翩美少男。
1: 哎、欸，走路偏一边就危险了，你知道
0: 吗？我多时间搞啊啊，那么多搞活力啊！好，
1: 好，
0: 我们祝福大家父亲节快乐，我们就下个礼拜一见了，拜拜。
2: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3: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08.6公里，过头份的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往生猫咪；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和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8.6公里过福州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81公里在海山平交匝道前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3: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2: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3: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4: 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2: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4: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2: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3: 哎，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6: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2: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6: 然后呢？
2: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3: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2: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6: 真是太好了，
2: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真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来到了早上10:08了，不论你喜地花莲台下是公地花莲妹，马上来关心路况咯。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更新一下路况喽。目前彰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在我们的台北山中海公路，我们特别来提醒你好朋友咯。台八线中横公路在我们的中横东段有多起的施工，这个施工都是属于灾后的复建工程，有慈母桥九曲洞东西段口，以及追路隧道东端口、靖和隧道西洞口、西畔以及宁安桥的西端口。我们在这里都要提醒大家，这个灾后复建的工程呢，也要来提醒好朋友。那么白天呢，这个中横东段呢，也会因为这个施工的管制点呢，他们也会配合中横东段的放行而放行。那么白天分别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30到8:00，还有10:00，以及中午的12:00到1:00，下午的3:00，还有傍晚的5:00到6:00。那么6:00过后呢，只出不进，6:30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也提醒我们的朋友，隔天早上6:30开放就开放了啦。那么在夜间呢，这个管制放行的时候，夜间封闭的时间呢，这个在时间内呢，它的封闭距离是从隔口一直来到2000多公尺，往山上爬的这个往西向的官员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苏花路廊了。苏花路廊配合马滩西桥的桥梁复建工程，桥梁运输的需要呢，所以啊，在一直到8月9号，在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都有配合管制放行的时间。那么因此呢，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啊，和仁到崇德的全线封闭时间是在晚上的12:50，也就是凌晨0:50，那么一直到凌晨1:30才会开放啊。所以因此那边遭雅气的朋友呢，今天还是要特别注意，因为

啊，它会到8月9号的凌晨，所以呢，今明两天还是有哈这个夜间封闭的状态。那么也提醒朋友们，请大家留意。至于在我们的海线呐、啊，大家看到海洋公园8点要到9点一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二三线复。

0: 新闻停看厅，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7号，星期五。
2: Oh, news.
1: 在今天新闻连连头条，大家一块关心的是国军汉光42号演习，从8月5号开始到14号实施，展开为期10天9夜、采实战化的训练，要磨练临机决策以及状况处理的能力，强化整体的防卫韧性。那么对此，国防部也表示，这一次的演习先延续先前的电脑辅助指挥所来演习，那么立刻备战操演，还有联合防御操演。全面强化我国的全社会防卫的韧性啊！那么这次操演的目的是要建构纵深防御，持续持滞啊，削弱以及打乱敌军行动与战力。演习训练国军各级指挥所将会采取全功能开设，聚焦精进多域制止、韧性防卫等8项的作战能力啊。那么因此呢，为了要强化全民参与，并且熟忍空袭因应作为2026年的城镇

任性防空演习也会同步在这个全国各地的下午时段来实施。东部地区是8月12号下午1点30分到2点钟，东部地区指的是花莲以及台东会同步实施，8月12号就在下个礼拜三，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到时候啊，这个防空演习是人车都要疏散，全面都要净空的，车道上呢不能有任何一台车子掉蛇。那你把车子停在路边，因为太热，你要熄火，你知道吗？你要就近避难到店家里面去。那么家家户户的屋子里面呢，电灯也都要关掉哈，时间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哦。

另外，为了加深民众减灾的意识，配合各项政府减灾作业，花莲县消防局指出，近年来复合型的灾害层出不穷，而且日新月异。为了因应极端气候持续的演进，实施台风警戒期间相关的水域管制，还有堰塞湖公告警戒区域的范围，落实灾害防救法的相关罚则，同时也公告相关财罚的基准，提醒大家。

无论灾害预警黄色警戒的预防性劝导撤离，还是红色警戒的强制撤离，甚或台风公告警戒区时的警戒范围划定，都一定要配合各管制单位的管制作业。那么你知道吗，消防局就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了台风两件、堰塞湖五件依法来进行裁罚。那到底依的是什么法呢？我们在这告诉大家，这个法条呢，就是依据灾害防救法第30条的规定，各级政府成立灾害应变中心之后，指挥官在灾害应变范围内依他的权责划定警戒区域，制发临时通行证，限制或者是禁止人民进入，或者是命令他要离开在指定的道路区间、水域、空域的高度，限制或是禁止车辆船舶或者是航行器的通行。那当然，消防局也提醒民众，如果警戒区一旦公告之后呢，依照灾防法的第55条第二项，没有取得临时通行证而进入，就会依照30条第一项第二款所划定的警戒区域，叫你离开，你不离开，就处你50000以上2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妨碍的话，对不起，还有法条哦，这个是依照第24条第二项，乡镇市公所疏散避难收容作业，同样也是会依照55条第一项的规定，处新台币50000以上25万元以下的罚款呢。所以提醒大家，违反规定好，经由相关单位举报或是依法进行罚则裁罚，减灾不是单一政府的事情，只有民众人人有也防灾的观念，才能够共同守护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在这提醒大家注意哦，尤其是这种河川，现在万里溪堰塞湖这个地方嘛，这个河道还在有这个溢流的状态，所以也提醒一下，它在溢流就是一个警戒线嘛，现在好久没有看到这个新闻了，它是不是还在红色警戒？如果是的话，那么就不能进入了，对不对？

另外一定要拍拍手鼓鼓掌，这真的是太不简单了。这几年来花莲经历了0403的重创地震，还有这个马滩溪堰塞湖的溃决，那么又加上万里溪堰塞湖的不定时的临时水库，那么你知道吗，在这段时间

毁损家园的这些年来，我们花莲县县政府建设处仍然努力在这个除了协助重建家园之外呢，同样的也在我们的地方建设上非常非常的努力哦。今年获得了2026国家贡献国家卓越建设奖。那日前呢，在台北君悦酒店举行的颁奖典礼，我们花莲县政府建设处荣获了一座卓越奖以及一座优质奖的肯定，也展现了县政府在水环境的改善、生态的富裕以及文化共融，还有道路边坡改善上面的具体建设的成果。这一次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哦。那么另外呢，可以说我们的县政府建设处邓子瑜处长也说，我们花莲县政府非常重视公共建设品质以及规划设计的细腻度，对于提升安全生态景观以及环境韧性是特别关注的。那这一次呢，县政府的得奖作品除了重视在地意见以及民众的参与之外，也和民间的 NGO 团体共同合作，让房子红的设施同时也能够成为生态富裕以及环境教育的场域。而另外花64县也引进了最新的工法以及安全的监测系统，县政府多次举办地方说明会或者是技术的观摩，让乡亲和基层的工程人员可以充分的了解工程规划的设计精神和用心。这一次的获奖可以说就是县府的所有参与的团队以及工程团队辛劳付出的最佳肯定啊。那么未来县政府也会持续以县民需求为恒心，把安全、韧性、永续的理念融入各项的公共建设，来推动融合功能安全、生态保育以及在地的文化还有环境景观且高品质的公共建设，打造更安全、韧性、永续宜居的花莲。哇，赞啊！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促进国产牛乳多元加工利用，农业部畜产试验所近年来积极研究固态乳加工技术，逐步建构起国产起司的技术基础，并宣布已正式计转首款100%国产牛乳制成的常温乳酪丝，将于明年中前量产，并与超商上市贩售。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目前国内市面上贩售的起司多为国外进口，即使像常温的乳酪丝，也得由业者向国外进口乳酪后加工制作。为因应国内乳品加工技术发展，畜试所提前布局，让国产起司从无到有，并系统性建立各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技术。目前起司相关技术研究已逐步累积加工与品质控制技术能量，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畜试所所长黄振芳说：
3: 牛奶本身也会有一些，偶尔也会有产销方面的问题，所以起司这样子的产品，它在牛奶生产过剩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做成起司，那一放可以

0: 放，有些经过熟成可以放两年三年都没有问题，那它又是一个很高价值的这个产品哦，所以我觉得在牛奶过量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利用来做产销的一个工具。
1: 旭旭所在发展蓝图的七大类起司中，目前已成功建立高达白莓、奶油及拉伸型起司等四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接下来也将依序进行其他三类起司的基础技术研发。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有民众在网络社群平台上出售游戏账号时，遇上疑似假网络交易诈骗，幸好他及时到派出所报案，保住了26000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络交易诈骗案件。36岁曹姓女子到派出所报案咨询，表示在 Facebook 平台出售游戏账号时疑似遭遇诈骗。海南派出所副所长谢明达说，
4: 一名女子在脸书拍卖游戏账号，遭假买家谎称账号遭冻结，要求支付新台币20000元解冻费。所幸女子查有异，立即向警方咨询，成功保住财产。
3: 经由警方说明，女子成功保住新台币26000元。警方提醒，网络交易时，若对方以账号遭冻结，需缴保证金、支付解冻费或其他理由要求汇款，几乎都是诈骗集团惯用话术，切勿依陌生人指示操作或汇款。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一名萧姓妇人反复感冒，脖子还摸到肿瘤，就医检查之后确认是口咽癌转移到淋巴结。彰化医院指出，个案引发的因子不是常见的香烟、槟榔及喝酒，而是人类乳头病毒。记者黄俊伟报道。
5: 以前不常感冒的萧姓妇人最近出现流鼻水、发烧，在诊所看着服药，隔不到一个星期又再出现感冒症状。后来无意间摸到脖子有颗肿瘤，到彰化医院耳鼻喉科检查，揭开反复感冒之谜。舌根的地方有颗 2.2 公分大的肿瘤，经切片及正者摄影确认是口咽癌，并且转移到淋巴结。由切片也发现人类乳头病毒 HPV 持续或重复感染，引发口咽癌。放射肿瘤科医师张伯俊说，
6: 人类乳头病毒这个 HPV 的这个病毒它跟我们人类的这个癌症，还有包括这个肛门癌、生殖器癌、这个子宫颈癌以及这个口咽癌等等。那目前国家的政策都有使用这个疫苗来做预防，可以有好的这个保护力。
5: 而鼻喉科主任许家芳进一步表示，口咽癌约有90%是男性，抽烟、喝酒及槟榔被认为是主要致病因子。而萧姓妇人不抽烟、不吃槟榔、不喝酒，又是女性，并不是高风险族群。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新国说明天气状况。新国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受到台风外围余系接近的影响，在西半部地区今天不定时会出现短暂阵雨，而宜兰地区也偶尔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花都地区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所以外出的话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局部地区会出现36度左右高温，特别是在宜兰还有花莲地区会有焚风现象的发生。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另外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各沿海风浪偏大，在基隆北岸、高屏以及兰屿地区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强风。此外，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马祖的沿海会有长浪的现象发生，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另外，在白海豚的台风动态方面，目前在它的位置是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大概在77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着偏西的方向移动。那预估到了8号、9号就会逐渐进入到台湾北部海面，是影响到我们最明显的时候，所以到时候在8号、9号这两天，各地的天气会比较不稳定。那后续的话，路径还是有调整的空间， 所以请大家要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

0: 校所提供。
1: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3: 以这个卦象来看，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
2: 啊。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4: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3: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2: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3: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购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4: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5: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昨天回老家，坐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3: 那有可能，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够打钢老锥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7: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3: 老宅延寿？
7: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3: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诶。
5: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3: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7: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5: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集点哦。
3: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集点呢？
5: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集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3: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5: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3: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5: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近零绿生活。
7: 加入环保集点，
3: 累积绿点，
7: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8: 幸福总动员。

再一次的叮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苏花路廊为了配合马滩溪桥梁的复建工程钢梁运输作业的需求，那么从凌晨11点到1点半，到隔天，从晚上的十一点到隔天凌晨1点半，和仁到崇德会实施封路的管制措施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和仁到崇德12点半，晚上12点半先封闭。

北上车道12:50全线封闭，封闭的地点就在154到165.7，那么一直到凌晨1:30才会开放，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今天晚上的这个道路封闭的措施在苏花路廊。那另外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在指标8:2到9:1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南下双向通行。台二三线富里小天祥的边坡挂网施工持续进行中，台三14公里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也提醒用路驾驶请大家留意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10:40到11:是我们播放早期歌曲单元，今天介绍 SHE 的波斯猫啊。

0: 接下来咱们要来上菜哦。
1: 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要当心秋老虎发威。立秋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那么就在今天哦。按照今天呢，你要吃什么呢？首先要先讲，今天不能伤心，好，不要悲伤。就算你说啊，我没看，我就敢够忍住。今天你一定要忍住哦，你不要悲伤哈。好，那再来呢？秋天呢、哦？这个因为你要跟着节气走哈。白天炎热，那室内的冷气开太强，早晚温差逐渐拉大，那么我们的人体就会不断的，你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你的身体正在不断的调节体温。那这个时候的免疫系统容易受到了影响，又加上正值暑假期间呢、哦，人流啦、旅游啦，还有开学前呢、啊，这个人都增加，都会让感冒跟夏季的流感病毒更容易传播、哦、所以立秋你反而不可以轻忽的，就是呼吸道方面的这些疾病好发的时节。所以呢，在这要告诉大家哈，这个立秋，尤其这个节气，你要记着，无论如何要让自己好好的睡觉，唯有充足的休息，你的免疫系统才可以重新充电。如果睡眠不足，就很容易就引起身体发炎反应跟免疫力的下降啊。所以这个时候人家说立秋要来吃什么好呢？来我们尽量喝白开水、哦、那以均衡清淡适量来补充你的水分。那你可以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优质的蛋白质，还有非常丰富维生素 C 的食物。那拒绝熬夜、哦、那今天呢立秋还有一个，我跟你讲今天要吃什么好，你绝对不相信齁，对，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今天中午要吃白米饭今天我想来介绍什么饭好呢？我今天想来介绍呢，就是自己做肉燥饭，白米嘛，再加上肉燥、哦、来，这个做法很简单，请你准备好咖心吧，低皮、欸、很奇怪呢，它就是要咖心配低皮，然后呢你就要吃到有那个皮的那个感觉、欸、也有人是这样、欸、它的那个肉燥饭是直接只有用猪皮下去卤的、欸、那也很好吃，吃起来有点啾啾咖心跟低皮，然后放一点酱油、冰糖、米酒，还有胡椒粉跟蚝油，还有一点点的油葱酥啦。那这个做法非常简单，那个肉我跟你讲咖啡哦，你真能夹饼啊，低皮我跟你讲，你都要提卤啊，跟卤个清气。那这个时候呢，低皮稍炸一下，炸一下了哈，你就开始弄夹饼哈啊，这个夹心的肉哈，你就直接用火夹饼啊，你免掺油啦，你慢慢的饼的时候，油会炸出来啊。夹饼跟它那个金黄色之后呢，猪皮下去哈，猪皮要先穿烫了哈。夹饼哈，饼解开，会饼会慢慢慢饼会添添添油弄出来啊，对不对？好，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放冰糖，放胡椒粉，放米。米酒，最后你才放酱油，再倒入一点点的蚝油，搅拌均匀就行了。水下了哈，油葱酥给它下去，然后你就去炖煮它，炖到你刚刚有完的勾勾，完的黏黏。我跟你讲，你的肉燥就做好啊！来一碗白饭，再配上你刚刚卤好的肉燥。你说今天立秋要吃白饭，我们就来吃白饭。白饭配肉燥，然后再吃很多很多的蔬菜，你说是不是好吃的嘞？

好，我们再次的叮咛好朋友苏花鹿郎。苏花鹿郎在今天晚上哦，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会配合这个马滩溪的复建桥梁钢梁的运输作业需求，所以东澳到南澳11:30，今天晚上11:30全线封闭，指标在113.5到123.4。和仁到崇德12:50全线封闭，管制点在154.7到165.7。那这个封闭时间很短呐、啊。东澳到南澳呢，11:30封嘛，对不对？12:20就开放。和仁到崇德12:50全线封闭，1:30开放，请大家。家稍事注意一下下。那么当然呢，如果说你今天晚上哪怕驾亚车，尤其是咱的运输业者哈，时间就在这，这时间这个管制的时间，因为钢梁啊晚上送嘛哈，会到凌晨的8月9号的凌晨呢，所以请大家稍注意一下。接下来我们要来整点对时，咱们待会聊喽。

0: 点休息心。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80.1公里过南屯交流道的内线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4.3公里过茄东交流道，先前掉在外线的布钩绳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平均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低于3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3: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4: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3: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2: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人请注意，台湾的道路规划是单号的南北向，双号的是东西向，全省走透透，掌握方向，祝您行车平安又顺畅。

0: 欢迎收听《道路条条通》。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鲤鱼潭管理站的冯信义主任来到我们的空中。主任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每次到了第一个礼拜，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总会想说，这时候应该要来剃头，而且现在正值暑假期间，那我们最近有什么好游玩的这个景点呢？是不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些？
1: 现在正在，当然现在最夯的就是我们鲤鱼潭，鲤鱼潭这一台千阳号
0: 是
1: 县政府办的，跟这个我们的那个海贼王的这个合作来做的这个千阳号的这个不管是采这个应该叫什么，找这个公仔照相，
0: 是，
1: 然后采点跟店家消费，然后可以跟千阳号照相，这个部分的这个活动现在是应该是目前暑假最夯的吧。
0: 那以你来讲呢，这个是你每一天每天都可以看得到的这个公仔景点那你看着，而且现在正值暑假期间，那你觉得人流车流多吗？
1: 蛮不错的啦，
0: 其实
1: 对，算是比前一阵子好很多。
0: 好的，那我们的那个天鹅湖啊，那个天鹅船，那个都现在都还可以使用吗？
1: 现在可以使用了，大概六月底七月，我们就陆陆续续一些店家他们整个重新检验合格，然后呢也所有的这些文件的程序都办完了，然后大部分的业者

0: 现在都是已经恢复天鹅船的营运，
1: 所以也就是说，现在鲤鱼潭公仔依旧。那但是呢，我们过去往常的大家来到这里游湖的，要来游潭的，这些状况都已经又恢复一如既往的平常了。
0: 对，而且搭配这个牵羊号哦，真的非常建议现在来游湖，因为牵羊号我们现在如果比如说正面啊照相，你有一些角度。你没有办法照得到
1: 哦，所以你必须要到潭中央啊。
0: 对，你如果踩船踩，比如说你想要看牵羊号的正面，你想要跟牵羊号的那个太阳的那个头有没有？船手想要跟船手照相，
1: 是
0: 一定要去游湖才照得到那个正面照。
1: 哎，说到这里来，我很好奇，鲤鱼潭可以使用空拍机吗？
0: 空拍机要申请。
1: 哦，要申请，不是说你上去说，
0: 是有限制的空域，所以是需要申请才可以。
1: 哦，所以你不能说哦，你看它好看，你想要游湖，于是呢，我就立刻车子停下来，空拍机设备装好，就给它上升是不行的。
0: 哦，这个会被我用那个狙击枪打下来，不是？没有，是我们的巡查人员如果发现有空拍，然后没有申请的话，我们会去马上制止。而且因为那个是民航局的限航区啦，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会蛮严格的
1: 哦。啊，所以要怎么个申请法呢？
0: 它其实有两个部分，它要去民航局那边申请，然后要填一个网络上的一个申请单，然后另外就是因为民航也是委托我们场地管理者来处理，所以另外也要跟管理站这边申请。
1: 哦，所以就是要在上班时间申请就对。
0: 对，没有非常麻烦，但是就是一定要申请。
1: 哦、OK， 所以都要在你们的上班时间申请才行啊。
0: 是的。
1: 哦，所以他如果晚上偷飞的话，说：“哎、欸，我要看鲤鱼潭夜景啊，看看那、啊、哎、欸、有没有什么东西呀、啊？哈、哦、啊，我想要偷看那个萤火虫什么之类。”现在萤火虫是看不到，这个晚上更不能乱飞就对了。
0: 说真的，如果是晚上来飞，那真的是其心可翼哦。
1: 为什么？我想要看
0: 的哦。晚上其实照不太到什么东西啊。
1: 哦，因为我曾经在
0: 没有什么景色很好
1: 啊。我曾经在 YT 里面就有看过，你知道有人因为会用那个手机，不是手机，有点类似像火腿那个电波，阿六爹，阿六爹会锤过世的人，你知道阿六爹，阿六爹这样
0: 啊。是真的能找得到？
1: 哎、欸，真的有很恐怖哎、欸！你没有看吗？
0: 我没有看过
1: 啊，你应该看一下，因为他们上次去中烈，有一集我看到他们去中烈池，
0: 欸、
1: 然后就去找人，然后很奇怪，还真的会有对话，那个对话那个电波，还真煞有这么歧视哎、欸！
0: 真的、哦，
1: 对呀、啊，
0: 中烈池我小时候常常在那边玩、啊
1: 我只知道中烈池那个情侣不能两个人一起上去会分手。以前的传说，
0: 难怪我就是跟我的初恋女友在那边，难怪我没有办法跟初恋女友在一起。
1: 你小心，你老婆现在如果在听广播，就被打。都几岁了，孩子都多大了，还在初恋？
0: 跟我初恋女友认识10年、欸、然后分手。
1: 啊、就是带他去中烈池哦。
0: 没有啦，小时候就一起去中烈池。
1: 那就叫做玩伴，儿时玩伴，以前有这么一个传说啦。
0: 真的哈、哦，青梅竹马，我们在那边吵架。
1: 哦，是哈、哦，那你要想想看，那中烈池里面有多少的那个为国捐躯的人，人家都单挑一狗、欸，哎，怎么可以让你们在那边卿卿我我呢？当然让你吵架。
0: 难怪，哎呀，我是真的没听过、欸，哎，
1: 啊，真的、哦、啊，你都不知道小时候的传说。米老鼠传说也有啊
0: 米老鼠传说我也不知道
1: 啊，你也不知道
0: 米老鼠长什么样，我不知道
1: 啊。米老鼠也有米老鼠的传说，那个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去看哦。但是中烈池这个我是知道的，因为那个整个中烈池上面其实它是阿美族的，有一个名字叫阿里嘎盖，你知道吗？
0: 我也不知道
1: 阿里嘎盖就是你知道阿里嘎盖就是我们汉人说的那个梦神哎呀，对不对？就是不好的东西，所以人家说那个地方他专门在以前，这个是有这个真的有史，这个真的是有历史的。他就写说那个阿里嘎盖专门在抓小孩，所以小孩到那边的时候，小的时候。就以前呢、啊，日本时代迄个时阵呐、啊，阿囡仔呐经过迄个美仑山的时阵呐、啊，阿囡仔都会无去，因

0: 阿里嘎盖专门吃小孩。
1: 哎呦喂！所以把忠烈祠盖在那边也算是镇守，
0: 应该是镇守吧，我觉得啊哈，所以此后就没有听到有小孩不见了嘛哈。对啊，但是就是听说过，就是听说过情人会

0: 别的时候，我们自己官方到时候会公开。嗯、那如果有民众，到时候因为其实说真的，整个光影节那个就当然是蛮美观的哈。然后还有一个水上，哎、欸，不可以破梗，不可以爆雷。那个有一个主灯，水上的一个主灯哈，到时候应该也会蛮美观的。然后如果真的有民众想要到时候有空拍，那你是先跟我们申请嘛？对。
1: 哦，所以有一个光影节就对了。
0: 对呀、啊，我上次有介绍。
1: 哎，对，上次有介绍，真好啊！还有一个啊，那个什么，在同门部落有一个，
0: 我正要说
1: 哦。好，来，马上，我们不要破梗，真的不要帮你破梗，我们先欣赏一首歌曲。
0: 真的，所以你真的都有在关心我们的活动哎。
1: 当然啦、啊，开玩笑，你是我的贵宾，我当然对于花当纵谷相关的讯息一定要先掌握住。我们就随便个欣赏歌曲，但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好的，刚刚我们提到现在啊，在鲤鱼谈判呢，大家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千阳号跟这个各式的公仔啊，那也欢迎大家呢来游湖彩船，游湖的时候你可以从不同的这个角度来去跟这个公仔拍照，这个是在鲤鱼潭管理中心的这个所，应该是这样讲啊，这个地方是你们管养的吧？
1: 对，
0: 我这样形容是对吧？
1: 管理的
0: 啊，这时候
1: 政府使用我们的场地来办这个大型的活动。
0: 好的，那现在正值暑假期间呢，大家也抓住了这个暑假的尾巴哈。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1: 对啊，因为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
0: 是这样子吗？我觉得我每一天
1: 我是这么觉得啦。
0: 是这样，还是因为我们的行事力、工作行事力太多，然后一个接一个这样？
1: 就反正就我是觉得人渐渐成熟，然后工作多忙，然后就会觉得时间真的过超快。我觉得我小时候就觉得时间过超级慢。
0: 我觉得小时候时间过最慢的是那小学六年。你不觉得吗？因为你要读六年呢、欸，后来到了国中的时候，三年一路下去，你就觉得很快。
1: 反正我觉得，就小朋友的时候就觉得哦，什么事情都在等，然后都觉得好慢哦，好慢。
0: 对呀、啊，可是我觉得现在孩子可能更辛苦，他可能两岁就要开始送去幼幼班、送去托幼班什么之类的，
1: 就尽量减低孩子额外的负担了。
0: 对呀、啊，
1: 就是给小朋友。
0: 所以各位爸爸妈妈啊，趁此这个暑假哈，不管你是有翁有某的啦，还是讲吼无翁无某的啊，那我反正孩子的童年就只有这么一道哈。哎，想想咱呐揣出来算啊，要不然的话，哎，大刚你个好好读册，还是讲吼，你托婴中心啊嘛很辛苦，揣出来算也嘛袂歹啦哈。那目前在我们的鲤鱼潭这个地方呢，哎，可以玩，然后又可以吃，那你也不用担心说会这个地方阴凉的地方多不多哈，遮阴处多不多？
1: 其实我们周遭的树荫，尤其是潭东步道，大家如果，走进潭东步道，真的是比较阴凉。虽然说外面炎炎夏日，但我们潭东步道几乎，八成以上都是有树荫的。然后当然我们就是。

0: 游湖这一侧，当然树荫比较少，但是 也可以找得到 好些地方是有树荫、是可以乘凉的。
1: 哦，欸，对你来讲的话，你是每天上下班还是就住在那里？
0: 没啦， 我家就在旁边。
1: 哦，所以你
0: 15分钟就上班了。
1: 所以你每天有上下班这样子，欸，那我想请问一下，
0: 我刚讲过要买了。
1: 哎，那每天哦，哎，你有观察过？那你有机会去观察到吗？就是那鲤鱼潭附近啊，早上晨运的人多不多？
0: 很多
1: 哦，
0: 非常多。其实，在最就是我们之前有疫情嘛，后来不是又有一些天灾，没有什么游客的时候，哎，不好意思，运动的大家来早上来运动的还是一样多
1: 哦。
0: 对，这个最勤奋，而且最30年不变的，就是来这边运动的人。
1: 哇，哎，他不能去下去游潭吧？不可以游泳吧？
0: 不行，不可以。
1: 哦，就是游泳不行啦，也不能偷游，但是可以在那里做运动，这样行路健走太北拜了哈。
0: 我们游泳有两个原因不给游啦，倒不是说我们不响应这个国家的政策。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水质，因为之前优氧化的关系，现在还是中度优氧，水质对皮肤还不是非常的恰当。好，我们水质持续提升，也许接下来水质会变好。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目前已经有我们的天鹅船啊、SUP 啊，这其他的这个游具在潭里面，那个部分其实和游泳是会互相影响的。
1: 哦，天鹅船跟那个立桨哈。啊，
0: 对，今天如果有立桨啊，有 SUP， 有独木舟，又有天鹅船，那又要游泳的话，其实不是说不能完全那个兼容，但是如果我们要再加游泳进去，其他的就要让一点数量出来。
1: 哦，欸，你知道吗？我那一天，我这个上个礼拜吧，就跟我们分台长啊一起去拜会花莲公务段嘛，哈，然后才从那里面看一下堰塞湖，你知道吗？才知道说，哎，原来鲤鱼潭原本就是一个堰塞湖，欸，
0: 是，只不过我们堰塞湖是很安全的，
1: 啊，对，
0: 对，堰塞湖大家就，
1: 欸，你知道吗？
0: 鲤鱼潭也是堰塞湖，
1: 对，你看。万里溪堰塞湖，马太溪堰塞湖，就没想到鲤鱼潭原来它也是一个堰塞湖，
0: 对，它就是一个很安定的堰塞
1: 啊，对，而且它在平面上了啊，这也不算山吧？
0: 它算是鲤鱼山，它就是也算是两个山夹起来的。
1: 哦，所以我们就觉得说，为什么鲤鱼潭的那个水哈，终年都不会干涸？原来啊，它就是一个堰塞湖，而且它也会有地下水会啵啵啵啵出来，所以它会一直保持它一定水量啊。
0: 其实如果几千万年哦，我们的某某堰塞湖啊都没有变动，它稳定下来，它就会变下一个景点。只不过那时候我们都已经做过。
1: 它需要移居了，它需要有人可以去到的地方，然后有这个有没有那环境可以变得比较好？哎，欸，搞不好未来也有可能呢，啊。
0: 是啊，所以其实就鲤鱼潭其实就是它原本也是个堰塞湖啊，可能刚形成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变动啊，有一些危害啊，但是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以后，它就变得很安定，然后就可以适宜人居，可以旅游这样
1: 啊。对对对。所以今天如果你刚好从外地来到花莲去投的朋友，你正在收听景广，你今天听到那空中解说，哦，你就刚刚说，哦，完了，这次再去看那个千阳号的时候不一样，欸，我这么近距离接触到还可以摸到它的水，它是堰塞湖。
0: 然后因为其实千阳号在我们在照相的时候，它在旁边也有搭配一些水舞，其实整体的感觉真的还不错啦，就是有夏季但是有清凉的感觉。那个他在喷水舞，就是展演的时候，千阳号是没有办法接近去照相。其实我很想跟主办单位建议，如果有人想弄湿，你就给他去弄湿照，因为那个感觉又不一样，有点像
1: 哦，就给他湿身秀这样子，
0: 乐园那种感觉。
1: 哦，一喷水你都好喷嘛，人都要喷你都不爱往行。
0: 哎不会啦，不会，
1: 我是
0: 喷水，就是那个后面有水舞的那个水柱，它会喷到千阳号这一侧，啊，所以在水舞的时候，他们是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进去照相，
1: 哦，就是接近照相。哦，所以，欸，这个难得机会给人家那个 special 一

0: 下嘛，对不对？师生秀，
1: 我也这么觉得。
0: 好的，我们的观光处长如果刚好现在有行程，刚好在听景广，也许也觉得说，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来立一个告示牌了。你别喷了喷啊，你不会喷
1: 啊，
0: 有点立的相当远啊，对不对？
1: 参加的人想要被喷一下，
0: 对呀、啊，我就先给你立一个告示哦，此处会喷水哦，你自己决定哦。
1: 告知啊，不要被淋湿了。
0: 对呀、啊。如果愿意喷的人家穿着三点式的泳装来，你那个不是更
1: 有感觉？
0: 对呀、啊，晚上哦，天哪哦，很清凉哦。好了，我们刚刚有说我们要说山谷音乐节了。
1: 对对对，在我们今年的11月14、15的礼拜六、礼拜天呢，我们在同门部落有办一个2026山谷音乐节。
0: 哎、欸，这好像第一次听到有这个活动哎、欸。
1: 而且大家应该对同门可能有点点忘记了，木谷木鱼。
0: 真的，
1: 就是之前因为就是等于说太过量的游客造成部落的反弹嘛，那木谷木鱼有好一阵子没有对外开放。那最近县政府那边好像有通过一个他们的一个等于说一个景区的一个法令，接下来应该未来会朝着持续渐渐慢慢再重新开放的一个方向前进。那在那之前，我们纵管处等于先抢头香了哈，先在那里办了一个山谷音乐节，在11月14日、15日。好，
0: 是哇。
1: 我讲一下地点，因为这个地点大家可能比较不知道。
0: 好的，
1: 就是同门部落的一个大祭场，
0: 在哪里呀、
1: 啊？哎、欸，我们其实进去同门部落的时候，先经过他的派出所。
0: 哎，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在看守前面有一个岔路，它是往下，就是要往那个吊桥。我不晓得你知道吊桥，
0: 我不知道。
1: 它其实就在同门部落比较偏低、比较低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草坪。
0: 我知道的，这个台九线上到时候沿途都会有告示牌吧？
1: 那没问题，一定是有引导牌。
0: 哦，就大家过了那个龙涧。然后往仁寿桥，然后再继续走，沿途就会有告示牌了。
1: 哎、欸，不，没有进到那么里面，他就是我们一进同门部落，然后不是会看到那个派出所，就在派出所附近而已。
0: 哦，
1: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草坪，那个我们之前
0: 啊，我大概知道在哪里了，就是没有进仁寿桥，就往右边走就对了。
1: 对。
0: 哦，我知道，我知道，哦，那个地方我知道，哦，对，那个地方可以进同门部落。哎，那个地方啊、哦，你知道，说到那里，我就想到，我不晓得那个餐厅还在不在，我忘不了他的香蕉饭。
1: 到时候餐厅不确定在不在，但是香蕉饭应该是吃得到
0: 的。为什么？你们难道做市集吗？
1: 我们现场有非常多的美食、
0: 啊、哦、
1: 对，一定也会有当这个部落的这个。风味的一些风味餐，除了听音乐，我相信到时候也会有非常多的部落美食可以让大家选择。
0: 哦，我跟你讲，香蕉饭这是达鲁古族特有的。
1: 对。
0: 所以来到这里的话，可以试看看，还有吃那个啊，那个什么喜酪啊，是不是？对，哇，那个
1: 都到独论啊，独论一定也会有。
0: 独论好像是阿美族的。
1: 也都会有，因为
0: 也都会有。
1: 虽然说在同仁部落、
0: 哦，
1: 但其实我们邀请的，我们不会这么，就是比如说针对哪
0: 啊，不会那么单一啦。
1: 对，可能其他部落的这些特色的这些美食，我们也都会邀请过来。
0: 哇！
1: 我讲一个地方，不知道大家以前知不知道富里有那个音乐节，
0: 就在你以前在的。哦，我懂了，我懂了，哇，那很舒服耶！
1: 对，非常舒服，而且11月哈、哦、又比较没那么热，
0: 啊、
1: 一个气候非常宜人的一个时节，然后欢迎大家， 到时候我们一定会把它办得非常的精彩，然后非常的好吃。
0: 哎，那个时候那个岸边呢、啊、的那个芦苇啊，就仁寿桥那边呢、啊、的那个芦苇花都开了吧？
1: 11月应该是季节吧？
0: 哦，是季节嘛，哈，是芦苇的季节，所以各位你要去看音乐会的时候，你也可以往那个大坡地来看一下，
1: 对，
0: 那个很漂亮、很漂亮的芦苇花。
1: 如果觉得还不过瘾，也可以来鲤鱼潭，我们那时候也已经鲤鱼潭的光影节，到时候也已经开展了。
0: 哦吼，
1: 对，是一鱼两吃啦，先去同门玩一趟，然后。

0: 后吃好喝好，听好听的音乐，然后也来鲤鱼潭走一走。
1: 对啊，现在我们就大家就是要走出大自，走进大自然，然后去感受一下我们跟天地共舞的那个感觉哈。
0: 对哦，这个我又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这次的演出是请那个儿路工作室哈，其实他是国外也获奖很多，有很多获奖，而且他对他们的那个演唱的方式，还有表演的方式，其实真的是可以让人家感觉到灵魂被打动。
1: 哇哦！
0: 他之前在那个我们的那个泰鲁阁也有，之前泰鲁阁的那个
1: 音乐节吗？
0: 活动我之前有去参加，他们也有在那边表演过。
1: 哦、
0: 那个那时候泰鲁阁处长可能也是觉得他们表演的方式哦，是可以有那种震动人心的感觉，
1: 震撼人心那种感觉。
0: 没错，没错。
1: 哇，太好了！
0: 真的非常欢迎大家来听。儿路工作室当然不是只有他们一个表演团体，但是他们一定有算是压轴、他们的那个表演真的可以让大家听听看。如果不知道儿路的，真的这次可以来认识一下。
1: 对呀、你知道吗？当这个音乐人他的表演能够获得很多人的青睐，对他们而言呢、这都是一种创作的鼓舞。就像我今天半夜凌晨起来上厕所，然后上完厕所之后滑一下手机。脸书上面有人问，东大门那个哪一区，那个合唱的那个男生叫什么名字，他的声音好好听。我跟你讲，这就会这样，大家互相的来流传，就说好的东西，好的音乐，好的人，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
0: 创作者表演者其实真的都希望被大家看见。
1: 对呀、真的，趁现在新宅后的时候赶快被看见。哇，那照镜的时候我们就紧闭起来，你参照我。
0: 这样讲就不对了，有的人觉得是有很壮，然后有肉是还是好看呢、
1: 真的啦，那是我们自己试一下说，那上台上就不好看了。好了，今天无论如何也谢谢主任今天告诉我们鲤鱼潭现在进行中的千阳号，还有呢，大家不妨呢来到我们的潭边呢来看一下这个打破我们以往的一些框架，原来这里是堰塞湖，在堰塞湖上面的一些湖面的潭面的活动大家不妨也可以来这边看一下了也可以到那个水产试验所去看一下小鱼苗也不错哦。再次谢谢我们的主任，
0: 谢谢大家
1: 一块的关心，动台湾新闻带我回来。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八月七号的东台湾新闻。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人潮络绎不绝，传出有店家商品遭窃，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派出所已积极调阅会场周边的监视器与相关的影像，全面收集市政，将严正依法侦办。请听以下的报道。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活动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前往鹿野高台观赏热气球，却有不法民众趁人潮络绎不绝时，在会场周边店家偷窃。店家向关山警分局鹿野派出所报案，警方立即迅速派员到场了解案情，除了协助店家完成报案程序之外，全力厘清案情，追查涉案对象，绝不容许任何违法行为影响活动秩序与游客安全。鹿野派出所副所长郭恒嘉说，
2: 高台店家报案表示店内商品遭窃取，本所立即受理案件，并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及相关影像，全力追缉涉嫌对象，后续将依法侦办。
1: 关山警分局长龚士哲呼吁，热气球嘉年华期间人潮众多，民众应共同维护良好的旅游以及消费环境，切勿因一时贪念触法，商家可适时的加强商品陈列管理以及防窃措施，如发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或向现场执勤员警反映，警方将持续加强巡逻以及安全维护，让民众安心游玩，快乐返家。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一名民众深夜到超商购物，离开时不慎将手机遗落在店内，回头找时手机已不翼而飞，警方获报后启动手机定位追踪，短短时间内就在现

0: 场附近查获涉嫌拿走手机的男子，警讯后依侵占遗失物罪移送法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这名失主深夜十一点左右在花莲市区一家超商购物之后，不慎将手机遗落在座位区，返回寻找时手机已经不翼而飞。由于手机内存有大量重要资料以及个人隐私，失主心急如焚，立即向警方求助。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轩表示，原警到场引导失主启用手机内建的定位功能，迅速发现手机讯号还在超商周边移动，随即在现场周边搜索，当场发现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在他身上找到了报案人遗失的手机，当场将他一线嫌犯上铐逮捕。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2: 本分局接获民众报案称遗落于市区某超商内，手机遭人侵占，同仁透过民众手机定位至现场，发现一名男子并寻获被害人手机，于是将男子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涉嫌侵占遗失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表示，侵占遗失物可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下罚金，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捡到他人财物务必送到派出所或交由相关单位处置，切勿占为己有。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林业保育署宜兰分署与民间合作，全面升级兰阳五岳阿玉山的山径标示系统，全线30多处的里程牌、加注、坐标以及通讯资讯，并完成讯号测试，打造更安全的登山环境。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3: 为了提升山域安全，林业保育署宜兰分署和户外品牌携手完成阿玉山第二代山径标示系统更新，除设置新版入口告示牌与识别布条，更将全长3公里的30处里程牌全面升级，加注精准坐标资讯和通讯牌制。林保署宜兰分署森林娱乐科科长林志雄说，
4: 那这一次的更新包括了设置新版的入口告示牌，把全线31处的这个里程牌全面升级为有加注坐标系统的第二代山径标示系统，同时也更新了新版的通讯牌以及分署的识别的一个布条。我们希望透过公司协力合作的方式，共同来打造更安全的登山环境。
3: 另外，针对山友重视的通讯品质，宜兰分署已经和电信业者合作完成实地测试，确认沿线都具备稳定电信讯号。此外，林道沿线也同步增设定位里程牌，并和离线地图团队合作更新图资。宜兰分署提醒山友，登山前应做好万全准备，留意沿线标示，确保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帕克伊新来汤单元里，我想要导读两则新闻哦。我想呢，这个新闻对很多的朋友来说，我想你有没有感觉呢？来，不过呢，我说说你听听啊。

这个呢，有一个团购的选物业者哈啊，最近就发起这个，在八月初他们就发起了凉面爱心餐的活动，希望能够帮助弱势族群渡过难关。就没想到呢，这一发发了好几个礼拜之后，发现哎，那我这个凉面爱心餐怎么都是固定的民众来领，甚至呢还有那个阿伯哈啊，便当吃完了过来家请啦，让业者很无奈。于是呢，就在八月初的时候，他就宣布了停止这个活动。原本呢，这个业者是在社群平台的翠发文公告，说一到三的下午两点到六点会发放爱心餐，每天限十份。那同一个人一个礼拜最多只能够领两次。那店家强调呢，这份好意是希望能够帮助低收入户，或是近期遇到了经济瓶颈的人，希望能够有能力的民众可以把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就这样呢，结果没想到几个礼拜下来，今天来拿爱心餐的都是那种同一批人啊，怎么都是熟人，你知道吗？而且呢，有一次就在活动一开始的时候，两点一开始啊，店家就看到一个阿伯哈，店门口靠吃便当啊，一家的时候就说哎、欸哦、那他就在那等你了，那吃便当那等啊哈啊，等啥会要来等这爱心凉面。于是店家就好心问他了，就问他说哎、欸、啊，你不是你都有钱好吃饭啊，哈啊，你想要来排队啊，你不是有吃饭啊，哦啊，你吃饱就好啊，你可要提这爱心面要创啥？就这阿伯啊哈，就甲讲。暗时要吃的啦，暗时是免吃饭的啊，好香啊！所以这也让业者说，他们其实只要有人开口需要，他们会乐意协助，乐意的帮助。但是经过了这段时间，他们发现你开始在做这件事情啊，怎么都是同一批人来拿，好像觉得这个爱心餐的善意变质失焦。为了不让这个好意继续被盗用、被滥用，所以他们就停止发放。你看，你看，爱心餐变掉啊、哦！这发生地发生在哪里？发生地台南呐、啊。啊，人有跟生气啊！啊，好啦，那无，那卖走啊，卖走啊啦。好，够强咩？能做爱心，能出时间，够出钱，够强咩？算算买呀买呀，卖走啊！说到这个爱心代用餐，你知道它的起源来自哪里吗？代用餐，它的意思就是说，有一群善心人士提前支付了一份餐点或者是饮品的价格，让贫困或者是其他有需要的人可以享用餐点的一种慈善活动行动，不能说活动，一种慈善的行动和文化。代用餐文化起源于意大利拿坡里的一间咖啡店，被称为代用咖啡或者是分享咖啡。这间咖啡店的消费者大多都是工人阶级，当来到店里的客人，好，其中某一个人他遇到了好事，他就会在咖啡店付两杯咖啡的钱，但他只拿走一杯咖啡。

之后呢，如果有人需要，就可以免费的获得一杯咖啡。就这样的，大家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你有什么好事发生，或今天哎呦我心情很好，我请客啊，那也没有人规定说你一定要放多少。于是呢，就这样的慢慢的，有很多的国家的咖啡店也举行并且参与了这项活动。就从意大利拿坡里的一间咖啡店开始，后来就慢慢扩大到其他的餐点甚至饮品。好了，所以这个消失已久的老文化，在2010年的时候，有一份报道称，拿伯里足球俱乐部的主席奥瑞里欧·迪罗伦提斯还因为球队获得胜利而捐出了十杯代用咖啡，之后这个文化就在保加利亚、基辅、墨尔本、魁北克、俄罗斯等地被报道，而并且这样的一个代用咖啡的行动就此展开。那台湾呢？台湾有这种代用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知道吗？台湾我们不是只有一杯咖啡，我们是真正兴起代用餐。在2013年的4月，当时2010年嘛，他们意大利开始在流行的时候，我们很快的三年后，2013年的4月，台湾的社会也开始兴起了一股代用餐的风潮。有越来越多的店家在全省各地提供了餐点，让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免费的享用。同时也有许多爱心人士受到了感召，慷慨解囊的支持这项善举。甚至呢，当时有来台湾旅游的陆客看到了这个新闻，也捐款支持店家提供代用餐。但是代用餐的制度设计呢，也考验着人性。实际运作中，在那个年代常常是供过于求，后来这个风潮就逐渐的消退了。好的，代用餐我们说嘛，是来自于意大利代用咖啡的文化。原本只是善心的顾客在咖啡馆多付了一杯咖啡的费用，帮助无力负担想喝咖啡但是没钱买，经济困难的人可以免费的享用，到后来就演变了各种形式的代用餐。所以在台湾，代用餐的风潮除了最常看到的就是饭面这些热食，后来也扩散到其他的行业。像比方说，早期就曾经有一家新北的一间连锁发廊推出了代用剪发的爱心服务，他提供了500张的代用义剪卡，由教育局发放给家境弱势的学童，免费帮你剪头发。不过呢，代用餐推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有店家就发现真正的弱势民众并不知道相关讯息，或者是因为担心入店领取的时间的时候呢，遭到别人异样的眼光而不敢使用，反而是让那些少数贪小便宜的厚脸皮者来索取，最后呢，就让代用餐的善意尽失了。好了，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了，那叫啥？你知道？是这需要的人，不知道消息，啊，不就面皮薄，不敢来提，反而让另外一群人得利。啊，这边讲啥？啊，但是伊需要无？伊家己有钱好买无？买会着啊？好，咱讲迄个啥？贪小便宜。啊，无就是有没有？我真的是需要的，但是我要要更多。这里面有了一个什么样的词呢？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叫做辜负。你知道吗？使用代用餐，结果你是不需要的那个人，你来用了。你辜负了店家的一番好意啊！我就是要给你，但是我拍摄来，啊你嘛辜负了店家。

家的用心。好，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人活着不要辜负别人对你的好。有些人他对别人好是有目的的，有些人他对别人好是因为有爱慕的，有些人他对别人好是带责任的，有些人他对别人好是带有同情的。但是有这么样的一种人，他对别人好仅仅是希望他真的很好，没有目的，没有爱慕，不是出于某种责任心，也不是因为出自于自己的同情心，就是只是单纯对你好，没有理由，没有奢求，不需要回报。而往往被辜负的就是这种不需要回报的好。所以呢，要善待身边所有的人，包括，但首要一定要先善待好自己。有一种人他对你好无欲无求，没有任何目的的，当你能够感受到这个没有目的为你好的，他只是希望你好的，请好好珍惜身边这样的人。弘一法师说过一句话，你不要后悔对任何一个人好，哪怕你看错了，哪怕你被辜负了。在人生当中，我们总是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些人让我们欢喜，有人让我们感到，有些人让我们感到深深的挫败。但弘一法师的话提醒我们，不要后悔对任何人好，这不只是对我们行为的一种提醒，更是对我们人生态度的一种启示。首先我们得明白，我们对别人好不见得人家也要同样的回报咱们，我们可能因为对方的冷漠、背叛、辜负感到痛苦和失落，但是这些痛苦和失落并不意味我们的善良是错的，善良是一个美好的品质，它不应该因为别人的不理解或者是辜负而受到了贬低。再来，我们不应该因为自己的善良感到自卑或者是自责，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这是我们独特的价值所在。当我们对别人好，我们是在发挥自己的优势，这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过程。我们应该为自己的善良感到自豪，而不是感到羞愧或者是自责。其实人生当你走到自己的坎站，那个坎站标示说你有悔啊，你知道，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回过头来再去看看自己的人生历程，然后再看有限的生命里，你会发现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是坎坎坷坷，我们有时候会去遇到难墙，但是我们应该学会不撞南墙心不死，不，别再撞了，没有那些气力啦，请学会从面对南墙的时候，请从南墙前面走过，而不是后悔自己的选择。人生当中每一次的经历都是一次的成长机会，我们要珍惜每一次的经验，并且从其中得到教训。那如果我们真的被人家不理解或者被辜负呢，怎么办？冷静，理智，我们不能因为别人的背叛冷漠而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我们要坚定地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善良不会错付给任何人，我们要学会自己和别人要有一些时间来适应和改变，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耐心地等待对方的变化和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寻找其他值得信任和支持的人际关系，让自己能够更好地成长和变化。但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一定要学会爱自己。哎，爱自己不是说你好就好了，别人不好呢，不要想自私，你知道吗？爱自己是一种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我们要听听自己的声音，让自己成为自己最忠实的伙伴和朋友。当我们学会真正爱自己，我们也更加懂得如何去爱别人。

0: 因为爱自己是我们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它是正向的力量，能够帮助我们的内心充满温和的力量。接受自己，不管好与坏。好的时候，我看人哦，那里温的燥的时阵哦，人会飘，真的，你会不知道自己飘到哪儿去。等到你失去了，从天堂掉到了地狱之后，你才会发现啊啊啊，没福啊！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要学会自己接受所有的一切，无论它是成功还是失败，无论它是快乐还是痛苦，因为这都是建构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请珍惜自己独特的收载，只有我们接受自己的一切，才能够真正的活出自己的价值。但最重要的一点，请珍惜自己善良的品质，不要后悔对任何人好。我们要相信自己的价值，坚定地走出自己的道路，学会爱自己和接受自己的一切。唯有这样，我们才不虚此行，不枉人生，才能够真正地活出自己的价值。如果你也是曾经有提供代用餐的餐厅也好，或者是说你好也餐厅怎样吧，不要害怕自己的辜负，要珍惜自己善良的品质，不要后悔你对任何人好，要善待自己，才能够活出自己的人生价值。
1: 有什么难过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是不是？
0: 来吧，我们用弘一大师说的那句话，不要后悔对任何一个人好，我们要用自己的善良和真诚去影响更多的人，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休息片刻，咱们待会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斗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最喜欢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64到260公里之间，过嘉义的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香山到西滨，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爸，再靠近一点啦，
2: 我有话跟你说。
3: 大家好，我是花莲县政府观光处的处长吕明勋。父亲的爱常常不太容易出口，却总是在每一次的守护、承担与陪伴当中，成为家人最安心的力量。在这里，祝福每位父亲都蒙上帝的恩典，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日日有力量，事事有盼望。祝福天下所有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
4: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5: 父亲。

0: 暑假喽，
1: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2: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1: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2: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1: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3: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2: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1: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3: 酷热的暑假，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妈，我回来了，爸咧？
6: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5: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6: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7楼的宜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5: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6: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5: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6: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2: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5: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2: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5: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2: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5: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3: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

0: 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1: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的，好的，各位，今天立秋，立秋中午要吃白米饭哦，你吃了吗？我跟你讲，我本来今天带的是面条，我第一次做那种蒸面条，然后带来电台，因为我看着我的蔬菜还很多，那我就刚好呢可以用蔬菜面条。是不是？是不是？我就放了蔬菜面条了。但是我今天不知道我会不会放太咸呢？我搞不清楚，好像很咸的感觉。好吧，那待会就加开水。为什么每次吃面条都会吃很咸的面条？我昨天最开心的是小俊送给我了，我收到了你的素水饺。但是我昨天回去的时候，因为七点多下班回到家里的时候实在太饿，你知道饿到眼冒金星，你知道吗？我真的受不了了，因为我家对面。要去领货的对面刚好就是自助餐店吃素，我昨天吃素就赶快买了便当吃。然后你知道吗，有时候你真的吃饭你要细嚼慢咽，不能囫囵吞枣。为什么？因为一吞下去的时候你就以为，你的大脑还觉得说，亲爱的主人，吃不饱吃不饱吃不饱哦，你知道吗？等到你这样囫囵吞枣吞下去的时候，你的身体还没有说，亲爱的主人，你吃过太多了。所以你知道那吞下去就觉得有一种稀鼻的尴尬。那这时候怎么办怎么办，就怎么办怎么办，那个晕怎么还没办法解除，赶快喝大量的水。然后这个时候呢，大脑它终于醒过来了。所以呢，在这要告诉大家，一定要细嚼慢咽。今天立秋中午，为了让自己有好运哦，不能悲伤。今天不可以悲伤，因为今天是立秋。如果你悲伤的太过悲伤哈，这不好哈。所以呢，我们要让自己情绪保持愉悦的心情 and 稳定。就算你想哭，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很好，忍住那个眼泪，要把它缩起来哈。不管怎样，什么天大的悲伤的事情，过了今天再说。不是啊，其实应该过后天啦，因为节气嘛，三天嘛哈。好啦，忍住哈，来，要记得吃白饭，啃一口白饭。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坎，白饭啃下去。就给他啃过去了哈，好啦，来那个什么快乐的事情，白饭啃下去，啃了之后就会让你自己稍微哈，我们就人要找一个平衡嘛，不要太过失衡。太好的事，太不好的事，如果过于失衡，那祸福相依呢哈，所以要提醒你哈，来好事坏事通通都忍住，想要庆祝后天再说。想要悲伤后天再说。好啦，目前我们东壁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次的叮咛所有乡亲虎龙亚的金门，请大家注意一下啦哈。好，来，我们先来讲一下苏花路廊。苏花路廊这几天一直到8月9号的凌晨，为了要配合马滩溪钢构桥的这个第二波的运输作业需求，所以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有实施夜间短暂的道路封闭。首先我们现在讲的是东澳到南澳，它在11点半，今天晚上11点半会全线封闭。封闭的地点区间呢，在 113.5 到 123.4。 那么在全线封闭前，它会先来一个10分钟的暂时的封闭北上车道，好，你了解了哈。但是它封闭的北上车道是 123.4、另外一端呢是 121.8。 好，然后呢，它11点半不全线封闭吗？就要让这个钢梁赶快过，这 车子过。车子一过的时候，12点20就全线开放。好了，那它从东澳到南澳一路过，不是要来花莲吗？是的，来到这个花莲哦，来北上车道先封闭，12点半

管制点在165.7，到了12:50，哎，154.7到165.7，核人到崇德这一端全线封闭。等到车子一过，1:30开放。哦，了解了哈，这个工程呢，这个运输的需求呢。

封闭，而且它移封是从河口一路来到了天祥，继续往西前进，来到了官员，这整段道路是封闭的，所以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再来要来提醒您的是东富公路台二三线的富里小天祥有一个边坡挂网的施工，台十一线的大坑大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在8:02到9:01它封闭了北上车道，南下双向通行。台三十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施工，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灰熊灰熊鸡干虾。我今天就想来看狗粮哎，今天运气好不好？有没有吃白饭？还是要今天吃炒米粉，或者要吃面？我跟你讲，我今天就吃面。后来呢，真的请同事帮我买白饭，而且我就吃那一小口就好了。我来看一下哈，今天谁吃谁啊？小俊煮水饺。小俊先一口白饭再水饺哦，来，谢谢我们的李俊，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谢谢我们的班长，也谢谢哈哈追进嘛，宝林，宝林兄，不啊，追进嘛什么意思？我听不懂啊，再讲一下啦啊，谢谢那那哥俩哎，哎呀，很乖，他今天吃白饭啊，好啊，那贵文啊，被贵文啊，被专文啊，你看麦，很好，好的。好了，谢谢那的狗粮。哎、欸，狗粮，我有念你的名字啊，哈，不要再说我没有念了，等一下又给我很多哭图。我的金匠在被如何喜贺啊？来，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的金环姐姐李俊，还有我们的李轩 and 文龙兄，谢谢小玉，谢谢大家给我们 say hello。台呼声过后，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大家喽，来吧。

0: just stay together。
1: 好的，我们说今天是立秋，立秋哈啊，来来来，中午十一点到下午的一点，立秋假节的摸西崩啊，可以增加你整体的运势，而且呢，还可以增强财运呢。好了啊，为什么要假北崩？你知道吗？来，你看哦，那个立秋那个秋字嘛，左边一个河，右边一个火啊，用火甲崩煮熟，这时候那假上面崩熊吼，假自助餐的饭，所以狗粮六翘。为什么？因为自助餐的那个白米饭，它是用瓦斯炉去煮的，也不是差的呢，有没有？它那个大锅饭就是用火煮的，所以。现在吃便当的人都是翘翘的人，哎呦，恭喜你啊，这个整体运势财运都会增加、哦、好啊。那还有一个要多吃白色的食物，就是在今天你这样吃扁光粒啦、山药啦、莲藕啊、梨子啊、萝卜啊，好，有助于滋阴润燥啊。不如吃淡薄小小的东西，像秋葵、银耳、山药、百合之类的，这个是养阴润燥的食物啊。你说我今天的午餐里面有没有？有，哈哈，本来今天要吃便当，但是我今天吃素。好，本来要收方便，说我不愿意，我要吃全素。所以我有没有？有。所以今天就很开心了。哦，所以我该有的都有了。还有一个呢，今天是立秋啊、哦、我们就说齁、哦。今年温水实在行温压哈，冰火年会盖翁啦，所以我们就说今天不可以跟人家吵架哦。无论如何都要忍住，你要吵架，请你后天之后再吵架。今天也不要跟人家翻旧账哈，这个会影响自己哦。今天也不要太过冲动，做出重大的金钱决定，因为明天是八八节嘛，对不对哈？要买礼物，明天再买，今天不要花大额了。啊，今天妈妈讲借钱呢哈，阿妈急救人呢哈。好的、啊、那今天也要尽量避免吃过生冷的食物，但总而言之呢，就是如果贵

Vicky 哈、哦，这个一些承诺过的一些承诺迟迟没有完成，不如趁此今天好好的兑现。还有过去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在今天我们也跟他说，你突然跟脑海中想到说，哎，某咪人哦，哦，啊，搞感啊，好安尼哦，感觉我就感谢一些外贵一些阿爸爸爸先生。这个时候呢，今天不妨哈、哦，你可以当面的跟人家说一声谢谢也好哈、哦，你知道守信跟惜福都能够帮助你累积善缘哦。啊，今天如果可以的话，哎，做一下善事，捐一下白米啦、干粮啊、生活用品啊，哎，今天对我们来说都还不错哟。

好的，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了。我相信有很多的爸爸呢，现在在期待孩子哈，可能会给你过什么样的父亲节。那也许想说啊，我就是囡仔的提款机，也被你勒不得钱嘛，是好，但嘛是咱给咱提啦哦。那当然，也许又想着我的爸爸在天堂，不妨趁此机会呢，也想着爸爸在的时候，他曾经对我们的好。那无论如何，人生总是往前看，人生是一条没有办法回头的路哈。那往前看，看看天上的父亲，也再看看如果你有子女的，回家也不妨抱抱自己的子女，想着哎，我也是我孩子们的爸爸呀。如同我们今天和大家讲的哈，从代用餐里面跟大家讲哈，不要辜负别人对你的好，那么你也不要这个。不要认为说自己的付出

都会不会得到回报用糟蹋、哦、我们只要相信弘一大师说的那句话，我们对人好，不要后悔对任何一个好，我们用自己的善良和真诚去影响更多的人，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人生有一种好，每个人一定会遇到，他不是要，他是真的要为你好，而不是要在你身上得到什么。同样的，我们的人也是，不后悔对任何一个人好。祝福所有的爸爸，爸爸节快乐！我相信爸爸对子女是无怨无悔的，为什么？因为你就真的只为他好，没有任何的目的，只希望孩子好，是吧，亲爱的爸爸？我们的真诚，我们的善良，孩子们一定会体会到的。而如果爸爸在天堂，我们就想着此时此刻爸爸过去的好，我们祝福他，相信他在天上也会祝福他的孩子的。一点钟过后，妍伶继续陪伴你，我是邵文，咱们休息片刻，下个礼拜一早上十点，休息两天了，下礼拜一早上十点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白海豚下午2:30发布海警，周末风雨增强。陈真韧性演习上午南部登场，下周一中部网路降速演练。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7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中度台风白海豚预计持续朝西方向移动，气象署将在今天下午2:30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末父亲节台风最接近台湾，北部及东半部风浪增强，请民众留意并做好防台准备。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预报中心副主任吴婉华表示，目前台风白海豚强度略微减弱，暴风圈可能掠过北部沿海及马祖地区。台风中心最接近的时间点预计落在周六晚间到周日，距离北部陆地约300公里。
2: 第13号台风中度台风白海豚正在接近中，若台风的移动方向速度如气象署所预估的话，我们将在今天下午2:30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所以未来台风会以比较偏西的方向移动。但提醒大家，在这环境之下，只要有些微的力量，稍微方向力量有点不一样，会很敏感的就影响到在台风经过我们北部海面，它会不会稍微靠近我们，这部分气象署会持续观察。周末其实就是台风离我们最近的时候，在周末台风从北方海面通过的时候，连中部以北的沿海和澎湖都可能会有长浪情况。
1: 降雨方面，中部以北山区慎防大雨豪雨，台中以北山区不排除出现大豪雨，沿海风浪也将增强。目前台东及兰屿已经观测到6米浪高，沿海预估将有9到10级强阵风。下周一如果台风到中国，降雨会趋缓，但西半部和东南部山区还是会有降雨，其中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独游风暴延烧，卫福部长石成良表示，已经公开7月4号的专家会议记录，也喊话地方公开7月3号与中联的开会内容，并强调 20% 的油品下架标准是经专家会议科选讨论后所做的决定。记者尤如纯报道。
3: 独油事件争议不断，从下架决策到中联列席专家会议都引发讨论，外界关注地方也曾邀中联列席会议，并提到会公布部分资料。卫福部长石从良被问到地方是否应该比照中央公布专家会议记录，也做出了回应。
4: 这个也建议了台中市政府也公开完整的公开7月3号他们所召开的这个会议的内容，让大家来检视，一样的来检视7月3号做成的这个会议记录。

0: 的结果，那么为何能够在七月五号，那么就急着，那么要求我们食药署陪同前往做复工的查验？
1: 对于当初20%问题由决策，他强调专家会议记录都清楚呈现，这是科学推论所做出的决策，也请大家思考中联油品事件中不容许有任何一滴油的这个政策是否合理，不可以有任何一滴油等于零检出，对比架上检出 0.01 ppb 苯偏皮是否也要下架，那定安全标准又有什么用，不论多少浓度下架，他负政治决定。经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在野党质疑社宅政策缩水，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直接新办社宅与包租代管目标维持50万户，租金补贴也以50万户为目标，将依社会及就业需求滚动调整。国土署指出，目前已有4万多户招租，8万多户新建当中。记者任南新报道。
3: 民众党质疑赖政府社宅政策缩水，至直接新办社宅目标仅剩3万户。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社会住宅不止新建才算，依照住宅法，包租代管整修后出租也属社宅。刘部长强调，政府将依社会变迁、就业市场及居住需求滚动调整政策，而非只追求新建户数，否则未来社宅恐沦为另一种空余屋。此外，租金补贴申请已突破80万户，显示民众居住需求持续增加。
4: 所以这些都是一直随着我们的社会变迁，还有随着我们这个就业的市场、就学的市场在做调整。我认为这样的调整会比较好。那如果我们只有局限在说一共要盖多少，然后呢只是为了找到地就盖，反而会没有办法跟着这个都市的发展或者是我们社会上变迁来做处理。到时候社会住宅说不定有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空余屋，反而我们不容易去消化。
3: 国土署长蔡长展则表示，目前已有4万多户社宅完成招租，8万多户新建当中，社宅直接新办并未停滞，将持续与包租代管朝50万户目标推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天由南部地区率先实施，上午10点发布防空警报，并搭配细胞警讯引导道路车辆路边停靠，民众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或地下室掩护。10点半演习顺利完成，无突发重大事故传出。而下周一轮到中部地区演习，包含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6个县市，并将首度同步实施网路降速演练，演习时间为下午2点半到3点，请民众提前规划应应。记者徐俊学报道。
5: 上午10点钟，演习警报声响起，高雄市街道上的车辆纷纷停靠路边，远警协助引导就近避难。这次演习，高雄市警局及市导人员针对公共运输、生活消费和机关等3部分，分别前往高雄捷运生态园区站、全联福利中心博爱3店及左营区公所进行视导，并沿途查看左营区交通管制及民众疏散避难情形。南区后备指挥部王之胜少将表示，整体状况良好，可看出高雄市政府准备充足，但还是有小地方可以改善思考。
6: 我们这地下室没有空调，如果待久了一点，大家可能会不舒服。这边待久了，食物的部分，可能要慢慢，大家思考一下，慢慢做建制。
5: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则表示，国际案例上，在解除警报之后，才是问题的开始。
7: 会有这个建筑物的损毁，那我们路上会有一些交通的问题，我们都要去做疏导。所以我们在演习的设计里面，未来我们会逐渐的把这样的一个贴近真实所会面对的问题的场景把它导入。
5: 台南市则是导新营火车站、全联新营3名店、南营亲子馆及新营国小等处，针对防空疏散避难特种防护团、民防分团编组运作及全民国防教育等10座演练，过程逼真。警广记者徐俊秀南部综合报道。
2: 金管会公布本国银行个人放款6月增加新台币2575亿元，创史上单月新高，主因是民众购物自住刚性需求、特定汽车品牌大量交车，以及个人理财与周转金增加带动。受惠于放款增加及金融市场行情带动利息、手续费、投资收益增长，本国银行1到6月累计税前盈余达3583亿元，也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年增率达20%。外送专法上路2周，台湾外送产业权益协进联盟以及全

0: 国外送产业工会痛批 Uber Eats 所公布的计算方式涉嫌恶意诈欺，将正式对业者提告。劳动部也认为计算方式违法。 Uber Eats 则强调，叠单行程是以外送员实际总投入时间为基础的计算报酬。记者 Jason 报道。
1: 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7月21号上路， Uber Eats 日前向外送员公布法定基本报酬最低金额保障差额调整费用计算方式，引发外送工作者不满。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玉安指出，依照该计算方式，当外送员同时接两单， Uber Eats 就把重叠时间直接除以2来计算报酬。
2: 也就是刚刚看到的，我们的订单平台应该要给的金额没有给到，甚至我们还少了100多元。那依照距离依照时间的不一样，这个金额还会有所出入。我们认为平台它是一个明确知法又犯法的情况下，它是严重的诈欺行为，所以我们星期一将会去地检署这边进行后续的作业。
1: 对此 Uber Eats 回应，当叠单的多趟行程同时进行时，重叠时间会由同时进行的行程平均分担，总投入时间不受影响。劳动部则强调，业者的报酬给付规定违法，倘若 Uber Eats 最终仍依目前所提供的报酬计算方式给付每笔叠单订单基本报酬，地方劳工局处将依法裁罚。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全球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统计，第二季全球半导体营收达到4030亿美元，年增124%。美洲跟亚太地区的记忆体是主要的驱动力，预期全年全球半导体营收可以达到1.65兆美元，年增108%，明年还有望突破2兆美元关卡，续创历史新高。在电子半导体跟金融类股同步上扬的带动下，台北股市今天开盘上涨53点，早盘最高冲上44827点，不过随后涨幅收敛在平盘附近震荡，目前指数下跌289点，来到44107点。海巡署破获跨境潜逃集团，专案小组动员50多名查勤人员同步搜索15处据点，查获6名犯嫌盗案及走私大麻等违禁品，一举瓦解偷渡犯罪链。记者任南星报道。
3: 涉犯诈欺案交保并接受电子监控的游行犯嫌，为躲避司法审判，仅拆除电子手环，交由他人佩戴掩护，再搭乘快艇偷渡中国。海巡署侦防分署台北查缉队与台北市刑大成立专案小组，锁定以王姓犯嫌为首的跨境潜逃集团。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世伟表示，调查发现集团分工缜密，由陆上交通手接送游行犯嫌前往台南海岸，再转搭交法及快艇，在四草外海与中国籍快艇接驳，横越海峡中线完成偷渡。全案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及刑法藏匿人犯罪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4: 专案小组善用科技侦查与大数据溯源，向桃园地院申请34张搜索票获准后，动员50名查缉能力进行15处同步围捕，成功掌握高强度施政。全案已依涉嫌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刑法、弃保潜逃及藏匿人犯等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3: 海巡署表示，将持续溯源断根，严打跨境潜逃及走私犯罪，以维护国境安全与司法威信。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市经传国中生失控攻击老师的事件，市府教育局指出，一名老师在课堂中提醒学生遵守上课秩序，对方情绪失控，拿扫把攻击，造成老师的脸部跟眼睛重伤，校方已启动辅导咨商并依规处理。记者陈英玲报道。
5: 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市区某国中一名国一男学生5号上辅导课时，女老师要求他遵守上课秩序，不要任意走动，没想到学生竟情绪失控，折断扫把后以尖锐端朝女老师攻击，导致脸部受伤见血，经送医检查，伤者颜面骨折，右眼虹膜断裂，水晶体移位，目前仍住院治疗。闯祸的学生则由家长带回并暂时停课。据了解，受伤的女老师2年前才到该校服务，涉案的男学生为情绪障碍类特教生，国小时曾有攻击同学的记录，教育局已要求学校厘清事发经过，依规妥善处理，并提供师生辅导与心理咨商。另外，对于受伤教师，将依法发给慰问金，全力提供。

0: 必要协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近期基隆市、台北市接连发生幼儿园不当对待幼童事件，九大教师工会以及三个幼教协会今天联合发出声明，强力谴责任何形式的不当行为，要求主管机关依法严处。但声明也呼吁政府除了安装监视器等事后工具，也需要改善劳动条件，重建职场信任，留下优秀的老师，从源头解决幼教高压以及缺工等结构性问题。父亲节即将来临，但求职网调查发现，有将近四成的职场爸爸独立扛下家计，平均长达五年半没有加薪，更创下13年新高。父亲节前三个愿望，依序为全家身体健康、休息放松一天，以及孩子能够懂事听话。记者 Jason 报道。
2: 调查发现，职场爸爸每天工时逼近11个小时，一周加班3天，导致每个上班日只能与小孩相处50分钟，疲惫指数达到81.5分，创7年新高。更有高达94%的职场爸爸透露会担心中年失业问题，主因依序为缺乏专业技能、职场年龄歧视以及升迁卡关。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职场爸爸面临通膨压力，完全无法解决长期动薪窘境，属于上有高堂下有妻小的三明治族，想办法应付生活开销，各种贷款负债压力如影随形，生活中有了小孩以后算是一个甜蜜负担。职场爸爸更担心工作压力、工时是否导致家庭和事业失衡，甚至影响亲子关系疏离。
2: 求职网呼吁，无论是透过政府或企业力量，都要从照顾员工全家人的角度出发，打造对职场爸爸更为友善的工作环境，并协助他们投入在职进修、学习第二专长，减少中高龄失业的焦虑感。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在过了建国路出口辅助车道与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30到328公里之间过了仁德系统沿线都有纸箱的碎片散落，国道三号南下香山到西滨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以及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14线西向9.2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内线车道由塑胶板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在美东时间6号签署2项行政命令，缩小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禁止赴美生育旅游行为。一项民间统计指出，在2016到2017年期间，约有20000名母亲赴美进行生育旅游。但美国最高法院先前裁定，川普去年取消非美国公民子女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违宪，因此预计这次又将掀起新一波法律攻防战。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分区登场，中区8月10号以及北区13号首度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交通部提醒旅客搭车搭机前务必提前取票，提早30分钟到站，并善用车站的 WiFi。 记者杨欣报道。
6: 交通部表示，演习期间台铁、高铁及航班都正常运行，车站、航站作业也不受影响。不过演习区域内行动网络速度将受限，旅客使用购票 APP 时可能出现登入、身份验证、电子车票下载或是线上退票改票速度变慢或是无法及时完成等情形。公共运输及监理司科长侯正杰说，
7: 那为了让旅客演习前顺利出行，交通部特别呼吁搭乘台铁、高铁及前往机场的旅客务必牢记：第一，提前完成取票或备妥实体票证；二，演习前请提早出发，比平常多预留30分钟到站；三，网络连线不顺的时候，请暂。

0: 特在于航站 WiFi 或洽站务人员协助。
1: 交通部提醒，要在演习期间进出台铁、高铁车站或是机场的旅客，请务必提前规划行程，提早到站。交通部已经督导双铁及航空单位加派人力协助，保障旅客权益及旅运顺畅。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一名男子在台中市议员的服务处外扬言开枪后离去，雾峰警分局获报后四小时内逮捕林姓男子，以恐吓等罪嫌送办。记者陈依琳报道。
3: 台中市雾峰警分局十九甲派出所六号下午四点多接获江河树服务处报案，指称下午三点多遭不明人士驾驶小货车行经服务处前扬言开枪后离去。案经成立专案小组调阅周边监视器，于当晚八点多将33岁林姓男子查缉到案。十九甲派出所所长林恒生说，
4: 全案警询后，依违反选罢法及刑法恐吓等罪嫌，已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3: 议员服务处公布监视器显示，林姓男子到案后不久又独自驾车出现在服务处对面。据附近店家转述，男子表示要登门道歉，并主动传讯致歉。江河树则表示，全案后续尊重司法程序处理。雾峰警分局强调，绝不容许使用暴力妨害选举，将全力维护治安，并呼吁民众应和平理性遵守法令，针对任何涉及恐吓或破坏服务处的行为，必依法就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北一名驾驶百万修理车的女子，连续多年不缴牌照税，又有200多件停车欠费，执行署查扣存款及薪资未果，经耐心劝说，成功让女子同意办理分期缴纳。记者吕明宗报道。
5: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贯彻落实公权力，持续推动交通专案，发现现年50多岁的林姓女子，不仅致欠113年到115年的牌照税违章罚锾，还有222件的停车费都没有缴纳，金额共13万多元。案件移送台北分署执行后，虽然执行官扣押女子的存款和薪资，但只有扣到10000多元。由于女子名下拥有价值数百万元的保时捷修旅车，执行官认为她绝对有能力清偿，经联系到案加以劝说，才让女子同意清偿。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6: 那同时因为她这个名下这个车辆呢，我们也就依法办理查封，那到时候如果她没有依规定缴纳欠费的话呢，我们就会继续执行这辆车辆拍卖所的金额来清偿他的这个所欠的所有费用。
5: 执行署强调，对于欠缴交通税费罚锾义务人，会持续配合专案全面清查，并且查封名下动产、不动产和存款，全力追查可以供执行的财产，维护国家债权以及社会公平正义。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慈济采购 BNT 新冠疫苗遭诈10亿元，引发讨论。面对当时防疫团队遭抹黑阻挡疫苗采购，行政院政委陈时中也发声谴责。记者尤如纯报道。
7: 慈济在新冠疫情期间欲采购 BNT 新冠疫苗，却惨遭前客诈骗10亿元，让当初政府挡疫苗采购的话题延烧。时任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现任行政院政委陈时中也作出回应。
8: 我想防疫是一个国家社会重大的事情，那当初我想在选举的时候，大家为了一个相关选举的利益，对于执政团队或防疫团队极尽的抹黑，那现在真相已经大白，那我相信当初做出不实指控的人应该对社会有所道歉。
7: 陈时中说，新冠疫情期间社会恐慌，疫苗需求恐急，诈骗往往在大家心里最脆弱的时候入侵，提醒大家在困难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诈骗行为。当初大家急着买疫苗，但当时个人和单独团体都很难跟总公司取得疫苗，只先拿定金，拿不出出货证明，都可能是诈骗。对于选举中造成的曲解和污蔑，他感到遗憾。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有民众在脸书上网购芒果，要汇款20000元的实名制认证费，还有公司员工被假冒的主管要求提供存折封面，所幸彰化县方院警分局员警及时到场阻诈，成功守住67万元。记者黄俊伟报道。
9: 20分处所接获科技公司报案，员工因合作厂商来电并加入群组，其中有人假冒主管要求提供公司存折，但觉得不对劲，报警处理。
10: 啊，你发现怪怪的，就
11: 对，因为那时候我就问我，因为我们台北有对大陆的窗口，我想说，他对台北的窗口
10: 不会找到你们这边啦、啊。

0: 较低。
1: 另外也有女子到邮局汇款20000元，经常是从脸书购买芒果，掉进假网拍实名制认证的陷阱。方院警分局黄一航分局长说，连两天线上警网迅速到场协助，保住公司和民众财产。
2: 成功锁住67万元财产，这次能够成功阻诈，关键在于银行的行员以及企业的员工能够提高警觉，第一时间通报警方。我们线上的联合警网也立即赶赴现场，及时拦阻汇款，识破诈骗的话术。
1: 方院警分局提醒，凡是遇到要求提供账户资料、实名认证或汇款等情形，务必多方查证。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电话咨询。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高雄一名男子骑机车沿路违规遭警方拦查，男子再三强调自己已经戒毒，结果又被警方揪出他涉嫌毒驾，当场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行经鼓山区美术东四路北往南方向时，发现一辆机车沿途多次变换车道都没打方向灯，而且骑乘途中驾驶违规手持香烟吸食，警方立即上前拦截。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5: 拦停后发现张男驾照已遭注销，且神情紧张，身上并散发毒品气味。张男虽再三向员警表示自己已戒毒，然而见警方不为所动，转而开始求饶，最后经对其实施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当场遭到逮捕。
4: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张姓男子驾驶执照已经注销，还继续骑机车毒驾，不依规定使用灯光以及手持香烟吸食致有影响他人行车安全等交通违规部分，警方都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380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农历七月，宜兰县重要传统民俗头城抢菇今年依惯例停办一年，但是普渡教典照常举行。为了延续民俗文化，地方特别规划绑菇站、抢菇体验和文化座谈等系列研习活动。记者罗嘉慧报道。
6: 头城镇中原祭典协会表示，今年抢菇依循惯例停办一年，但是文化传承不能中断。今年扩充办理多项研习，其中绑菇站研习由夏浦社区的老艺师指导传统竹箍和骨架功法，创意小菇站则邀请民众组队发挥创意，作品将于九月初参与采街游行。头城中原祭典协会总干事林瑞文说，
7: 今年头城抢菇是没有抢，但是我们的抢菇文化延续是不能停的，包括延续几年都有办广播站的延续活动，再来今年另外有增加，因为做一个较细型的模型，就是要让民众可以去你买看看。
6: 今年也首次试办抢菇竞技体验，由专业选手担任教练，带领民众体验攀爬过程，更将举办文化座谈，邀集学者和实务人士共商百年资产的未来发展。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3: 台南虱目鱼携手中华职棒掀起吃鱼热潮，今天起携手连锁超市及卖场通路，除了满额享优惠，还能再抽棒球豪利。记者维金尼报道。
8: 只有你双手认识的普华小会欧告，
9: 人气很夯的中华职棒吉祥物欧告出现，号召全民一起挺台湾吃好鱼。台南是全国重要的虱目鱼产地，年产量大约23000吨，产值近23亿元。2026台南虱目鱼实体通路行销活动8月7号立秋这一天登场，市府再次携手全联、大全联以及在地养殖合作社，并首度跨界结合中华职棒吉祥物欧告，共同推广行销台南优质虱目鱼。市府副秘书长殷世熙说，
8: 8月7号哦就开始最漂亮的时候，所以呢8月7号到9月3号一定不要忘记，我们全人的怎样打折的，打折的有没有，还有那个棒球组1700多块。
9: 农业局表示，8月7号到9月3号期间，民众到实体门市购买指定台南虱目鱼商品，除了有满额折价之外，活动期间凭指定商品发票到全联网站登录，还可以抽中华职棒礼品组，邀请全国民众一起响应全民吃鱼新运动。警广记者魏金。

0: 你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1到36度，离岛地区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24公里，过了圆山，中线车道有树枝掉落，南下头份到头屋，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高雄交流到中正路出口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63公里，在大溪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62.6公里，深港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纸箱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靠近一点啦，
1: 我有话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花莲县政府观光处的处长余明勋。父亲的爱常常不太容易出口，却总是在每一次的守护、承担与陪伴当中，成为家人最安心的力量。在这里，祝福每位父亲都蒙上帝的恩典，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日日有力量，事事有盼望。祝福天下所有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
3: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4: 父亲节快乐。
5: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6: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集点呢？
5: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集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6: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5: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6: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5: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7: 加入环保集点，
6: 累积绿点，
7: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下午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8月7号，星期五。哎呀，周末啦！你已经安排好你们家周末，如果要过父亲节的话，有哪些的？不管吃的东西，定好聚餐的处所了没有？还是干脆就是出远门出去玩玩也是不错的。好啦，本来我们家是打算就直接

出去玩，没办法哈，这个台风的关系。现在白海豚台风它是中度台风，这个台风目前看起来，影响会是有下雨的部分。气象署说，有可能在今天的下午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它目前位置在琉球附近的海域，朝着台湾的北部海域方向前进，速度有点放慢了。七级风的暴风半径大约是280公里。礼拜六、礼拜天，有可能就是台风影响最直接的时刻。中部以北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甚至会有豪雨发生，尤其啊山区部分下豪雨的几率又更高了，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尤其啊天气热，大家会想说来去玩水，相对的就要留意，如果你所在的地方要去玩水的地方，如果有可能会有下豪雨的话，那就千万留意。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时间，欢迎您持续锁定在 FM94.3。

虽然台风的接近，在明天花莲地区紫外线仍然有达到9级左右哦。那温度的部分，明天大概可以到33度，礼拜天的部分到个34度都是没问题的。好，如果周末大家要外出走走的话，在中横的部分，目前包括周末太鲁阁到天祥都还是维持1天5次的放行，像今天现在这个时间点12点到1点的放行完之后，再来就是3点钟了。所以如果你现在在花莲市区的话，其实你不用特别赶着要到太鲁阁口这里来排队。当然你如果提早到太鲁阁，你当然可以在游客中心这边纳纳凉，喝喝饮料，东逛逛西看看，这边有展览啦，然后也有很舒服的空间可以等待，也是 OK 的。而太鲁阁的游客中心现在户外停车场这里有一些施工的区块，不管是这个洗手间的部分啦，还有游客中心正前方的那一个区块，目前也正在施工，有围篱围起来。所以太鲁阁到天祥这一段，今天下一次，今天第四次的放行时间就在3点，最后一次的放行就在傍晚的5点到6点钟。要走中横的朋友，时间估算一下喽。

0: 时间在走，世界在加速，
1: 科技 AI 正在改写每一个人的生活。科技新知来一点，带你跟上科技世界的快速变化。

话说在大概五六年前吧，谁会想到科技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AI 的融入可以让我们有这么大的改变。现在智慧手表也更导入了像是潜水越野跑的导航，甚至在手表里头直接不只可以防水，让你在户外活动的时候还可以潜入水中，这种潜水的功能甚至可以这个棉就是减压极限等等，这些都没问题了。甚至你在越野跑的功能过程里头直接这个手表就给你当一个导航，甚至有 GPX 的离线地图，甚至呢越野跑的过程一个爬升的指引，甚至会告诉你身体的你自己身体缺水的状况，还会告诉你适度的该补水的时刻啊。当然带着这样智慧手表，你骑单车在踩踏的过程里头，你的整个功率踩踏的功率甚至踩踏的频率的监测，这些也全部都有。而这些这样子的智慧手表对于心率、血氧、体温、呼吸速率整个健康的监测部分都非常的精准。除此之外现在大家都可以化身成为曾经这个电影的主角里头一样，戴着眼镜什么都可以知道。现在这样子的智慧手眼镜呢也越来越采取轻量化的设计，有时候呢甚至里头直接内建相机，直接比如说你现在眼镜在外头，哇你看到这台摩托车你超喜欢的，直接眼镜上头它就会显示给你看，你现在眼前这一台摩托车它是什么厂牌，它的一些所有的基本资料，它的售价还有它的一些特别的功能直接上面都有了。现在这种智慧眼镜直接导入了 Gemini， 它支援所有的讯息的摘要，甚至呢你看了之后你觉得资讯蛮多的，你懒得看，你直接让它读给你听，这个眼镜它直接会发出声音在你的耳旁，你就可以知道你所想要的资讯，甚至即时翻译，包括你看菜单，可能就我而言，我可能现在比如说到国外看菜单，或者是看不懂的语言，我可能还得拿出手机来做一个翻译，直接对菜单上面的文字做翻译。现在智慧眼镜不需要了，它可以帮你，你就眼睛看着它，它直接就即时翻译给你听了，给你看，也可以给你听。甚至你去参加一个国际型的会议，整个会议上面的简报，你也不用烦恼说上面的，万一你这是拉丁文，你去参加哪一国的语言的会议，它直接同步的也会帮你辨识出来。甚至你可以告诉他，你现在把接下来今天的每一张投影的画面的一些内容全部帮我翻译，然后整理成文字档，然后待会儿截取重点让我看得到。就这样的

一个眼镜完全通通都不用困扰，甚至啊，你也可以分享你自己的第一人称的视角。比如说，你到一个好漂亮的地方，你觉得这地方太美了，以前还得你要拿出手机，然后来视讯，来跟大家，来来来，我跟你们讲，来来来，现在大家一起看我眼前手机里面的画面，现在这些程序都可以直接省略了。你只要戴着智慧眼镜，你就可以透过社群平台、透过网络的方式，把你眼睛所看到的所有风景，直接跟你身边的家人好友来分享，很棒吧？

0: 这首歌曲的原唱是齐秦，你刚刚听到的版本是周蕙的翻唱的版本，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今天朋友们走台九线的苏花路廊 OK 的，一切好走。159的大清水民隧道，这里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有时候你等待最多就是30分钟。而台九线在苏花这里，崇德到和仁这一段，晚上的11点开始有2.5个小时的时间，会有一些的管制，因为马太西桥这里桥梁的复建工程，有一些比较大型的钢梁要做运输。所以每天晚上就有这2.5小时的时间，会暂时把空间释放出来哦。好，8点新闻再回来。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台中市沙鹿区一家水电材料行今天清晨发生火警，一家四口有3人自行逃出，消防人员架梯救出受困3楼的妇人，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厘清。记者陈怡玲报道。台中市消防局7号清晨6点多获报，沙鹿区文昌路一栋5楼加盖民宅起火，立即派遣人车前往。担任指挥官的第4大队组长蔡佩哲表示，现场1楼主要作为水电材料行使用，消防人员到场时1楼窜出火烟，2、3楼有人员受困，立即架梯执行救援。
2: 那一名女性伤者在3楼待救了，那由我们消防人员架梯顺利将他安全带离火场。
1: 据了解，屋内共住有4人，其中屋主和2个儿子自行逃出，屋主的太太疑似因为过度惊吓受困3楼，被救出后意识清楚，没有明显外伤，由救护车送往同综合医院救治，大儿子则预防性送医。消防局初步研判疑似1楼充电设备起火，屋内堆积杂物助长火势蔓延，详细起火原因有待火调人员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台南山上净水厂供水系统完工，民间传出解编曾文熙自来水保护区的声音，环保团体召开记者会呼吁勿解编保护区，保护曾文熙水源。如果推动解编，应进行完整的环境生态与文化评估报告。记者林雨辰报道。
3: 曾文熙是台湾重要的生命之泉，建都市政联盟指出，行政院在2018年核定前瞻计划，改善台南山上净水厂供水系统，目标在于提升山上净水厂处理的能力，达到饮用水质标准，每日5万吨，不需再送潭顶净水厂处理。但却传出有民众主张因供水系统改善的工程完工，因此要解编曾文熙自来水水质水量保护区。台湾水资源保育联盟常务理事蔡志宏说，
4: 前瞻计划本来就是要保障我们的水资源，结果现在工业专管做好以后，变成要解编我们的保护区，危害我们的整个水资源的一个 potential 一个潜力，那这个是根本就是在逆向操作了。
3: 荒野保护协会永续长庄玉伟也质疑，解编保护区将会影响曾文熙下游的水质及河川激流量，甚至影响出海口的水文，政府是否已评估解编对重要湿地生态以及周边产业的影响？对此，台湾自来水公司则表示，目前并没有申请解编的规划。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人潮络绎不绝，传出有店家商品遭窃，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派出所已积极调阅会场周边监视器与相关影像，全面搜集市政，将严正依法侦办。记者王玉芬报道。
5: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活动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前往鹿野高台观赏热气球，却有不法民众趁人潮络绎不绝时，在会场周边店家偷窃。店家向关山警分局鹿野派出所报案，警方立即迅速派员到场了解案情，除了协助店家完成报案程序之外，全力厘清案情。

0: 追查涉案对象，绝不容许任何违法行为影响活动秩序、游客安全。鹿野派出所副所长郭恒嘉说：“
1: 高台店家报案，表示店内商品遭窃取，本所立即受理案件，并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及相关影像，全力追缉涉嫌对象。”后续将依法侦办。
0: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呼吁，热气球嘉年华期间人潮众多，民众应共同维护良好的旅游以及消费环境，切勿因一时贪念触发。商家可适时的加强商品陈列管理以及防窃措施，如发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或向现场执勤人警反映。警方将持续加强巡逻以及安全维护，让民众安心游玩，快乐返家。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及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1到36度，离岛地区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2: 淑芬啊，
1: 谁在叫我啊？
3: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1: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4: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1: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4: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1: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4: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3: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90居签。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Broken Heart。
1: 呀、，Broken Heart， 1:40，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从1点钟到4点，在空中陪伴大家。

Yeah, 我们常会说啊，台湾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村镇也都各有特色，而且呢很多的部落其实也很好玩。现在各个县市啊也都不断的会去营造一个专属的氛围，而且我上个礼拜周末才刚到武林农场这一带，因为我们等于是两天都住在武林农场，所以其他时间就会在周边移动。而且哦，我们一到了环山部落，直接就说了，明年紫藤花开的时候，一定要来这里好好的住上一晚。相信很多人看紫藤花，大部分都是会去日本来看紫藤花。原来这次来到环山部落的时候才知道，哦，这里呢它直接名称的部分它就叫做紫藤山城。因为这个地方它周围被3000公尺的高山，壮阔的高山所环绕着，所以它叫环山部落。然而这里也正因为高度比较高，所以真的是会凉冷那相信虽然我们那天去是白天，可是你就下山走的时候，你就觉得下车走来走去的时候就觉得哟凉凉的哦。所以相信除了夏天之外，在这儿应该你自己的保暖一定要做好。当我们也特别问了当地人说，到底几月来会最适合，他们也说差不多我们紫藤花开大概是3到4月左右。现在这里在国家风景区的这个协助之下，一共种了紫藤的数量有超过3000多株，而且你就会发觉很可爱啊，就是很多房子的院子直接就会搭了棚架，而这个棚架就是让紫藤在这边来攀爬。还有啊，像我们那天在一个教会的停车场一样也是有好长的一个藤架棚架，而这个棚架同样也是上面都有紫藤了。虽然现在不是开花期啊，但是你就可以想象，哇，一旦季节对的时候肯定是很美。而且这里还有所谓的紫藤隧道，尤其啊这整个环山部落，这边部落种了很多紫藤花，一旦在春季花开的时候，这时候啊这种紫色的花穗随风飘逸，而且再加上很多有的品种的紫藤花还有一些的香气飘散着，所以你可以想象一旦紫藤花在这一个紫藤部落开山城开花的时候，会是一个多美的景象啊。所以有机会的话，大家也许可以留意一下，在台湾也有这样子的小小的部落，你看像这样子的紫藤山城，它既可以来看花，而且在这里还有很多的温带水果可以品尝，然后再加上像我们那次还走了一个吊桥，虽然时间没太足够，否则如果足够一点这种山上的步道再还可以再走得比较远一些些，就可以甚至可以下到下面的溪流去玩。因为我们在这边走走看看的时候，就看到当地好几台摩托车年轻人他们手上就带着工具，就说要去抓鱼哦。

1点57分，这是巫启贤所演唱的歌曲。好，在今天朋友们要走台十一线的话，8到9K， 长达1公里左右。大坑道海洋公园这边靠海，这里路基的修复工程持续进行，车道缩减只剩下一半哦。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28公里，西罗服务区前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南下283.2公里，新营服务区出口匝道前有水管掉在路肩；国道一号北上267.5公里，过水上交流道的内线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后方回堵3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及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76.8公里，过布袋二的内线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暑假喽，
1: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2: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1: 全台

0: 来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1: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0: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2: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1: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0: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2: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2:05 FM 94.3，我是妍伶。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来到节目当中花莲县环保局的主任秘书林蔡玉，主秘，主秘下午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呀，主秘今天要和大家先来讲一下，很快哦，马上下个礼拜就开始进入农历的七月份了。
1: 是的。
0: 然而，朋友们也开始陆续听到我们提醒大家，在七月份这个属于很民俗的节庆的节日的月份里头，有很多跟我们环保相关的事情，尤其是跟祭祀相关。我想主秘首先和大家聊一下啊，七月一般民间大家会有一些祭祀，但是呢，这几年以来，我们环保单位一直在推动新纸钱三烧哦，这样的政策有几个重点，跟大家提一下。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其实这个不管是中元节还是平常我们平常的祭祀，那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心态，一种新的观念，就是我们诚心完全不变，但是我们的方式可以更环保。那更环保是怎么更环保呢？我们就提出来了新纸钱三烧。那什么是新纸钱三烧？第一个就是替代烧，第二个集中烧，第三个适量烧。那我想我们还是非常鼓励大家，就是能够替代烧。这个什么叫替代烧呢？就是以工代金或是以米代金哦。其实我们可以把我们本来要去买纸钱的这个预算啊，直接捐给这个社会上的公益团体，那帮忙这些弱势啊。那或是说我们以米代金，好，那把当地产出的这种平安米啊、白米啊，或是食用的生活物质来取代焚烧哦。那这几年呢，我们花莲的乡亲对这个替代烧的接受的程度其实也蛮高的哦。那我们把这种做公益的心意用来祭祀，那不仅可以减少这个减碳啊，那在神明跟祖先的面前，那功德会是加倍的，福气会是更满分的。
0: 呀，其实的确啦，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来，慢慢的也看到民众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大家也开始慢慢来做一些的转化了。因为其实每年到了七月份啊，就是不管是说中元节前后，或者是在月底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很多不管是公司行号或者是一些寺庙，都会有一些的物资然后来分赠给一些弱势的团体等等。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观念的转换嘛。好，那刚提到说集中烧、适量烧跟替代烧的部分，好，那当然啦，刚提到说替代烧用工艺跟白米来取代，那这时候就要跟大家就来聊一下了。好，当然在大家往往在买这个纸钱的时候，大家仔细看哦，这个面额的部分其实还是有蛮大的差异，就好像我们

0: 钱包里面一样嘛。哦，嗯、你放了一叠100块啊，你不如放两张1000块的呵呵。然后但是呢，你同样钱包里面的那个价值是一样的。所以主秘也和大家聊一下，这种传统的纸钱跟现在慢慢有更多大面额纸钱有什么样的不同，大家心理上哎这种诚意的部分，你自己也可以慢慢做调整咯。
1: 是的，所以刚刚有特别提到，就是除了这个我们用替代烧的方式之外，还可以就刚刚主持人讲到可以适量烧。那什么叫适量烧？其实我们祭祀最重要就是心意嘛，哈。那烧多烧少的部分，只要祖先能够收到我们的心意，那所以为什么要烧这么多呢？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方法，就是说，哎，那我们可不可以用大面值的纸钱？那比如说透过加大金箔的面积啊，或是标示那个高金额啊，让一张纸钱等同传统好几十张或百张的价值。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少烧一点纸张，那减少这个空气污染，但是我们的心意是不变的。好，那另外呢，就是这个适量呢，还有一种叫环保纸钱。好，那这种环保纸钱是透过 CNS 认证的哦。那这样的产品呢，其实它有限制的这个游离的甲醛，还有这个重金属，包括铅啊、镉啊这些含量。所以我们在烧的时候，它产生的黑烟啊、异味啊、还空污都会少很多。那也让我们维持这种传统的信仰之外啊，能够保护我们的空气品质，那也可以顾及到我们的健康。好，那所以其实我们环保局有推荐这样子的祭拜黄金组合。什么叫祭拜黄金组合？就是希望能够我们替代烧优先。好，就刚刚讲的替代烧，就是希望能够以工代金、以米代金啊，好，然后减量烧表心意。好，面额大的环保纸钱来表达我们的心意。好，那最后还有一个就是集中烧，还没有跟大家讲集中烧，等一下后面会跟大家讲。那集中烧最安心，所以我们用以工代金、以米代金，然后来选购这个环保纸钱跟大面的纸钱，那办完之后再交给我们集中烧的收运服务。那这样子呢，送到具有防治设备的这个环保金炉来处理。那每一个人做一点小小的改变，就可以改变我们花莲的空气品质。
0: 我们想想啊，的确啦，你看大家在烧纸钱的时候，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的话，你就知道，哇，那个烟嘣嘣，不管是温度啦，或者这个在处理的过程里头也是有一些危险的，再加上这个空气，再加上这个纸钱里头的成分，所以现在这种 CNS 认证的环保纸钱，大家如果接下来你要购买的时候，你就可以特别多留意一下，至少它里头成分上是有所调整的。那即使点燃的时候所产生的这种黑烟啊、异味都会减少蛮多的。好，除了跟在主秘有特别提到一些相关的事情之外，我们等一下就来讲一下有关于这个集中烧的部分，有疑虑吗？我们的环保单位其实进行了所谓的集中烧也已经很多年了，很多的设施、很多的计划执行都越来越完备，可以让大家更放心。休息会，听首歌，待会再回来。

0: 2:17，今天邀请来到节目当中是花莲县环保局主任秘书林蔡玉林主秘。好，主秘继续跟大家谈一下，我们刚提到说现在环保的新纸钱三烧的政策里头，集中烧、适量烧、替代烧。那讲到集中烧，这当然很多人会想说，哎呦，你们到底怎么安排呀？我们把要烧的这些纸钱啊交给你们，其实你们从开始收取的过程一直到运送还有到这个集中烧焚化的过程里头，焚烧的过程里头，其实你们都用心良苦，真的这几年看你们所做的
1: 是为了我们花莲的空气品质，我们一起努力。所以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集中烧的部分，没有错，这是我们也是在近年推动这个中元节纸钱减量的一个重点。那其实我们非常鼓励大家，就是包括这些大楼啊、社区啊、公司行号跟民众，来多多参与这个寺庙的集中普渡。各位知道，现在很多寺庙其实都有办这种集中普渡，那同时也可以减量这个纸钱哦。那目前我们县内的一些寺庙大都有这种集中普渡的这个法会哦。那民众可以选择到有空气污染防治设备的一个金银炉的寺庙啊，或是配合就是以米啊，或是以工代金，或是以物代金祭祀的这个寺庙来参加这个寺庙集中的一个普渡哦。那其实只要到寺庙去登记付费，那寺庙就会来集体办理这种普渡啊。那整个祭祀完毕以后的这些贡品，那你也可以自行带回家，或是透过寺庙来捐赠给这个弱势团体，那交给寺庙来集中普渡，那其实既专业又简单，而且也放心。
0: 说真的，像我们家已经好几年，我们直接真的就是人家寄呼的寺庙那里啊，时间到了他们也会提醒你啊，寄个信函来告诉你什么时候，然后你什么都不用烦恼哦，他们全部都把你打点好，人去就好，真的人没空去也没关系。我觉得这样真的就是那个心意上也有表达，然后有一些的程序上确实他们真的专业很多哦，你也不会那个准备到不该准备的东西。然后有时候时间啦，然后加上你看天气啦等等，好，这么多的这么多的这些细节，有时候交给专业的来，我们就交给寺庙来处理哦。那当然啦，

0: 其实现在的这种新纸钱三烧，这几年以来，确实，我经常有时候在寺庙里头，确实看到很多的企业机关，大家你就看得到他们，哎，就是都已经挂名在那里了，所以大家慢慢的接受度越来越高，所以这样算起来，我们的这种纸钱集中烧，哎，这样算起来也很多年了呢，哈。
1: 对啊，我们其实从103年就开始推动这个集中烧了哈，那到现在算一算也10多年了呢。那一开始其实大家还在观望，那这几年下来，其实大家环保意识也都抬头，那收运的这个意愿也是平稳而且稳定的在增加。那各位可以想象到，目前我们花莲县哦，一年，这个纸钱集中烧有到5、60万吨。吨
0: 吨
1: 哦，
0: 哦，5、60万
1: 所以
0: 吨
1: 这
0: 呢，
1: 个量
0: 惊
1: 是非
0: 人，
1: 常惊人。你想，这个如果
0: 是。
1: 说没有经过污染防治设备，好、哦、拿到就是我们的就是环保金炉去烧的话，这些污染排放直接到我们的空气里面，那对我们的人体、对我们的环境其实影响蛮大的。
0: 呀，哎，的确，这么大的量，这个数字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高很多
1: 是啊。
0: 哦。相对的，我们还好，我们花莲有好多个地方有这种环保金炉可以来代为处理。当然，这种代为处理的过程里头，难免尤其有些长辈而言，可能会觉得说，这个过程啊，恁环保单位有搞完处理好不？安尼哦，我呢对我们的祖先还是神明哦，不够恭敬不？那这部分其实主秘也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整个的安排的部分，嗯。
1: 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到市面去集中来做普渡的话，其实如果你是大楼社区啊，或是公司行号机关团体，那其实我们有贴心的这个纸钱集中载运专车到府收运服务。
0: 哦。
1: 哦，对，如果说大家其实只要拿起电话打我们环保局的预约专线03-824-6850，03-824-6850，提早跟我们预约，那我们就会派车到府上去载。然后，如果您因为如果说，因为我们这个每一年的额度哦，经费还是有限的哈，那这个额度是有限的，所以你有需要的话可以提早预约。那目前大家也会觉得想说啊，这个载运的车辆啊，烧的部分是不是跟我们这个传统的习俗会有一些违背？其实各位可以放心，那其实我们在收运之前都会办一场这个纸钱收运专车的进车仪式。好，那我们在我们的圣安宫，大家知道圣安宫也都有金炉跟银炉。那今年特别邀请那个港天宫一直加入我们这个集中烧的行列哦。那所以我们的计划人员也会非常专业的把金纸跟银纸分开来烧，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放心哦。那就是为了配合这个民间信仰，我们今年。好，今年也在圣安宫办了进车仪式啊，那全部都是遵循这个传统的宗教仪式哦。那请神职人员来帮我们诵经祈福，那希望在这一个过程当中能够人车平安，而且我们把金纸跟银纸分开烧，也符合大家这个就是传统祭祀的一个习惯。好，那像金纸的部分，我们就是给港天宫。好，那它有传统的金炉嘛？那银纸的部分就是圣安宫这边也有专用的炉子雷可以来帮我们烧这样子。那就是这里真的还是要再提醒大家哈，就是说大家在打包的时候，可不可以帮我们一个忙，把金纸跟银纸分开放哦，分开
0: 分
1: 包。
0: 开包，
1: 对，
0: 所以
1: 这样
0: 最好
1: 子。
0: 分两个纸箱的概
1: 哎，
0: 念
1: 对对对对对，分
0: 啊，
1: 开包，这样子我们
0: 是。
1: 在同仁在收运或是在焚烧的过程当中，可以减少一些人力的一个资源，这样子。那另外要特别特别的，请大家帮忙一下，我们有一个快递禁运物品，也就是说，我们帮大家来协助集中烧这个金纸跟银纸，但是也要请大家帮忙。我们您的诚意我一定帮你送到，但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塞到这个集中箱里面，包括我们曾经收过神主牌位，对，就是不管是木质的还是塑胶的之类的神主牌位，拜托不要放进去。
0: 不可以偷渡，好不
1: 对，
0: 好？
1: 还有各位在祭祀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些纸扎品啊，比如说像纸扎的房屋啊、纸扎的跑
0: 是
1: 车啊、纸扎的神明的衣服等等，这些我们是不收的，因为我们的环保
0: 啊，
1: 金炉没有办法处理到这些东西，
0: 是。
1: 所以请大家单纯的就把金纸跟银纸分开装箱，剩下的好拜托，请不要一起来

0: 一起来一起送进来这样子。好，那大概这个部分希望大家能够帮忙配合一下。还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其实烧过的香啊或是鞭炮蜡烛也不要放进去。好，那这个都会增加我们这个金炉的这个负荷负担。好，那尤其是烧过的香还没有完全熄灭的时候，好，有些人会把它包进去哦，那这个容易造成火灾。好，所以其实像这种集中烧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帮大家做好，就是金纸跟银纸分开，就是希望大家帮忙，就是金纸银纸分开，然后不放这些纸扎的牌位，还有就是香要熄灭之后再放到我们的香灰桶里面，但是也不要放进去啊，这个是大家提醒大家，希望我们这个中原祭祀啊，不仅能够安全、清洁、健康，还有诚意。好，能够最重要这样。
1: 呀，哎，这里面如果真的夹带了什么鞭炮，很危险呢。
0: 是的，是的。
1: 对啊，因为我们的金炉、银炉，其实在这个焚化的过程、焚烧的过程是很高温的嘛，对不对？而且你看我们量那么大，他们在快速的处理过程，我们大家真的一定要好好配合。而且就像主秘讲的，这是我们只收金纸跟银纸。其他任何物品都不收哦，包括一些纸扎品啊，或者是家里的什么祖先牌位这一类啦，或者是像金纸银纸的上面的什么橡皮圈啊，这些是不是也应该要先把它拆掉？这样子呢，像我们自己即使到寺庙里头，我们一样啊，会把橡皮筋这个都会先去除掉，然后才放到炉子里面。所以民众朋友在这一部分最好也是尽量能够把它处理好，也可以增加那个速度，还有对空气的污染嘛，
0: 当然，就是如果您方便的话，当然就是可以把它拆了，就是这些不适合好不适合烧的这些，包括橡皮筋这种东西，好或是什么绳子啊这些塑胶类的东西啊，如果说您可以把它分开来拆下来，那我们当然是非常的乐观其成，好啊。但是如果说量真的很大的话，那这个部分，但是我们就是也没有特别的，对对对，大家尽量这样。
1: 好，那当然今天主秘就是提醒大家，我们现在环保单位的新纸钱三烧，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大家也要慢慢的用，尤其用大面额来取代，或者是以工代金，这些都是对，最终就是最重要是对环境有帮助。而且我们现在这种纸钱的收运我们也都是免费的，
0: 是的
1: 哦。那整个执行上我们都很花心思，不断的在优化当中。好，最后主秘有什么跟大家提醒的？
0: 其实真的焚烧金纸是代表我们对祖先、对神明的一些敬意，好，那所以其实小小的改变，对我们的这个把诚心跟祈福转化成功德，那也可以留给我们下一代更好的一个环境哦。所以今天这次再次的呼吁跟邀请我们花莲乡亲跟各机关团体，我们在今年的中秋、中元节来多多参与寺庙的集中普渡，那来减量烧来表达我们的心意，那替代烧来做公益。好，那请记住这句口诀哈，就是纸钱减一点，空气好一点。好，那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来维护我们这个花莲的好山好水好空气。好空气，谢谢。
1: 好，希望大家一起来守护喽。今天非常谢谢邀请来到节目当中，花莲县环保局的主任秘书。好，谢谢主秘。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这首歌曲就叫做《香火》，来自于小春所演唱。2:29，今天的交通状况，花莲对外省道在台九线苏花159大清水明隧道机动性的管制措施，每次最多管制30分钟的时间。中横公路待会儿3点即将是今天第四次的管制放行，而随着台风的接近的关系，接下来中横的山区的部分，如果天气上有很大的变化，

公路单位还是会考量，如果特别的情形，说不定如果山区达到豪雨等级，有可能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措施。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前镇警方溯源追查假贷款诈骗案，趁收水手面交之际秒收网，当场瓮中捉鳖，成功瓦解诈骗集团重要的金流节点。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受理罗姓男子遭假贷款诈骗案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溯源追查，逐步掌握诈骗集团收款及金流运作模式，并锁定负责收取赃款的收水手身份，积极部署查缉行动。草衙所严敬义所长说，
3: 经专案小组确认李姓被害人遭诈骗后，警方立即向李男说明诈骗手法，并全程掌握诈款收款动向。8月5日中午12时许，警方发现诈骗集团派员前往南高雄收取款项，待48岁李姓收水手完成收款，犯罪事实明确后，当场将李男查缉到案。
2: 警方调查发现，诈骗集团假借低利贷款、债务整合等名义，透过通讯软体接触民众，并以需先缴纳保证金、代办费等话术骗取信任，再要求面交现金，以规避金融账户监管，借此层层转交赃款，企图切断金流追查。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将林姓收水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其他共犯及诈团幕后成员。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嘉东乡传出自小货车逆向自撞路旁民宅，驾驶伤重不治，事故的原因以及相关的肇事原因由警方进一步的调查。记者宋林的报道。
4: 小货车车头贴着民宅的围墙，驾驶被救出时身受重伤，经紧急送往芳寮医院救治，但因伤重仍然不幸身亡。芳寮警分局说明，初步了解死者是58年次的邱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不明原因逆向开入对向车道之后自撞路旁的民宅围墙。第四组组长杨若琳说，
5: 沿周主路由北往南方向直行，因不明原因驶入对向车道后自撞路旁民宅围墙，本案造成邱男重伤，经紧急送往芳寮医院救治，唯因伤重仍不幸身亡。警方已完成现场勘查采证。
4: 芳寮分局呼吁驾驶人在开车之前一定要确认自身的身体以及精神状况良好，行驶途中也要专心驾驶，并随时注意车前的状况。如果行车时间感到身体不舒服，一定要立刻停靠安全处所休息或者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只要40秒就可以用 AI 掌握健康状况。即日起到8月9号，高雄健康产业博览会登场，从健康照护到乐龄生活，一次展现高雄打造高龄友善城市的成果。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6: 第三届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8月7号到9号登场，高雄市政府串联8个局处，打造高龄影响雄创幸福高雄馆，展现从健康照护、友善交通到终身学习等多元的高龄服务。其中卫生局携手高雄市冈山医院推出 AI 智慧照护系统，透过 Face AI 健康镜，约40秒就可以分析生理讯号，协助民众掌握健康状况。高雄市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7: 现在高龄政策已经不只是疾病治疗，更重要的是预防保健跟健康促进，希望透过科技工具让长辈可以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也鼓励大家走出家门，多参与社区活动，维持健康有品质的生活。
6: 高雄市政府邀请民众8月7号到9号前往台北世贸中心一馆 D224 高雄馆参观，体验 AI 健康量测、乐龄互动游戏等服务，一起看见高龄生活的更多可能。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十三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5度，北部地区26到34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6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一组黄义如。

0: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1: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2: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0: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1: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0: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2: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0: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如果你的英文名字就叫珍妮佛，这首歌曲你肯定听起来特别有感觉。2:44，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

家里还有还在就学的孩子的话，暑期现在已经过了一半多了，这样算起来也蛮快的呀，后面只剩下三个礼拜的时间。所以今天星期五，沟通多一点，要和大家聊到亲子的问题。最近有一家的，我看到有一家这种彩妆公司，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自我检讨的部分，同步也提醒很多的父母朋友，尤其现在随着科技的介入，所以很多比如说彩妆公司，它除了自己的商品之外，有的还会搭配像是 AR 的东西，让年轻人他可以试着比如说试试看他们所推出的东西，如果你试用在自己身上的话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这时候他们竟然发现有一些的青少年，他们竟然会跟公司反映说，我只喜欢在 APP 里头的自己，不喜欢真实的自己。也就是比如说用了某些的彩妆，他们觉得透过 AR 的方式，他觉得对，这样好漂亮哦，但是自己真实的使用的时候，他觉得怎么不是这个样子。或者是当有着电脑帮忙做很多的修饰 ，App 做很多的修饰的时候，他觉得哇，完美，这就是我理想当中的自己，反而会去否定自己。这个现象在青少年里头也算是还蛮特别的，相对的也让公司开始发现，针对于青少年，他们会这种自我否定的部分，如果只是简单的自我否定，可能如果轻微的话倒是还好，有的甚至会很严重，甚至呢会对于这家公司的产品反映给公司，然后呢会去购买非常高价的这一类的彩妆品。现在有很多的容貌焦虑，这种对青少年的自我否定的部分，有些有可能来自于社交的压力，或者是同侪的比较。当然在上课期间对于课业成就的落差，这也是他们经常自我否定的很大的原因。还有所谓的冒牌者心态，就是会害怕自己不够好，担心被人家看穿，或者是不配得到某些的肯定。现在这种冒牌者心态也越来越严重，所谓的严重也在于包括大家在社群平台上所呈现的自己是真实的自己吗？当然越来越多，包括像戏剧这一类，大家也都在呈现说，有的尤其在青少年的世界里头，他也许在社群平台当中呈现的是哇，自己很快乐，或者是自己很亮丽的外表，甚至连自己的比如说自己的某一些状态，比如说家庭的状态、身世的状态等等，他们可以去创造，可以去造假都没问题。但是他心里面是不安的，因为他会担心会不会某一天被人家所看穿了，那时候别人对他们就会有不同的角度去观看了。所以这种冒牌者心态现在在青少年的身上越来越明显，如果父母朋友们发现的话，记得提早的来做一些开导，甚至直接找心理咨商来做协助。

2:56，在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要走台九线苏花的话，就只需要留意159.4大清水明隧道，傍晚6点钟之前会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措施。而待会即将是3点钟了，3点在中横公路的部分即将是今天第四次的放行，今天一共就5次，最后还有一次，傍晚的5点到6点要走中横的朋友留意喽。

柏林所演唱的歌曲《来不及的告白》，待会儿三点钟整点对时路况整理，再来就是有五分钟的新闻特写。告白没有说完的新闻特写之后再继续回来。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南下内坜到平镇系统，南下高架杨梅端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南下364.2公里顶金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265公里嘉义交流道前，中线车道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现场三线车道都有汽车零件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香山到西滨，车速比较缓慢。南下248.3公里南云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西向7.1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82公里过福兴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木箱掉落。台74线东向29.7公里大里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一个大轮胎。台74线西向29.3公里过大里一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水泥车故障停放。台88线西向7.8公里大寮交流道前，路肩也有货车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三二一，请长官贵宾压下灯柱，2026总统杯黑客松正式启动。今年是以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作为主题。
1: 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即日起到8月31号止开始征件。总统杯黑客松委员会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指出，总统杯黑客松从2018年创办以来已迈入第九届，成为台湾运用开放资料提倡公司协力及跨域创新的指标性活动。这股力量让许多创意点子在竞赛后转化为具体方案，进而改写政府法规与政策及创新公共服务。
3: 所以非常感谢农业部今年提出了我们的主题智慧农业安全永续，那希望从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面向，我们希望邀请创意团队能够善用 AI 及我们

0: 的资料数据来强化产销的调节、灾害的预警以及农业韧性的治理效能的提升来共同促进农业的永续发展。
1: 今年总统杯黑客松由农业部接下承办重任，农业部部长陈俊济以第一届总统杯黑客松选手的身份分享心路历程，更将黑客松比喻为一台翻土机，能翻动并调和政府内部不同层级与民间各领域人员。他认为黑客松不只是一个竞赛，而是一个对话的开始，让创新科技能真正回应民众需求。
2: 政府部门每天一直在思考新的政策，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农民人民更有感，可是在政策的制定的时候，就好像在农田上面播种子，当这块农田如果肩盘很硬的时候，其实种子是不容易发芽的哦，特别是在我们现在的这种比较僵化的这样的一个制度的时候，它真的发芽非常慢。我认为黑客松就是一个翻土机，他把这片田把它表层跟深层去做混淆，代表的他把不同层级的人员做互相的调和，不同领域的人员做互相的调和，那也唯有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的真正的公共政策的设计推到推动都能够符合我们人民的要求。
1: 2025年获得卓越团队肯定的守护者2.0代表，台湾守护者联盟协会理事长余子莲也分享当初提出的社会安全与危机通报专案。他认为最大的收获不是得奖，而是黑客松让政府、企业、民间、学校开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公司部门一起讨论如何把一个想法真正变成可以落地的公共服务。黑客松最大的价值并不是竞赛，而是找到愿意一起解决公共问题的人。
3: 2023年我们成立的协会，我们参与了数位发展部的公益创新计划，透过募资把设备真正装进弱势家庭里面进行示范，一路上有很多的伙伴加入，政府建立了制度，企业投入资源，学校持续研究，地方提供了验证场域。今年119系统完成了功能开发并进行测试，2016年全国119将正式具备接收物联网装置自动通报的能力。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情，一个黑客松提案真正可以改变一项公共政策。
1: 农业部表示，本届竞赛聚焦于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面向，期许团队善用 AI 与数据，强化产销调节、灾害预警，并提升农业韧性，以跨域合作及创新思维，共同提出回应公共需求的解决方案。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他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1: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0: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1: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2: 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0: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2: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

0: 珠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1: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个周末日本的歌手来到台湾的还蛮多的，包括有参加活动，当然也包括国民姐夫林志玲的老公要单独开唱。3:18音符下午茶开演唱会，这个周末有他们傻白。

这就是即将在这个周末开演唱会的傻白，而他们这个台湾的团体呢，成立到现在，这样子也差不多有10到11年左右的时间。他们一开始就是由主唱跟贝斯手、鼓手，他们是高中的同班同学，而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彼此都很喜欢玩音乐，就是热音社的成员。事实上，他们推出的专辑大概有3张专辑左右，再加上一些的单曲，但是在很多的音乐节当中还蛮常出现的。

听到歌曲许富凯，他也是在这个周末要开演唱会了。好的，天气上要提醒大家，目前气象署呢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这是中度台风白海豚，在今天下午2点半的时候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然而警戒区域，海上的警戒区域包括了北部海面的作业航班还有船只都应该留意。而今天因为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周边呢、其实风浪都还是偏大的。好，而且花莲也有可能会有这种类似焚风的出现啊、今天还有明天温度都可能会有这种高温出现，大家一切谨慎了。每个半点尽管有重点新闻联播，让你在听歌还有在我们在说讯息的时候一起随时很留意重要的新闻咯，待会回来。

0: 景广新闻。
1: 位于泰国曼谷北郊暖无里府的一所知名中学，在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左右发生校园枪击案。目击者指认，枪手是一名9年级的学生，在校内开了数十枪之后逃离校园。这起

0: 是建工造成两名老师死亡，还有至少15人受伤。当地警方、救援队和急救人员事发后迅速赶到现场，并持续寻找在逃嫌犯。警眷涉诈骗案件引发关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当事人已经成年，如果触法并接受法律制裁，应尊重司法程序，也呼吁外界尊重，给予警察同仁公平评价，不应因为个案否定整体付出。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针对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女儿涉入司法案件引发讨论，内政部长刘世芳替警察同仁发声。他表示，个案应依法处理，不应因此否定警察整体付出，更期盼社会与媒体给予警察公平评价。刘部长指出，吴局长的女儿已经成年，若个人有触法情形，并愿就司法审理及法律制裁，就应尊重司法程序，不应将个人行为无限上纲到家属或警察团队。
2: 内政部包括警政署、消防署，甚至移民署，还有很多我们的同仁呢，他们在努力从工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用任何特权，也没有关说，也没有包庇，所以我认为呢，我们的媒体应该给予他们家人的充分的尊重之外，也要给像吴局长这样子的一个努力从工的警察同仁一个公平的评价。
1: 刘世芳部长也强调，警政署、移民署等第一线执法人员长期肩负维护治安与国家安全重任，轮班待命，承受高度工作压力，仍始终坚守岗位，努力执勤，呼吁外界尊重吴敬田及家人，也肯定警察同仁常年守护治安的努力，不要因为单一事件抹杀警察团队的专业与付出。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邱姓男子驾驶货车车斗违规载人遭警方拦查，原警发现他神情紧张，依法实施毒品快筛检验，邱姓男子发现被验出阳性反应，当场逃逸，警方立即追捕，在30分钟内成功逮人。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原警于新泰路四段255号执行交通警务时，发现一辆自小货车的车斗违规载人，原警立即上前拦查。过程中，原警发现车型驾驶频频东张西望，神情紧张且态度消极，依法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警美派出所所长黄杰超说：“
4: 邱嫌随即趁隙逃逸，原警依法喝止无效，考量现场昏暗且恐危及人车安全，遂依法对空鸣枪示警，并通报线上警力展开围捕。
3: 后续经警方约30分钟的围捕后，顺利在新德路一处公寓楼梯间查获邱姓男子，整案依涉嫌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驾驶判断力与反应能力，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酒驾等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全力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以及市民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有民众目击屏东县三地门乡安波村有台湾黑熊出没，林保署现场勘查，判断黑熊的数量似乎不止一只，显示台湾黑熊的活动范围已经逐渐向浅山靠近。记者宋玲的报道。
5: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接获民众通报之后，前往现场勘查，果然有发现。自然保育署科长杨中岳说：“
6: 现场勘查发现，确实有黑熊的爪痕及新鲜排遗。依现场痕迹显示，黑熊主要是前来觅食当季山林树木果实。在比对爪痕的新旧与大小，更发现黑熊早在去年就曾光顾，且这次到访的黑熊还不止一只。
5: 这个发现也证实了近年来台湾黑熊的活动范围已经逐渐向浅山靠近，所以现场也立刻架设了红外线自动相机持续追踪，同时为了鼓励当地民众发挥友善山村的精神以及主动通报，也派员前往部落赠送黑熊帆布包等募集通报的奖品，表达感谢之意，同时也提供熊铃、汽笛喇叭以及人熊相遇平平安安宣导单，向部落居民宣导人熊共存的阴影方式，借此也说明黑熊的嗅觉极为灵敏，提醒山村的居民要妥善收纳户外食物、厨余跟饲料等吸引源，避免黑熊因为寻找食物而靠近部落。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和南部

都是30到35度，东部地区31到36度，离岛地区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墨玉。网络交友不要轻易以为遇到完美情人，只要对方谈到赚钱机会、投资或信贷，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借钱汇款哦。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妈，我回来了。爸咧？
2: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1: 好啊。欸，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2: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2: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1: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3: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2: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比阮爱你拢。一关的心酸，一关的苦楚，望恁爱体谅。这冷淡的世间，我想。

七天关海波龙。哎，随着因为台风的接近的关系哦，所以在目前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海上的警戒区域的部分包括北部海面航行作业船只。那至于整个天气的部分，今天明天在基隆的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这些地方周边的海岸都可能会有长浪发生。那尤其呢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气象署说宜兰跟花莲都可能会有焚风发生的机会，今天是橙色灯号。至于还有很多县市，像是云林啦、台南，这些也都是橙色灯号，而后续的状况当然持续性的来做关注。因此在接下来的这个周末，朋友们也请您，如果周末正好因为父亲节的关系有一些安排的话，你就一定要多注意一下，因为就很怕很有可能会有一些下雨的状态，尤其山区的部分下雨的几率又是偏高的，这个时候呢就暂时千万不要往那种有好雨的山区或者是周边的溪流来戏水。

苏打绿的歌曲。好，刚用的朋友们不止一个人在反映说，在台九苏花 159.4 大清水明隧道这里大家在这边等施工的管制等的有点久了。有我们已经反映给公路单位，那他们也说会尽快的赶快让大家通行。那 159.4 大清水明隧道这里的施工管制原则上是从早上7点到傍晚6点会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而且每一次封闭都预定是30分钟。不过有时候朋友们如果等得比较久，或者是你知道现场施工嘛，有时候会有一些大型的机具或者施工要有一个段落，所以刚有朋友打电话说反映说等得有点太久了，可不可以赶快放行。有公路单位现在正准备放行当中，请朋友们耐心等候。而这样的施工管制呢，在假日是没有进行的，所以如果朋友们是明天才要走苏花的话，放心，这个段落明天是不管制的。有给他马仔父亲节，很多搭返乡或者是带家人出去走走玩玩，来听这些歌，赖明伟父亲节的歌曲。

赖明伟唱出对爸爸的感谢。然而呢，有的男生跟爸爸之间，尤其呢，如果再往上一点年纪的话，里面包含着很多比较内敛含蓄的情感。像李宗盛的这首歌曲，讲的就是跟爸爸之间的那份微妙的感觉，就叫做新写的旧歌。今天节目到这，我是严玲，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收音机旁的爸爸朋友们父亲节快乐，下周一见，拜拜。

成双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只是等不到机会当面跟我提。思念其实不是

下午四点钟，你想要去的地方，让警广陪你到达。我是郑怡农，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壢到平镇系统，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中壢转接道路段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47.1公里过树林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西向17.7公里过大南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46.9公里过大安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台74线东向29.7公里大里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近一点啦，
1: 我有话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万满末夜六九年若林江大家好，是高中高学干吧，日本人我来追我阿爸说话给我亲爱的阿爸，阿爸姐快乐，是呀，匹配给你的我想同工一起做请你，做请你一路以来对家庭的付出，不论头路有一多的艰苦，都是七家一家两两做老基因开起来，从最后的留本六卡年，你不会同爱挂题再放，用世界行通舒服的爱情，不爱情感觉到平安老幸福，穷得多胎，你早晚会用到面对困难，你不爱记得做人会落实，还有信用最重要，你为有我的陪伴还有支持，才能做得一步一步成熟，接纳过较好的自己。阿爸你的爱出窗已出散，你是我最受暖的爸爸，祝福你身体康健，多谢你一路以来的爱还有照顾，我永远爱你，你祝福听众朋友阿爸姐快乐。
3: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4: 父亲节快乐，
5: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6: 我要结婚了，
7: 我毕业了，
5: 耶，我录取了，
8: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7号，今天礼拜五，那明后天呢就是周末假期喽。

天呢，礼拜五啊，那周末假期前的花莲大小事呢，那湘怡哦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就是待会六点半哦，那也就是傍晚后的六点半呢，我们的鲤鱼潭会越夜越美丽哦，因为呢，花莲放暑假，花莲放暑假呢，今天六点半晚上的六点半呢，安排了悠悠家族的这个互动秀哦，那同时呢，也会现场展出这个最长的青阳号跟水舞的光影秀。除了我们在地之外呢，哈哈，我们还外销哈，外销到哪里呢？哎，了不起，这是国际的场合，在我们的国际的台北世贸中心哦。那在一馆这里呢，有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哦。那我们花莲呢，不但参加了，而且呢，我们还哦，也就是呢，推出了花莲疗愈之境，也就是无感的体验展区。那当然呢，最希望的就是呢，可以让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来认识花莲。

是的，在世贸这一场展出呢，是从今天开始，今天开始啊、哦。那所以明后天呢，如果您刚好在台北的话呢，像香怡要回台北啊、哦，那哎就来到世贸啊、哦。那去年我有去哦，而且呢我还。对，不是带，我弟弟他们已经长大了，是我们一起去啊、哦。而且呢，在场呢，我的侄女哦，那因为呢，她是在医疗院所服务哦，那所以呢，我也看到了我的侄女长大了哦，所以呢，我也是呢，哎，高龄，我大概就是算初老了哦。好，那在这个健康博览会当中呢，真的认识到很多这个健康的知识。而且呢也了解了、哦、那来自于呢各地的疗愈的这个生活。是的，这是很幸福的事情哦。那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哎，不是说那句话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哦。那如果呢没有到台北的话呢，那也可以打电话呀，打电话给台北的亲朋好友哈、哦，赶快哈、哦，这几天呢利用这个花莲呢有在世贸的展出这个花莲疗愈之旅啊、哦，无感的体验展区，后康的道修博哈、哦、是有礼物的，所以呢嘿嘿不要错过哦。

0: 再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哎！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哎，也就是呢下午的4:14了哦。那湘怡呢要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那重要的道路的状况的部分哦。那目前呢台九线哦，台九线呢就在指标159.4公里大清水明隧道这里。那早上的7点过后到晚上的6点呢，将有隧道的复建工程，隧道的复建工程哦。那所以呢，目前在这个路段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那一度呢在我们服务台这里哦，陆续的接到呢热心的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呢，他在中仁隧道就塞车了哦。那其实呢我们经过查证之后，那也跟公务段来做联系之后呢，也发现哦并没有，沿路上呢并没有特别影响交通的事故哦。那当然呢，那配合这一项的施工哦，有短暂性的封闭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耐心的驾驶。那公务段这里呢也已经做了调整了哦。好，那当然呢这一次的状况哦，那也就是每次封闭的时间呢大概是30分钟。如果您现在还在中仑隧道这边的话呢，是需要一点时间来做消化的哦。那也请您耐心的等候，请您多加的尽量。过了这个大清水明隧道呢，沿路上从崇德哦来到

新丰坪大桥呢，那现在从指标167到217公里之间哦，那这里呢有路面的啊，路面的整修，还有呢路树的修剪哦，那所以呢沿路上也请您多加的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

同样呢，在台十一线，也就是花莲大桥这个路段哦，一样有限速，这里呢是限速30公里。再来呢，这个很重要哦，在台三十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台23线呢，东富公路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哦，也就是小天祥路段呢，目前这两个路段，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很重要是因为呢，假日也是要施工的，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台八线的中横呢，5点到6点哦，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警广，谢谢您。

湘怡呢要再次的提醒热心的听众朋友啊，在下午的时候呢就是打电话到电台来呢向我们反映啊中仑隧道的这个情况。那当然呢通常是因为啊在隧道内部的维护还有呢就是紧急的施工，那当然呢像这个照明啊还有排水改善啊还有路面的复原哦、啊、那都会导致呢暂时的哦、啊、要来做管制的。那遇到这种情况突发的状况的话呢，那也会影响到啊就是交通的管制跟放行哦、啊、那甚至呢会造成车阵暂时的停滞。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耐心的等候啊。那我们也把这个意见呢已经会诊转告给我们的公务段来做处理了。那当然呢在这个施工管制的时候啊，那也是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那一时的不方便呢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呢都可以安全，而且呢是可以顺利的来通过。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19了。好，让我们一起呢走在幸福的路上。陈立农所带来的歌声

是的，再次的感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啊，打电话告诉我们说他在中仁隧道这里塞车了啊。那原则上呢，经过查证之后，前面呢并没有特别啊影响交通的事故啊，那也只是呢这个施工的啊这个路段啊，也就是在指标159.4公里大清水民隧道这里啊，那原本就是有施工的，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啊。那所以呢可能有时候车多一时来不及消化了哦，那也请您耐心的啊，耐心的驾驶，小心的通过。这是在大清水民隧道呢，指标在159.4公里的地方哦，有施工的现场。那当然呢也请您耐心的等候，小心的通过。那这是呢在台九线上哦，台九线上，那也请我们的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谢谢您哦。

是的，明天呢，哎，就是八月八号了哈，一年一度的父亲节，父爱如山。那当然呢，我们的爸爸呢，应该说大部分都是默默守护家庭哦。那经常呢，让我们感觉说父爱无声，然后呢，却是子女呢最坚实的依靠。所以呢，都会说我的爸爸像一座山。好，那大概呢，都会是这样的形容啊。好，那其实呢，陆陆续续的啊，那在各个乡镇呢，都已经举办了，也就是呢，为我们的模范爸爸啊，来进行了表扬大会，表扬大会啊。那当然呢，最希望的呢，就是啊，让每一个家庭呢，都是平安团聚，而且呢，共同的迎接平安幸福的父亲节。

是的，那外头呢都这么多的表扬活动哈，那爸爸在家里头呢，是怎么样做子女的呢？怎么样的来不是表扬，是来表示哈？好呢，父亲节呢写个卡片吗？爸爸说，大概呢也可以啦哈。那你写卡片要写什么祝贺词呢？那大概呢就说，父亲节快乐，您辛苦了，那再来呢就是永远健康快乐等等哈。那我不晓得呢我们听众朋友是不是已经想好了，如果你要写卡片的话呢，你要跟爸爸讲什么秘密话呢？好，那当然呢爸爸本来就话不是很多哈，那但是呢我们都记在心里啊。那尤其呢许多的家庭呢爸爸都是最最坚实的那一座山哦。好，那当然呢还有呢也可以写得轻松一点呢、哦、那譬如说呢跟我们路况有关的话呢，就说爸爸你好像我人生上的这个 GPS、哦、人生导航，无论走得多远呢你总是可以帮我找回方向。好，

就是跟路况有关的哈。那再来呢，就是说好比较爆笑一点的，就是说爸爸，我的身体呢流着您的血啊，我的脑袋呢记着您的教诲，哈哈，我的钱包呢也充满了您的钞票，哈哈哈哈。这个时候就是怎么样呢？暗示爸爸是吗？好，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祝福父亲节啊，我们的爸爸啊，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真的就是现在要来祝福的哈，谢如璇所带来的爸爸辛苦了。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新闻。在野党质疑涉宅政策缩水，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直接新办涉宅与包租代管的目标维持50万户，租金补贴也以50万户为目标，将会依照社会及就业需求滚动调整。国土署指出，目前已经有4万多户招租，8万多户正在新建当中。记者任兰馨的报道。
2: 民众党质疑赖政府涉宅政策缩水，直至接新办涉宅目标仅剩3万户。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社会住宅不止新建才算，依照住宅法，包租代管整修后出租也属涉宅。刘部长强调，政府将依社会变迁、就业市场及居住需求滚动调整政策，而非只追求新建户数，否则未来涉宅恐沦为另一种。

0: 用空余屋。此外，租金补贴申请已突破800,000户，显示民众居住需求持续增加。
1: 所以这些都是一直随着我们的社会变迁，还有随着我们这个就业的市场、就学的市场在做调整。我认为这样的调整会比较好。那如果我们只有局限在说一共要盖多少，然后呢只是为了找到地就盖，反而会没有办法跟着这个都市的发展或者是我们社会上变迁来做处理。到时候社会住宅说不定有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空余屋，反而我们不容易去消化。
0: 国土署长蔡长展则表示，目前已有4万多户社宅完成招租，8万多户新建当中，社宅直接兴办并未停滞，将持续包租代管朝500,000户目标推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暑假期间，桃园警方持续规划扩大路检，还有巡逻拦查勤务，并且结合了车牌辨识等科技设备，强化执法效能。日前，中立分局的员警便因此顺利的查获了毒驾的男子，依法 举发，移送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3: 中立分局员警当时在辖区延平路中央西路口执行路检勤务，透过即时车牌辨识系统，发现一部自小客车出现异常警示，立刻趋前拦查，但见车内乘客未系安全带，且29岁身心驾驶，精神状态不佳，反应异常，后经查证为列管毒品人口，依规定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中立警分局交通组警务员徐美云说，
4: 本分局经车辨系统警示拦查孙男，发现唾液快筛后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依法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吊扣车牌及驾照，并依公共危险罪嫌侦办。
3: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毒驾和酒驾经常导致财损伤亡，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统计分局7月至今已查获毒驾71件，未来将持续结合科技执法及路检拦查勤务，加强查缉毒驾、酒驾及各类重大交通违规，展现警方维护交通安全和打击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庆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嘉义县政府在永庆高中举办了115年度嘉义县无人机竞赛，今年除了无人机穿越赛，更首度加入了无人机足球竞赛，透过工坊与团队的合作，培养学生科技应用与实作能力。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5: 今年竞赛迈入第3年，学生必须要操控无人机完成穿越障碍、精准飞行及团队战术等挑战，考验操作技巧、临场反应及默契。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表示，中央正协助建设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未来无人机将广泛应用在物流、农业、防灾救援及医疗运输等领域。
6: 无人机是一个未来性产业，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小朋友可以从小就了解无人机，进而去探究无人机，那未来可能有机会那为无人机尽一份心力，所以我们特别举办了这样的一个类似游戏的一个竞赛，因为游戏而产生的这种摸索跟兴趣啊，才是无人机竞赛最大的价值。
5: 嘉义县政府教育处表示，希望透过这样的竞赛，让孩子从小接触无人机科技，不只是学会了操作，更了解飞行原理和未来应用，将来能投入无人机产业，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有关于周末天候状况以及白海豚台风最新动态，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新国。赖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周末假期受到白海豚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在西半部地区以及宜兰不定时会有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尤其是在北部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周末这两天降雨时间会比较长，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的现象。那甚至在台中以北的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至于说在花东地区周末假期期间雨量偏多，偶尔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所以周末假期外出的话请携带具备，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新竹以北高温大概在30到32度左右，那其他地区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在东半部地区以及基本马祖可能会出现36度左右高温，甚至在东半部地区有机会出现焚风的现象，所以外出的话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在受到第13号台风的外环流

0: 响，所以沿海的风浪都是比较偏大的，在新竹以北、高雄、屏东、宜兰、台东的沿海地区，另外就在各地的山区，还有绿岛、兰屿、马祖，局部会出现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的强风。那此外，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在周末假期都会有长浪的现象发生，所以非必要的话，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那另外有关白海豚的动态来说，在今天下午2点，它是位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大概在680公里的海面上。那气象署以及针对白海豚台风，在下午2点半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那未来白海豚台风会持续朝着偏西的方向移动，那正在通过琉球附近海面。那未来在6日这两天会来到台湾的北部海面。那所以说在6日这两天是影响我们天气最剧烈的时候，所以请大家后续要留意这个白海豚台风最新的台风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是行人，要过马路，我遵守交通规则，要求自己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
1: 我是汽车驾驶人，刚下了车，我也是行人，我遵守交通规则，多走几步路，依照行人标线标志安全过马路，绝对不随意闯越马路。
2: 我是个妈妈，牵着小孩走在有明显绿色油漆铺面的标线型人行道时，感觉安心多了。
0: 现在许多人车共道的道路环境中，画设绿底白字的标线型人行道，保障行人安全的通行空间，驾驶人务必要减速，小心行人。
1: 我们行走在有保障的各式人行道上，切勿分心玩手机或者使用3C 物品，应该留意周边各类车辆动态，专心行走，
2: 尊重路权，遵守交通规则，大家一起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哦，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4: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2: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0: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4: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0: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2: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0: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是的，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好，那也再次的啊提醒听众朋友，那目前台九线上呢，在指标154.9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大清水明隧道啊，因为施工的关系啊，那所以警驾驶朋友呢，也请您多加的配合。那目前这里呢，原则上呢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啊，那我们也转达给公务段了哦，来做调整。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也请您多加的配合现场的引导哦，注意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哦。

0: 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1: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0: 音乐部分，2026中国客家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1: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0: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1: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3: 爸，再靠近一点啦，
4: 我有话跟你说。
5: 大家好，我是万万末日陆秋莲做林江，我也哈是高中教客家话。一般呢，我来最爱阿爸讲乜嘅呢？亲爱的阿爸，阿爸节快乐！哎呀，特别嘅日子，我想同讲一句，多谢你，多谢你一路以来对家庭嘅付出，不论条路有几多嘅艰苦，都系自家一家亮。老基因开起来，我最好的留伴六下年，你不该同爱挂起再空，用世界行通舒服的爱情，不爱情感觉到平安老幸福，穷得多胎，你早爱会勇敢面对困难，你不爱记得做人会落实，很有信用最重要。

0: 你比用的皮板很有支持，才能做得一步一步振作。接纳过较好的期待，阿爸，你的爱出墙已破散，每天爱最受暖的瓦灯，祝福你身体康健，多谢你一路以来的爱还有照顾，爱永远爱你。在祝福广东朋友阿爸姐快乐。
1: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2: 父亲节快乐。
3: 是的，明天呢就是父亲节了哈，天公应哈，秋黑阿爸节咯。哎，那个周子恩个哈，周哎，这个当女儿的、当儿子的，是不是要表示一下呢？怎么样来表示呢？好，刚才呢我提到说，哎，爸爸你好像呢就 GPS 哈，哎，为我导引哦，为我导航哈。好，那当然呢，写的这个样子呢，有没有鸡皮疙瘩掉满地？呀，好，不管怎么样哦，在这一天呢，要好好的来表示一下哦，真的，爸爸辛苦了。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哈，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好朋友夏以立哦，他用客家话来唱的。阿爸有糖豆，好，就是呢你的祝福爸爸听到了，听到了就是有糖豆，糖豆就是听到了哦。

是的，接下来呢，湘怡来接。好，那个歌词最后呢，他就说到一句我们客家的谚语哦，鸭娘相自从公水，自相鸭娘担管从。好，这个从公水呢，就是长江水哦，这么的长哦。好，那但是呢，子女呢要想到父母的话呢，可能就只有那个扁担那么长哦。好，这个扁担呢，客家话就叫担管哈。所以呢，整句话这一句谚语呢，就叫做鸭娘相自从公水，自相鸭娘担管从。好，那明天呢就是父亲节了。好，我们的做子女的哈，那做子女的呢，不管你是女儿，不管你是儿子，还摸也也还拉也哈，全部就穷养哈，都是阿爸哈，哎，辛辛苦苦存钱哈，学他的啦哈。好，那当然呢，也要表示一下心意喽。好，那当然呢，用客家话来表示心意会更好哈。但是陈伟如，我就不知道他到底要用海陆腔来说，还是用四线腔来说哈，他说阿爸讲海陆，阿妹讲西烟，哎，那当然啦，那跟爸爸就说海陆吧，阿爸讲海陆。好，一起来收听伟如所带来的歌声

的陈伟如呢所唱的这首歌哈，歌名好长哦。他说哈，阿爸讲开了，阿妹讲吸烟哈，就是呢，他们家呢就是四海腔了哈。爸爸说海路，那妈妈说四线哈。那所以呢，哈哈，我相信伟如跟湘怡一样哈，从小都很四海哈，因为呢两种话都说哈，那也都可以通的啦。好，那我们时间呢，因为已经来到了4:56了啊。不过呢，湘怡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那由于呢受到这个西太平洋的这个白海豚、还有鲸鱼、还有苍虹三个台风的影响之下。

下哈。那当然呢，据说也不是太严重，不过呢，还是呢，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哦，那可能呢，也就是呢，会有一些天气上的这个变化，还是呢，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哈，要有活动的话，尤其呢，如果有水上活动或者是呢，这户外活动，还是要多加的注意哈。那尤其呢，明后天如果要带爸爸出去的话呢，还是要看一下天气哈。好，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4:57了，接下来呢，在歌声当中啊，我们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在新闻过后呢，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继续的陪伴大家。那这首歌呢，是萧煌奇所带来的阿爸沙巴奇。好，那阿爸喜欢吃沙巴奇吗？我也不知道，我们来听听看哦。那歌声过后呢，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

今天是民国115年8月7号星期五，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凤林光复地区近期发生了多起民生电缆被窃的案件，嫌犯锁定深夜或偏远区域下手，警方专案小组积极查缉，并分多路展开搜索以及具体行动逮捕拍。

0: 新竹县以及多名共犯，查获大批赃证物以及毒品，并持续追查犯罪网络以及销赃管道。花莲凤林警分局专案小组发现，这个不法集团五月起涉嫌趁深夜在凤林镇多处地点以及光复乡人烟稀少处窃取民生电缆线牟利，不但造成公共设施损害，更影响供电安全，兼分析犯案手法，调阅监视器影像以及搜证之后，锁定以潘姓主嫌为主的窃盗集团涉嫌重大。三号清晨，优势警力持法院核发的搜索票，兵分多路同步攻坚，在凤林镇跟万荣乡等处查获潘姓主嫌以及多名共犯到案，并起出总重约16公克的安非他命八包、电铜线44公斤等大批赃证物，依加重窃盗、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追查犯罪网络以及销赃管道。当天逃逸的一名陈姓共犯也在第二天落网。凤林警分局副分局长邱建立说：“
1: 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调阅监视器影像，并报请花莲地检署指挥侦办。”顺利查获以潘姓主嫌为首的窃盗集团，现场起获毒品及疑似遭窃电缆线，全案依法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凤林警分局表示，窃取电缆线可能危及公共安全，警方会持续结合科技侦办、情资整合以及跨单位合作，全力打击集团性犯罪，维护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慈济基金会五年之前采购新冠疫苗，却遭到诈骗传出，为此慈济表示，当时疫情严峻，台湾人心惶惶，确诊跟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基金会为保护国内12岁以上未成年人的生命跟健康，选择采购 BNT 疫苗，当时依照遵循确保善款运用，确保采购价格合理，依公开资讯范围觉醒等原则采购。慈济说明，2021年5月31号宣布疫苗采购意向之后，同年6月9号跟裕达企业管理顾问公司签订委托契约，采购外国合法疫苗。6月中旬，国内陆续公开 BMT 疫苗市场洽购的单价，慈济基金会以市场公开资讯设定采购上限，作为谈判参考标准。慈济表示，配合台积电、鸿海、永林基金会以及慈济基金会三方捐赠数量一致性，7月2号确认采购500万剂 BNT 疫苗，在签有保密条款前提之下，最终采购总额跟单价依公开资讯范围决行，采购费用经由会计师事务所认证，公布在财报。法界人士指出，律师被依诈欺等罪起诉，地检署可依附律师惩戒委员会最终可能除名，法部得对于涉犯贪污受除名惩戒处分的律师，可以依律师法规的规定废止执业证照。因历年地震受损的花莲县秀林乡同门大桥原定7月封桥维修，延宕到最近才开工，预估9月上旬完工。而正值台风季节，当地村民忧心施工期间要绕行山边道路，会遇上土石滑落等情况，希望工程早日完工，确保村民的出入安全。
2: 同门大桥是花莲县秀林乡同门部落对外主要联络道，因为历年地震受损，花莲县政府原定7月20号进行封桥整修，村民却迟迟未见动工。同门村长叶清贤说，同门大桥有安全疑虑，而另一条部落对外的道路路幅小，山壁有多处塌方未改善，期盼同门大桥尽早修复好，且不受台风影响，让村民进出安全早日得到保障。
3: 因为那一条路啊，一旦台风啊也会落石，会掉石头，还是这年度啊，赶快做好就比较好了。台风又来了啊！
2: 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长邓子碧说，因为厂商另有工区工程，导致原定7月20号起一个月要封桥整修的同门大桥工程延误，近期已经动工，工期一个月。
4: 同门大桥哦，就是目前桥面上有3道伸缩缝哦，因为伸缩缝老旧。我们为了改善这个通行安全，还有延长这个桥梁使用的寿命，所以要更换整个3道伸缩缝的这个部分。好，那因为这个厂商没有及时通报，已经确定到9月5号这一个月，会整个全桥封闭来施工。
2: 而预计同门大桥9月初可以重新开放通行，还给居民安全通行的道路。经过记者张涵花莲。

0: 报道。
1: 台九线马滩溪桥在去年九月因为堰塞湖洪灾被冲毁，公路局赶工复建，力拼在年底可以北上线双向通车。为运送复建用的钢梁，公路局11号开始到9月1号将在台九线东澳到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执行道路封闭管制，邀请民众多加配合跟注意。花莲一名无姓男子路边停车，没有注意到后方来车就开车门，导致后方的机车骑士闪避不及撞上倒地。警方获报到场，发现无姓男子身上散发浓厚酒气，经酒测酒测值超标，当场将他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
0: 这名无姓男子6号上午10点多钟驾驶一辆黑色休旅车，在花莲市区路边停好车辆之后，未注意后方来车就开车门，导致一名机车骑士闪避不及冲撞倒地。警方获报到场，察觉驾驶身上散发酒气，询问是否有喝酒，无姓驾驶起初否认，随后才坦承前一晚有喝，经检测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当场将他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2: 经调查，驾驶均持有合格驾照，小客车驾驶经检测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依涉嫌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另有关肇事原因尚待调查中。
0: 根据了解，无姓驾驶是花莲县捷安乡公所乡长室副主任。花莲警分局呼吁，酒精会影响驾驶判断力，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处罚，或造成无可挽救的遗憾，害人害己，共同营造安全的交通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花莲一名民众深夜到超商购物，离开的时候不小心把手机遗落在店内，回头找时手机已经不翼而飞，警方获报启动手机定位追踪，短时间之内就在现场附近查获涉嫌拿走手机的男子，警讯之后依侵占遗失物罪嫌移送法办。
0: 这名失主深夜11点左右在花莲市区一家超商购物之后，不慎将手机遗落在座位区，返回寻找时手机已经不翼而飞。由于手机内存有大量重要资料以及个人隐私，失主心急如焚，立即向警方求助。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远警到场引导失主启用手机内建的定位功能，迅速发现手机讯号还在超商周边移动，随即在现场周边搜索，当场发现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在他身上找到了报案人遗失的手机，当场将他依线嫌犯上铐逮捕。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2: 本分局接获民众报案称，遗落于市区某超商内手机遭人侵占，同仁透过民众手机定位至现场发现一名男子，并寻获被害人手机，于是将男子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涉嫌侵占遗失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花莲警分局表示，侵占遗失物可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下罚金，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捡到他人财物务必送到派出所或交由相关单位处置，切勿占为己有。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为保障高龄驾驶人跟用路人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已经在115年5月31号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喽。
1: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下修为70岁，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照合法开车、骑车。
2: 先到各地合格医院或卫生所办理驾驶人体检。体检合格，认知机能检测也通过了，就可以上网到监理服务网预约换照讲习，
0: 打电话到当地监理机关预约也可以哦。
1: 取得了3个月效期的合格体检表，上完2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讲习后，就可以凭体检表、测验合格证明等资料换发驾照咯。
2: 高龄换照新制5月底上路，

0: 年满70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2年内要完成换照；满70岁、75岁以下，2年内要完成换照；年满75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3年内要完成换照。
1: 各监理机关都提供一站式服务，而且优先服务偏乡民众，长辈们可以多加利用哦。
0: 有疑问，可上交通部公路局官网或各地监理所网站查询换照流程、办理方式及注意事项等完整资讯。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是的，就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由于呢现在是下班时间啊，难免呢车多人多的，那重要的路口呢也请您多加礼让。那至于呢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啊，那目前呢并没有传出呢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注意车前状况，注意车前状况啊。那也请您呢稍微注意一下周边的施工人员的安全。好，我们时间呢来到了5:12了。好，接下来这首歌呢，周志平所带来的这首歌的歌名呢叫做《风筝的筝》。

0: 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慢慢摸夜陆秋莲陆林江大家好，哎，高中高学干吧，日本夜拿来最爱阿爸，讲嘛给喏，亲爱的阿爸，阿爸姐快乐，是呀，匹配给你的，阿兄同工一起做枪你，做枪你一路以来对家庭的付出，不论投入有一多的艰苦，都是七家一家两两做，老基因开起来，从最后的日本六卡年，你唔该同爱。我提在方用设计的行通舒服的爱人不爱人感觉到平安老天佛穷得多胎你早晚会用到面对困难你不爱记得中年会落实很有信用最重要你为有的陪伴很有支持才能做得一步一步振作今天我看好的七个阿爸你的爱出枪已出散每天爱最受暖的瓦灯祝福你身体狂天祝福你一路里来的爱还有照顾爱尊严爱你你祝福行动朋友阿爸姐快乐
2: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3: 父亲节快乐！
4: 哎，姥姥真麻烦，耳不聪，目不明，动作慢，脑袋也不清楚。
5: 叔啊，啊，我想去厨房拿一个东西，啊，走到厨房就忘了要拿什么，啊，过一个马路还没走到对面呢，就变红灯啦。哎呦，害我急得不得了嘞！
6: 啊，那还好啊。有一回我要过马路，结果我还没走到一半呢，这红灯又亮了，我只好退回去。搞了半天，我都过不了那个马路。后来我也忘了过马路要去哪儿了。只好回家了。
7: 因为人生路走得长，所以时间花得多。我们也会有那么一天，别嫌他们慢，请您多礼让。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8: 是的，明天呢就是父亲节了哦，8月8号。那不晓得我们的朋友们呢，是不是已经想好了什么样的活动呢？那当然哦，在父亲节这是一个感恩而且是温馨的这个节日哦。那当然在这个感恩跟祝福当中哦，那方法有很多，那也希望呢能够及时的哦，可以向我们的爸爸们呢表达谢意。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0了。那在此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下班时间哦，难免车多人多的重要路口，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呢，目前看起来在中正、中华、中山，还有呢中央路的南下哦，车流的情形呢都相当的正常顺利哦。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注意车前状况，那重要的路口呢，要请您呢多加的礼让，多加的礼让。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1了。

接下来这首歌蔡琴所带来的《被遗忘的时光》，那希望呢我们把塞车的时间遗忘了哦，那顺利的往前走。

好，相宜呢要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了啊。那明天虽然是礼拜六，可是呢，在我们的台三十线的部分哦，来到南安瀑布，也就是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有上边坡的保护工程要进行。那同时，台23线呢，来到了富里的小天祥路段，指标从7公里开始啊。那也就是说呢，明天虽然是礼拜六啊，那也是父亲节，但是早上的8点过后到傍晚的5点钟呢，那这两个路段都是要施工的啊。那原则上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每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啊，那规划好行程。那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在今天晚上呢，在瑞穗啊，瑞北路段指标在253.5公里北上右侧的潮化岛这里呢，因为要配合铁道的这个电气化的一个设备啊，那所以呢，那右侧的这个车道是封闭的，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留意啊。那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多加小心。同时，明天还是要管制。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留意哦。这是呢在台九线指标253.5公里瑞北路段北上的部分。

来呢，也就是呢我们的台八线，台八线的中横哦，假日呢也是要施工的。那尤其呢白天有五个放行的

时段，五个放行的时段哦。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早上的6:30到8:00是第一个时段，再来呢就是呢10:00的时候，还有就要到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下午的3:00，还有呢也就是5:00到6:00哦。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6:00以后呢车辆只出不进，只出不进了哦。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明天一样也是有管制的，这是在中横的部分。好，明天呢就是父亲节了，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这首歌曲，由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桑布义来带来的这首歌曲父亲。好，那听听看呢他所要感谢的话，还有祝福父亲的话。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将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第六警分局提醒，演习期间将实施人车管制，民众应配合车停人避难原则，一引导就近疏散避难，切勿违反相关管制。请听报道。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采有预警分区议时方式办理，中部地区将在8月10号下午2点30分到3点实施30分钟防空警报传递、疏散避难及交通管制演练。演习警报响起时，民众应依警察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也可事先透过警政服务 APP 及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查询临近避难处所，并建议预先截图储存相关资讯，以因应演习期间行动网络降速。第六警分局巡官徐大器说，
2: 若一时无法进入防空避难设施或地下室，应立即进入附近坚固建筑物内部，远离门窗及玻璃，并依两墙原则避难，也就是选择位于两道墙后方的位置，以降低爆炸冲击及非商务造成的伤害，提高避难安全。
1: 第六警分局提醒，演习期间请民众配合各项管制措施及执勤人员引导，共同维护演习秩序。若经劝导仍拒绝配合，将依民防法规定，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呼吁市民共同配合演练，提升全民防空应变能力。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没有肥胖、身材相当标准的民众，可别以为高血脂不会上升。一名偏瘦的年轻男性在健检时，赫然发现三酸甘油脂及总胆固醇超标，成了心血管疾病。

0: 病的高风险族群。黄俊伟报道。
1: 30多岁男性外形匀称，没有肥胖问题，因为公司健检才发现三酸甘油脂高达400多，总胆固醇也超过300，数值相当惊人。他曾经服用西药降血脂，出现全身酸痛等因素，转而向中医求助。元荣医院中医部黄丰荣医师说，
2: 高血脂我们传统当中讲高血油，但是血油是什么？它严格来讲就高血脂症，高血脂症它又分说高胆固醇跟高三酸甘油脂，两个成因不太一样，造成的后果是一样的啦，阻塞性中风跟心血管阻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嘛。所以血脂部分最近几年我们都是要控制的。它这一颗红曲瘦美降，我们所谓的瘦美降脂一号胶囊，它是有 data 有研究报告期刊佐证的，所以它是有健保给付。
1: 患者接受健保给付的药品及红曲胶囊治疗，服药3个月后情况明显改善。黄丰荣医师提醒民众，市售健康食品和药品及红曲最大的差异在于制造规格、原料来源及品质管理，药品必须符合更严格的制程和检验标准，安全性相对更有保障。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中经传国中生失控攻击老师事件，市府教育局指出，一名老师在课堂中提醒学生遵守上课秩序，对方情绪失控拿扫把攻击，造成老师脸部及眼睛重伤，校方已启动辅导諮商并依规处理。陈怡玲报道。
3: 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市区某国中一名国一男学生5号上辅导课时，女老师要求他遵守上课秩序，不要任意走动，没想到学生仅情绪失控，折断扫把后以尖锐端朝女老师攻击，导致脸部受伤见血，经送医检查，伤者颜面骨折，右眼虹膜断裂，水晶体移位，目前仍住院治疗。闯祸的学生则由家长带回并暂时停课。据了解，受伤的女老师2年前才到该校服务，涉案的男学生为情绪障碍类特教生，国小时曾有攻击同学的记录，教育局已要求学校厘清事发经过，依规妥善处理，并提供师生辅导与心理咨商。另外，对于受伤教师，将依法发给慰问金，全力提供必要协助。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第13号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尤其台中以北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中南部、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阴天32度，新竹、台中晴天32度，台南、高雄、台东晴天31度，宜兰阴天33度，花莲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6: 大家好，我是花莲县政府观光处的处长余明勋。父亲的爱常常不太容易出口，却总是在每一次的守护、承担与陪伴当中，成为家人最安心的力量。在这里祝福每位父亲都蒙上帝的恩典，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日日有力量，事事有盼望。祝福天下所有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
4: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7: 父亲节快乐。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是的，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7了。那相应呢也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目前呢下班时间难免车多哦、啊。那目前看起来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呢秩序良好，并没有传出呢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不过呢重要的路口还是请您呢注意车前状况，多加的礼让哦、啊。那另外呢也就是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哦、啊，花莲大桥这里呢有限速30公里，那再来呢也就是看到我们的万里西桥，还有呢也就是马太安西桥这里啊，那也请您呢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通过。好，我们来收听这首歌曲，来自于悠悠他所带来的幸福的搜集。好，我们的幸福的钥匙共同来收听。

0: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毒价的发生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1: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0: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1: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0: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2: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3了啊。那气象署呢已经在今天下午的2:30正式发布了中度台风白海豚的海上的台风警报。那行政院跟林业跟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啊，那也高度的来做戒备啊，因为呢万里溪上游有着高达600多万立方公尺的蓄水量，那一旦呢台风带来剧烈的豪雨，恐怕呢将会对下游的凤林镇、万荣乡造成也就是洪灾的威胁。目前的状况呢，也就是最新的空拍还有及时的数据啊，那堰塞湖呢是维持着持续的稳定的溢流状况，而且坝体的结构呢是完整的，溢流的水量呢都是在既有的河道里头，并没有对周遭的社区造成威胁。那同时呢也要提醒注意的是，在现在呢是典型的夏季气候啊，那推估呢未来24小时集水区累积的雨量啊，那大概呢会到3.4毫米，暂时是不会引发大规模土石冲刷的状况。至于呢在花莲县政府还有呢万荣乡公所、凤林镇公所也建立了随时的配合滚动的调整，那当然呢也是希望能够确保呢我们居民的就是安全啊。那至于在交通管制的预备上面啊，那如果说雨势达标的话呢，那地方也会优先针对老旧的西堡大桥还有建英大桥或者是中清桥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的管制，那目前呢都是还在就是安全的范围内。那在此呢联保署也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那在白海豚台风警报全面解除前呢，禁止前往呢万里溪流域进行溯溪啦、钓鱼啦、露营或戏水啊，那以免呢因为山区的气候突然的变化发生危险。

明天呢，就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了。那相宜在此呢，也提醒哦，那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怎么样来过一个让我们感觉到是温馨感人，而且呢，又可以让父亲难忘的父亲节呢？那当然哦，有许多许多的活动。那

我相信呢，为人子女哦，应该呢有特别特别的感想哦。那也希望呢，能够在这一天向我们的爸爸哦来表达。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谢怡君哦用唱的，他说：“哎，因阿爸哎这卡打恰哈。”那我们就来比一比哈，到底这卡打恰是安怎呢？好，我们一起来收听怡君所带来的阿爸哎卡打恰。

0: 妈，我回来了。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欸，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宜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一项服务。
0: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

0: 但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是的，我们的消防队员啊、哦，那我们的就是很多的工作哦，那在假日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回家的。那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我们的消防队呢，真的，那我们的爸爸哦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哦。那不管呢在我们社会上的各行各业哦，爸爸都是辛苦的。那当然呢，妈妈在家里也是很辛苦啊。那所以呢，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这样的一个体验。那也就是最近呢，在我们的这个花莲的这个院区里头哦，就有一个体验的活动哦，就是爸爸呢来当妈妈。好，那个爸爸怎么当妈妈呢？就是让爸爸呢来体验一下哦怀孕的这个日常哦。那当然呢，这是这个院方呢特别非常的精心来设计的活动哦。那由于呢今年的8月1号到7号，也就是今天哦，是世界哺乳周哦。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母乳哺育哦，那建构永续的生命起点。那当然呢，吃母乳的孩子哦，据说呢比较强健，对不对？好，至少呢相宜我们一家四个小朋友从小呢就是在妈妈的母乳的哺育当中哦。好，那当然呢今天我要提到这个活动呢是非常非常的有趣的哦，就是爸爸呢就是还要呢就是体验一下哦，妈妈挺着大肚子呢怎么样来过这个日常哦。那当然呢就是穿上了5公斤重的孕肚那个肚子有5公斤重哦，来体验呢，那像我们的怀孕的妈妈哦，那日常生活呢不管是走动啦，或者是弯腰啦，蹲下啦，那似乎平常就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可是对一个孕妇，对一个妈妈来说的话是相当相当辛苦的哦。那所以呢在父亲节的前夕呢有这么样的一个有趣的活动哦，也让大家呢来知道哦，那爸爸呢在现今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扮演上呢，通常呢也是温暖的，也是呢让我们感觉到可爱的。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5了。
4: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5: 大家好，我是妈妈莫叶陆秋莲陆林江，大家好，高中教学教爸，这半夜我来追爱阿爸，讲嘛给侬，亲爱的阿爸，阿爸姐快乐，一夜匹配给你的。还想同共一起多请你，多请你一路以来对家庭的付出，不论投入有一多的艰苦，都是七家一家两两座，老基因开起来，从最后的日本六卡年，你不会同爱挂起在风，用世界行通舒服的爱情，不爱情感觉到平安了。幸福，穷得多彩，你早晚会勇敢面对困难，你不爱记得做人会落实，很有信用最重要，你为有我的陪伴很有支持，才能做得一步一步成长，接纳过较好的自己。阿爸，你的爱出窗已破散，每喜爱最受暖的爸爸，祝福你身体康健，多请你一路以来的爱还有照顾，爱永远爱你，每祝福听众朋友阿爸姐快乐。
6: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7: 父亲

是的，明天就是父亲节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李明阳带来的阿爸金心威。好，阿爸的真心话，阿爸要说什么呢？那当然呢，也是感谢啊、子女们的爸爸节的祝福。好，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准备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喽。路况过后，我们要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到湖口。

0: 服务区，北上凭证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系指系统到系指，时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路况补充，稍早在北上 95.6 公里新竹 B 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西武高架南下提领到环北，以及武阳高架北上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车子稍微多一些，继续往南在72公里高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型散落物，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国道3号北上新化系统到善化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拥塞，其中在东向木栅出口匝道两部次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车多速缓，东向 17.6 公里大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八里二出口匝道路间有一台砂石车故障停放，台76线东向园林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两部大货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爸，再靠近一点啦，
2: 我有话跟你说。
3: 大家好，我是花莲县政府观光处的处长余明勋。父亲的爱常常不太容易出口，却总是在每一次的守护、承担与陪伴当中，成为家人最安心的力量。在这里，祝福每位父亲都蒙上帝的恩典，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日日有力量，事事有盼望。祝福天下所有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
4: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5: 父亲节快乐。
6: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7: 欸，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6: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8: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6: 然后呢？
8: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7: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8: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6: 真是太好了，
8: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9: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0: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6了，接下来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哦，我们要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呢明后天周末假期呢天气的概况。

0: 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赖新国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新国您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受到白海豚台风以及它的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在中南部宜兰还有花东山区，明天降雨几率会逐渐提高，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在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明天下雨的时间相对会比较长一些哦，会有阵雨或是局部雷雨的情况，尤其是就是在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要留意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情形。在迎风面的台东以北山区，降雨可能会来到豪雨等级上的降雨哦。那宜兰的山区也会有比较长时间下雨的情形，也会发生局部大雨的情形。那至于说在花东的平地上来说的话，应该算是就是明天台湾地区天气最好的地区哦的地方。云量上来讲会比较偏多一些，然后也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所以外出的话，明天外出请携带具备哦，非必要也请避免前往再去活动。在温度方面来说，明天在新竹北高温大约在30到32度，其他地区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左右。东半部地区还有基本马祖可能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特别是在东半部有机会出现局部焚风的现象所以外出的话，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有关白海豚的台风动态方面来说的话白海豚目前是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大概在680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在琉球群岛附近持续朝着偏西的方向移动预估礼拜六、礼拜天就会通过北部的海面也是影响我们台湾天气最明显的这个时候后续路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所以请大家要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由于受到白海豚台风的外围影响所以在沿海的风浪都是比较偏大的，在桃园北高屏地区、宜兰、台东南投等山区，还有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会出现平均风6级，然后是阵风8级的强风。那另外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兰屿、绿岛、中半岛沿海，还有马祖，则是会有长浪的现象发生，非必要。

0: 免前往山区活，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是的，谢谢我们的新国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0: 晚安。
1: 谢谢哦，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是的，这几天的话呢，还是要注意台风的动向啊，那避免呢，就是在水边的这个活动啊。那我们在花莲消防局这里呢，也提醒，近年来呢，由于复合型的灾害啊，层出不穷，日新月异，那因应呢这个极端气候啊，那持续的演进，那所以呢，也相关的这个水域的管理，还有呢堰塞湖的公告减降这个区域的范围啊。那也有相关的这个财阀的基准，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听众朋友啊，那除了注意自身的安全之外呢，相关的这个有关的这个水域的安全呢，也要请您多加的留意哦。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3了。

0: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1: 那好可怜，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有打钢老锥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2: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1: 老宅延寿？
2: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1: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0: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1: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2: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0: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呢，那湘怡从子女哦对爸爸的这个感恩祝福哦，到由这个李明阳呢唱出的阿爸的这个真心话哦，我觉得呢两个世代之间呢是有对话的哦。好，这是满满的祝福，祝你幸福。接下来这首歌呢，郭宗佑所带来的《祝你幸福》。

0: 爸，再靠近一点啦，
1: 我有话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万满末夜陆秋莲若林江，大家好，嘿，高中高下干吧，一般呢，我来最爱阿爸，我妈给呢，亲爱的阿爸，阿爸姐快乐，一家匹配给你的，我想同公一起多请你，多请你一路以来对家庭的付出，不论投入有一多的艰苦，都是七家一家两。老基因开起来，我最后的留本录下你。你不会同爱挂题再放，用实际的行动束缚的爱情，不爱情感觉到平安老幸福。从这多胎，你早爱会用到面对困难，你不爱记得做人会落实，很有信用最重要。你为有我的陪伴，很有支持，才能做得一步一步成长，接纳过较好的自己。阿爸，你的爱出窗已破散，你是我最受暖的爸爸，祝福你身体康健，多谢你一路以来的爱，很有照顾，我永远爱你。祝福听众朋友阿爸姐快乐。
3: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4: 父亲

时的话题呢，再回到呢，明天是8月8号，是一个伟大的父亲节的日子啊、哦。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相宜陆续的播出了跟爸爸有关的歌。其实呢，我相信已经进入了这个世代之间的对话了啊、哦。好，那我觉得呢，家人之间就是彼此的祝福，彼此的成全。那同时呢，要有感恩的心哦。好，在这样的一个父亲节的到临哦，那我相信呢，全家人可以在一起呢，就是最大的幸福。那同时呢，也就是最好的感谢了。那把你的祝福，把你的感谢呢，表现在这一天。那同时呢，不要吝于哦说出口。那说不出口的话，就用写的。那不知道写什么的话呢，就想一想哈。老爸呢，那个可爱的脸，还有呢，他说过的话。相宜的爸爸呢，以前哈最喜欢说的就是“好的，好的 ，OK，OK”。OK, OK 所以呢，我的爸爸绝对是使命必达哦。那尤其呢，对于我们子女的不要说是要求，我们呢根本就是还没有出口说出口啊，他就已经知道了，而且呢，他总是尽量的满足我们。

我记得呢，在台北的时候，有位同事说啊，他说女生结婚之后呢，一定要生女儿哦。好，为什么呢？因为生了女儿呢，就可以管爸爸。好呢，相宜啊、自认呢，从小到大哈、哦，我没有管过爸爸，我只爱爸爸。那同时呢，我的爸爸也非常的爱我。

是的，爸爸呢常常说好的好的 OK OK 好，我们永远爱你。那同时呢，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湘怡可以在这里呢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哦，珍惜所爱，爱所你所爱的。好，祝福大家父亲节快乐，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咯，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气象署发布白海豚海上台风警报，周末父亲节风雨最明显，115年度总预算案卡关，下周持续朝野协商。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8月7号星期五金光晚间新闻。中度台风白海豚预计持续朝西方移动，气象署已经在今天下午2:30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警戒范围为北部海面。周末父亲节台风最接近台湾，北部及东半部风浪增强，而马祖最快在明天晚上就会发布路径。记者杨欣的报道。
1: 气象预报中心副主任吴婉华表示，目前台风白海豚强度略微减弱，暴风圈可能掠过北部沿海及马祖地区。台风中心最接近的时间点预计落在周六晚间到周日，距离北部陆地约300公里。
2: 白海豚台风在下午2点的时候来到台北东北东方大约680公里的海面上，预估未来还会往西的方向移动。由于它的暴风圈即将在明天下午影响到台湾的北部的近海，所以目前我们针对北部海面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所以未来我们会观察它在经过北部海面的时候，它的台风路径是不是会比较偏近我们。预估在周末，也就是父亲节这个假期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当然它路径如果稍微向北边移动一些些，对我们会比较好，但是我们会持续观察是否稍微靠近我们。
1: 降雨方面，中部以北山区慎防大雨豪雨，台中以北山区不排除出现大豪雨，沿海风浪也将增强。目前台东及兰屿已经观测到6米浪高，沿海预估将有9到10级强阵风。下周一如果台风到中国，降雨会趋缓，但西半部和东南部山区还是会有降雨，其中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进入第三天，空军二连队执行跑滑道抢修、潜力装挂、紧急起飞等相关操演，其中幻象2000战机在收到警铃之后，6分钟内就要完成紧急起飞任务，分秒必争守护国家领空。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应战时，空军各机场跑滑道及战备跑道研判将为敌军首要攻击目标，若无法及时修复，提供战机起降接战，将造成制空战力消失。汉光实兵演习第三天，响定新竹空军基地遭敌军飞弹攻击，导致机场跑道受损，抢修小组先运

0: 用轮式挖土机等重型机具将跑道上弹坑回填并压实，再将玻璃纤维垫拖到弹坑上方完成铺设。空军表示，实际上会花费四小时进行抢修。此外，本次操演也演练幻象2000潜力装挂，在时限内挂载云母飞弹及魔法二型飞弹各两枚及副油箱。空军第48换装训练队少校机务长杨尚如说。
1: 那本次潜力装挂任务是在作战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飞机在空中完成作战任务后，消耗的油量及弹药，透由塔台这边宣传到这边地勤之后，我们完成准备，先行在这边待命。飞机滑回后，我们赶快完成准备，让飞机可以赶快紧急再回到空中执行作战任务。
0: 操演最后，空军进行两架次幻象2000战机滑出及紧急起飞。当警铃一响，所有机组人员立刻跑出待命室，六分钟内就得完成紧急起飞任务，重返战场。警广记者李一成新竹采访报道。
2: 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至今仍卡关，朝野预计下周签署协商结论或是进行第三轮协商。民进党团呼吁尽速协商通过国家预算，国民党立委则认为若无共识，应该依照提案直接进行表决。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立法院原本预计8月7号三读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不过朝野协商的进度不如预期，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布下周将与朝野党团讨论是否要进行第三轮协商。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表示，希望尽快针对保留的提案进行协商。
4: 我看到很多的提案都还是要所谓的把政府机关像业务费全部删除，然后甚至有一些是预算科目全部冻结。我想请问一下大家，预算应该在去年12月通过，你没有通过，公务机关依法开始执行政策，那这个政策的预算已经开始执行了，那现在你要把人家全数删除，这不是为难公务同仁吗？
3: 提案大幅删动预算的国民党立委翁小玲则说，
5: 接下来还是有些案子朝野跟这个行政机关这边没有谈妥，可是我认为说这就代表说其实立法院的一些委员们基本上是有些坚持的，那么既然说一些案子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讨论出一个决定的话，那我认为说基本上就是按照我们预算的提案，然后该表决就表决。
3: 针对军工教及警校加薪等相关的经费，行政院表示相关的部会10月将与立法院进一步沟通，希望让争议圆满落幕。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财政部公布7月出口753亿美元，是历年单月第三高，年增 32.9%， 连续13个月正成长，累计1到7月出口4919.5亿美元，创历年同期新高，年增 44.7%。 随着 AI 应用蓬勃发展，下半年出口渴望旺上加旺，预估全年出口超过8500亿美元没问题，最快在10月就有机会提前刷新历年纪录。劳动部统计，截至7月底，累计已致申请育婴留停津贴申请笔数已经突破4万大关，其中7月单月男性申办比重达 51.9%， 不但持续成长，更是连续第三个月超越女性，显示弹性育婴留停政策切中职场爸妈的需求。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劳动部公布最新的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已日申请统计成果，累计已有18473人采用已日申请，占总申请人数66531人的 27.8%。 单就7月而言，单月申请人数达3612人，较6月的2911人成长 24.1%。 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
7: 那根据指标性的是7月单月男性申办比重已经达到了 51.9% 了，而且这是 自今年初开办以来男性的单月申办比例连续第三个月超越女性，可以展现出新时代职场爸爸愿意善用弹性制度，用行动参与孩子的成长。
6: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累计已日申请的18473人中，男性占9132人，女性为9341人，男女申请比例已更趋近。此外，男性已日申请的比例 49.4%， 大幅高于去年整体男性申请比例 27.8%， 也显示弹性已日申请可提升男性参与育儿的意愿。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近期苦

0: 茶油接连传出苯胺皮超标事件，台北市卫生局启动第三波扩大抽验，同时针对微加公司无法证明苦茶油原料来源，依食安法重罚300万。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由于近期各卫生单位以及业者陆续通报有苦茶油检出苯胺皮超标的案件，将针对超市、卖场、有机食品以及制造业和农友自制苦茶油等实体通路、网购平台等各类油品启动第三波的扩大抽验。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2: 东山苦茶油检出苯胺皮不符规定，经嘉义市卫生局调查，该苦茶油系向本市伟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购入，经本局调查，油品部分已移请代工厂所辖云林县卫生局进行制程厘清，另售出苦茶籽部分亦已通知所辖卫生局协助确认相关制程。
1: 另外，微加公司所贩售的在地精华小果苦茶油以及高氧酸苦茶油，对外标榜使用阿里山小农苦茶籽制造，但卫生局稽查时仅提供采收照片与影片，无法证明产品使用原料与标榜来源具有相对应的关联，也根据食安法裁罚微加公司300万元的罚锾。卫生局表示，后续也将持续追查相关油品制程及原料流向，产业局及动保处也针对农民当作鸡肥所使用大豆榨油后的豆粕以及市售饲料进行抽验，以保障民众食品安全。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国内包租代管龙头兆基集团相关企业爆发财务危机，台北地检署今天发动搜索，并将集团创办人、前董事长李建成等人带回讯问，厘清公司募集过程、资金流向以及是否涉及不法。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成立已经17年的兆基屋管公司，业务涵盖房屋出租、包租代管和社会住宅等，目前全台管理案件高达近3万户。先前传出创办人李建成个人投资的兆基投资和寄居蟹的管理顾问公司对外发行公司债，一因资金缺口导致无法正常兑付，引发数百位投资人恐慌，并组成了自救会。据了解，李建成坦承投资失利并辞去董事长职务，也曾提出用兆基屋管未上市股票抵偿的方案，但不少投资人拒绝。经过获报搜证之后，为了厘清公司资金是否遭人挪用造成缺口，兵分六路就往兆基屋管、兆基投资和寄居蟹等地搜索，并传唤前董事长李建成及共同创办人林姓男子等人到案，厘清资金募集过程及相关流向，目前正朝刑法背信、侵占等罪嫌方向侦办。对此，兆基屋管发出声明，强调和兆基投资各自独立，营运不受影响。兆基屋管没有发行公司债，也没有外传的百亿缺口，将按原定计划明年送件登陆新贵公司。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王姓男子因为积欠郭姓男子4万元债务，还偷吃毒品，被郭姓男子记恨，持枪威吓。新北市三峡警分局员警积极侦办，逮捕郭姓主嫌及3名共犯，查扣改造手枪、子弹及毒品。警方也持续深入追查毒枪来源，瓦解不法。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三峡警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辖内陈福路传出枪响，警方火速赶抵现场了解事发经过，掌握王姓男子因为积欠郭姓友人新台币4万元，且偷吃毒品遭发现，两人在案发地谈判时疑似爆发口角冲突，郭姓男子愤而持枪射击地面威吓。专案小组火速调阅沿路监视器影像，以行车轨迹分析逃逸路线，迅速掌握郭姓犯嫌藏匿在桃园市龙潭区，经大批警力荷枪实弹执行搜索，顺利逮捕主嫌及3名共犯。分局长徐在洲说，
5: 查获开枪主嫌及共犯3人，并在车上取获改造枪支1把、子弹2发及毒品等相关证物。前案依枪爆弹药、妨碍自由及毒品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郭姓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前科，他所持有枪械为007系列中主角随身武器。警方后续将刨根彻查毒品还有枪械来源。三峡警分局也强调，对于任何挑战公权力行为，绝对严惩严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花莲凤林光复地区近期发生多起民生电缆窃案，嫌犯锁定深夜或是偏远区域下手，警方专案小组积极查缉，兵分多路展开搜索拘提，逮捕潘姓主嫌和多名共犯，查获大批赃证物及毒品，并持续追查犯罪网络以及销赃管道。记者张涵的报道。
6: 花莲凤林警分局专案小组发现，这个不法集团五月起涉嫌趁深夜在凤林镇多处地点以及光复乡人烟稀少处窃取民生电缆线。

0: 劳力，不但造成公共设施损害，更影响供电安全。经分析犯案手法、调阅监视器影像以及搜证之后，锁定以潘姓主嫌为主的窃盗集团涉嫌重大。三号清晨，优势警力持法院核发的搜索票，兵分多路同步攻坚，在凤林镇跟万荣乡等处查获潘姓主嫌以及多名共犯到案，并起出总重约16公克的安非他命8包、电铜线44公斤等大批赃证物，依加重窃盗、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追查犯罪网络以及销赃管道。当天逃逸的一名陈姓共犯也在第二天落网。凤林警分局副分局长邱建立说，
1: 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调阅监视器影像，并报请花莲地检署指挥侦办，顺利查获以潘姓主嫌为首的窃盗集团，现场起获毒品及疑似遭窃电缆线，全案依法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凤林警分局表示，窃取电缆线可能危及公共安全，警方会持续结合科技侦办、情资整合以及跨单位合作，全力打击集团性犯罪，维护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现在时间晚间6:44，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是指段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在瑞荣路出口之前减速车道上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五洋高架北上杨梅段到孝前路，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沿线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先前在72公里高原交流道之前外侧的大型散落物已经排除，继续往南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新化系统到上化路段受到中线以及外侧车道施工的影响，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交流道，一路到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先前在南下222.5公里，过麦寮交流道内侧跟路间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不过要留意，台61线北上128.3公里，月底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黑色的掉落物。台74线西向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车多拥塞，台78线西向19公里过土库交流道散落物占用内侧及外侧车道之间，台11线30公里的水莲路段有落石掉落，要请小心。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尽管晚间新闻。
2: 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总统府暨国家安全会议员工家庭日时表示，政府推出0到18岁成长津贴、育婴留停、6+3等家庭支持政策，努力提供台湾有史以来最优渥的生育、养育和教育环境，呼吁大家好好把握生育的最佳时机。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赖清德总统出席总统府暨国家安全会议员工家庭日时，除了预祝府内同仁及全国的爸爸父亲节快乐，也感谢每位父亲除了照顾家庭，也在各行各业为国家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自己是两个孩子爸爸的赖总统表示，他要鼓励全国好朋友，一个不嫌少，两个不嫌多，三个刚刚好，也强调政府会持续提供更好的生育环境，请大家好好把握。
6: 为了让国家更强，让人民安康，从蔡总统开始到现在的10年，我们不断努力提供台湾有史以来最优渥的生育、养育以及教育环境与福利，请大家好好把握，此时不生更待何时。
5: 总统强调，他始终相信投资未来世代就是投资国家的未来，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好的环境，让国家更安全，经济更发展，也让人民生活可以更好，更勇敢追梦。尽管记者朱

0: 瑞森台北报道。
1: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国会委员会正在审查初步法案，计划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姆兹海峡。根据这项草案，如果有船只违反规定，最高可能会面临相当于船载货物总价值 20% 的罚金。不过过去多次宣称即将达成的协议最终都没有成真，目前还无法确定这次由伊朗和阿曼提出来的方案是否可以恢复海峡航运。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天在南部地区率先实施，上午10点发布防空警报，并且搭配细胞简讯引导道路车辆路边停靠，民众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或地下室掩护。10点半演习顺利完成，没有重大突发事故。而下周一8月10号轮到中部地区演习，包含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等6个县市会首度同步实施网络降速演练，演习时间是下午2点半到3点，请民众提前规划因应。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才有预警，分区议时方式办理。中部地区将在8月10号下午2点30分到3点实施30分钟防空警报传递、疏散避难及交通管制演练。演习警报响起时，民众应依警察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也可事先透过警政服务 APP 及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查询临近避难处所，并建议预先截图储存相关资讯，以因应演习期间行动网络降速。第6警分局巡官徐大器说，
3: 若一时无法进入防空避难设施或地下室，应立即进入附近坚固建筑物内部，远离门窗及玻璃，并依两墙原则避难，也就是选择位于两道墙后方的位置，以降低爆炸冲击及飞散物造成的伤害，提高避难安全。
2: 第6警分局提醒，演习期间请民众配合各项管制措施及执勤人员引导，共同维护演习秩序。若经劝导仍拒绝配合，将依民防法规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呼吁市民共同配合演练，提升全民防空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分区登场，中区8月10号以及北区13号首度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交通部提醒，旅客搭车搭机前务必提前取票，提早30分钟到站，并且善用车站的 WiFi。 记者杨欣的报道。
4: 交通部表示，演习期间台铁、高铁及航班都正常运行，车站、航站作业也不受影响。不过演习区域内行动网络速度将受限，旅客使用购票 APP 时可能出现登入、身份验证、电子车票下载或是线上退票改票速度变慢，或是无法及时完成等情形。公共运输及监理司科长侯正杰说，
5: 那为了让旅客演习前顺利出行，交通部特别呼吁搭乘台铁、高铁及前往机场的旅客，务必牢记：第一，提前完成取票或备妥实体票证；二，演习前请提早出发，比平常多预留30分钟到站；三，网络连线不顺的时候，请善用车站与航站 WiFi 或洽站务人员协助。
4: 交通部提醒，要在演习期间进出台铁、高铁车站或是机场的旅客，请务必提前规划行程，提早到站。交通部已经督导双铁及航空单位加派人力协助，保障旅客权益及旅运顺畅。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海巡署破获跨境潜逃集团，专案小组动员50多名查缉人员，同步搜索15处据点，查获6名犯嫌以及走私大麻等违禁品，一举瓦解偷渡犯罪链。记者任兰欣的报道。
6: 涉犯诈欺案交保并接受电子监控的游行犯嫌，为躲避司法审判，竟拆除电子手环，交由他人佩戴掩护，再搭乘快艇偷渡中国。海巡署侦防分署台北查缉队与台北市刑大成立专案小组，锁定以王姓犯嫌为首的跨境潜逃集团。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世伟表示，调查发现集团分工缜密，由陆上交通手接送游行犯嫌前往台南海岸，再转搭交法及快艇，在四草外海与中国籍快艇接驳，横越海峡中线完成偷渡。全案已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及刑法藏匿人犯罪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7: 专案小组善用科技侦查与大数据溯源，向桃园地院申请34张搜索票获准后，动员50名查缉能力进行15处同步围捕，成功掌握 高强度施政，全案以一。

0: 警因法、刑法弃保潜逃及藏匿人犯等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1: 黑叔叔表示，将持续溯源断根，严打跨境潜逃及走私犯罪，以维护国境安全与司法威信。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持续加强取缔酒毒驾，透过数据分析和机动部署警力，提高拦查密度，让酒驾交通事故下降超过六成，展现警方防治酒驾毒驾的执法成效。记者刘威的报道。
3: 近年酒驾以及毒驾憾事频传，警方秉持酒毒驾零容忍决心，强势执行酒毒驾执法。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则是针对辖内容易酒驾时段还有路段加强拦查勤务，并透过数据分析还有机动部署警力，提高执法密度，希望将危险驾驶拦阻在事故发生之前。巡佐包叶汉指出，统计115年一月到七月底，共查获酒驾289件，毒驾321件，较去年同期明显增加。其中毒驾查获数更是成长近19倍。
4: 取缔数增加代表警方拦查密度提升。数据显示，今年酒驾交通事件仅5件，较去年同期15件减少66.7%，成功降低酒驾对交通安全造成的危害。
3: 新店警分局长陈建龙也强调，酒驾还有毒驾都属于高度危险行为，一旦事故发生，往往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警方将持续执行高强度取缔勤务，维护用路人交通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嘉义县义竹乡的王姓男子在脸书浏览中古车广告，误入诈骗陷阱，听信诈团指示前往渔会想要汇款，所幸行员机警察觉异状，并通报警方及时拦阻。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5: 义竹联合所警员林建勋、林家信两人接获嘉义区渔会过路办事处的通报，声称王姓男子神色异常，想要办理汇款，疑似遭诈。原警获报后火速赶往现场关怀提问。义竹联合所警员林建勋说，
6: 卖家声称车行在彰化，商品价格看起来相当划算，王先生非常心动，持续联系后，卖家却以向朋友交车为由，要求他把购车款直接汇到一个私人的朋友账户。我和同仁林家进赶到现场后，立刻向王先生说明，这是非常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经我们现场查证，那个指定的私人账户确实充满疑点，王先生这才惊觉自己差点掉入陷阱。
5: 埔寮分局分局长林明维提醒，网络购物应该选择正规平台，如果商品价格远低于市价，或要求私下联系汇款至个人账户等等，皆可能为诈骗的手法。民众如果有疑虑，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请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花莲一名无姓男子在路边停车，没有注意后方来车就开车门，导致后方机车骑士闪避不及，撞上倒地。警方获报到场，发现无姓男子酒测值超标，当场将他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记者张涵的报道。
7: 这名无姓男子6号上午10点多钟驾驶一辆黑色休旅车，在花莲市区路边停好车辆之后，未注意后方来车就开车门，导致一名机车骑士闪避不及，冲撞倒地。警方获报到场，察觉驾驶身上散发酒气，询问是否有喝酒，无姓驾驶起初否认，随后才坦承前一晚有喝，经检测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当场将他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轩说，
8: 经调查，驾驶均持有合格驾照，小客车驾驶经检测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依涉嫌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另有关肇事原因尚待调查中。
7: 根据了解，无姓驾驶是花莲县捷安乡公所乡长室副主任。花莲警分局呼吁，酒精会影响驾驶判断力，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处罚，或造成无可挽救的遗憾，害人害己，共同营造安全的交通环境。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北市首度以 AI 人工智慧为主轴，将2026台北生成艺术节主题摊位带入一年一度的亲子日活动，透过互动闯关，让家长和孩子一起体验生成式 AI 和数位艺术创作。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9: 为实践智慧城市的愿景，台北市近年积极推动 AI 教育与智慧城市发展，这次亲子日更是将

0: 2026台北生成艺术节的主题摊位带到活动现场，并结合生成艺术节竞赛资讯、生成式 AI 基础概念以及智慧财产权等内容设计有奖问答互动，带领家长与孩子在轻松互动中认识 AI 创作的无限可能与著作权观念。市长蒋万安说，
1: 今天也规划以 AI 为主题，让小朋友通过闯关的活动认识 AI， 也了解怎么样是更负责任的使用 AI，了解 AI 应用的场域。
0: 市长也表示，台北市作为科技重镇，日前获得李光耀世界城市特别奖， AI 驱动的智慧城市治理模式也受到国际评审的高度肯定，也期盼透过这次亲子日结合科技、艺术与亲情的方式，让家长与孩子更靠近 AI 技术，让智慧城市的理念更走进每个家庭。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地区和中部山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北部山区为迎风面，雨势最为明显持续，可能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另外，中南部宜兰地区和花东山区降雨几率也提高，花东平地也会有零星的降雨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8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高架汐止端开始，车都不好走，一路经过东湖、内湖到圆山路段，时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目前提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上下，也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国一北上三重，经过台北一路到圆山的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路段，平均的时速呢，大约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就是关心在北部地区国道三号的消息，目前中和南下到土城路段车都不好走，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连带影响现在台65线土城一到土城二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公里以下。国道还有几个消息，首先包含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3.7公里，一路到341.3公里这边呢，目前封闭中外侧车道。那因为这边有工程的关系，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留意一下车险动态。国道三号北上过了新化交流道的路段呢，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北部地区补充，五羊高架北上65

1.7公里，过了校前路，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74线目前西向在13到10公里往快关的北屯一到西屯二路段车多不好走，台74线东向11到14公里往雾峰的西屯三到北屯二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补充，在台74线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的潭子太原路段车多不好走。掉落物的消息，在台78线西向的20.7公里到19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有散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转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4: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
5: 哎，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6: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2: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4: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6: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2: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5: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后驾车最先失控的不是车，而是你的大脑与身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驾零容忍，别把人生交给酒精掌控。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大家好，我们是
3: 有感觉。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0: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今天是最后一次在卡尔爱享乐的节目上跟大家见面了，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咯。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的车流量是非常非常的多。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些耐心，留意一下前车的状况。那在北部地区还有蛮多的消息要再次的提醒您，首先就是国道一号。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从汐止系统经过汐止到五堵，车多不好走。那南下的部分则是从高架汐止端开始，经过东湖内湖一路到圆山，南下的部分时速都是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现在提顶南下到下塔又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平均时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那在五股转接道北上到环北，西武高架这边也是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上下。再往南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开始车都不好走哦，尤其是在到这个竹北的路段，一路到新竹时速也是落在大约60公里以下。那国道三号的部分也要提醒您留意，现在国三的南下从安坑开始就车都不好走了，尤其是中和南下到土城，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平均时速呢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土城交流道这边呢，看起来平均时速会落在大约20公里以下哦。再麻烦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好，今天是星期五的晚上，请务必要平平安安回家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连带影响，现在台65线的土城一到土城二也是车多不好走，时速不到40公里。那在国三北上大溪到这个莺歌系统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泰安服务区开始，车流量会慢慢的增加，一路到丰原都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那台74线的部分也要提醒您哦，目前包含东向的11到14公里、西屯三到北屯二，以及19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路段，都是车流比较多一些。台74线西向13到10公里、北屯一到西屯二，以及38到33公里的路段，雾峰到大里二都是车多不好走。我们刚刚提到在大溪北部地区国道三号的大溪路段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嘛，那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稍早呢大溪前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朋友们路段可以放心通行咯。那再次的提醒在南部地区的朋友们，国道三号北上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343.7到341.3公里，这边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那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的车流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再次麻烦朋友们还是要留意一下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平平安安回家还是很重要的哦。国道一号南下在364.9公里高雄九如路段前府外车道传出有事故的消息，我们通知。北部地区补充，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前的路段23.7公里，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任何最新的路况，也要麻烦告诉警广0800-003-0000-123。今天第一首歌曲来自 SHE 的歌声《美丽新世界》，开启今天的三个小时。
1: はじめに、地は混沌であって、闇が支援の面にあり。あなたは言われた。

这是来自 SHE 的歌声《美丽新世界》，时间7:17。先提醒朋友们，在北部地区，五羊高架北上65.7公里，过了孝前路，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再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们，经过五羊高架北上的65.7公里之前，请先往外侧车道行驶，小心避开内侧车道。那在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前的路段23.7公里处，外侧车道传出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在南部地区南下的364.9公里高雄九如路段前，府外车道传出事故的消息，我们也是通知。国三北上在343.7到341.3公里，目前善化前的路段，外侧车道呢工程进行当中哦。那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有一些回堵的车流，也要再次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稍早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26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呢有一部休旅车，车号是9199，摇摇晃晃，有危险驾驶的行为哦。再麻烦朋友们，如果有看到的话，先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那也要再次提醒您，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如果说您真的非常

那疲倦的话，可以先找个休息站好好的休息一下，再重新开车上路。那也要记得，不管是进隧道，还有现在在外面开车上路，也都一定要记得开启车灯。7:1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183 Club 的歌声《迷魂记》，时间7:22。台一线南下高屏大角是排除的好消息哦，靠近屏东端稍早有一个铝制的大脸盆掉落，结果排除。那同样也是排除是国三南下的彰化系统190公里的地方稍早有事故的消息，现在也是排除了，没有回堵的车流，都可以放心通行。那要提醒在北部地区的朋友，汐五高架北上 30.7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除了汐五高架的部分，也要留意在五羊高架北上的 65.7 公里过了孝前路，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好，另外呢是在南部地区台88东向的10-11公里万大桥的路段，外侧车道说有一只狗狗躺在这边不动哦，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下狗狗的安全，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三北上的 343.7 到 341.3 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呢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都要再次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也要留意现场相关人员的安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桃园路段，路间有一部机车误闯上来了，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好，路网图再次带您关心哦，目前在北部地区的

国道一号南下，从东湖开始车多不好走，经过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的部分则是三重，经过台北到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上下。好，再往南一点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开始车多不好走，尤其是竹北到新竹这个路段，平均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北部地区还有关心在国道三号的消息，从安坑开始车多不好走，尤其是中和到土城路段是车流的瓶颈点哦，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连带影响，现在台65线的土城一到土城二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哦，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圆山前路段23.7公里，稍早有事故的消息，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了大概3公里左右，都要麻烦朋友们哈。国道一号北上26公里，一路到23公里，再次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辛苦了。好，中部地区要带您留意国道一号的后里南下，经过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车多不好走，时速落在60公里以下。

另外，在中部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彰化交流道这边北上的路段哦，这边时速会比较缓慢一点点，大约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南部地区则是在国一的南下永康交流道哦，平均时速呢也是落在大约40到60公里左右。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哦，拨打的电话是0800-00123-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7:26，稍等7:30会进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是来自5566，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我难过》。

0: 警广新闻。
1: 父亲节即将来临，但是求职网调查发现，将近四成的职场爸爸独立扛下家计，平均长达五年半没加薪，更创下13年新高。父亲节的前三愿望依序为全家身体健康、休息放松一天，以及孩子能懂事听话。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调查发现，职场爸爸每天工时逼近11个小时，一周加班3天，导致每个上班日只能与小孩相处50分钟，疲惫指数达到81.5分，创7年新高。更有高达94%的职场爸爸透露会担心中年失业问题，主因依序为缺乏专业技能、职场年龄歧视以及升迁卡关。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职场爸爸面临通膨压力，完全无法解决长期动薪窘境，属于上有高堂下有妻小的三明治族，想办法应付生活开销，各种贷款负债压力如影随形，生活中有了小孩以后算是一个甜蜜负担。职场爸爸更担心工作压力工时是否导致家庭和事业失衡，甚至影响亲子关系疏离。
2: 求职网呼吁，无论是透过政府或企业力量，都要从照顾员工全家人的角度出发，打造对职场爸爸更为友善的工作环境，并协助他们投入在职进修，学习第二专长，减少中高龄失业的焦虑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宜兰县罗东警分局五节分驻所长吕成轩携手同仁，展现绝佳默契与智慧，冒险合力将一名跨坐在立泽检桥栏杆情绪失控的酒醉女子顺利救下，挽回宝贵性命，英勇事迹荣获警政署好人好事表扬。记者罗佳慧报道。
4: 五节分驻所所长吕成轩回顾惊险救援过程，他表示，当时接获报案，立泽检桥头有女子意图跳水，抵达现场发现女子酒醉，而且情绪失控，已经跨坐在桥面栏杆外，情况相当危急。
5: 我后来就是抓到一个时间点，我就把他两只手抓住，因为我中间还隔着一个栏杆，蛮危险的，赶快请同事就是跨过去栏杆把他抱住，其实他是完全没办法沟通的。那最后我们跟消防的学长讨论之后，我们就把他送医院，透过可能就打个镇定剂让他平稳一点。
4: 因为柔性劝说无效，女子情绪更加激动，吕成轩当机立断和同仁合作，趁其不备眼明手快抓住女子双手，并由同仁跨过栏杆合力把她抱回安全区域，随后送医治疗并联系亲友。吕成轩所长表示，荣获警政署好人好事的殊荣，属于当天一同执行任务的同仁，感谢彼此默契才能合力阻止憾事。提醒您，如果您或身边的人面临低潮，请记得寻求专业协助，安心专线请拨打1925。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北一名驾驶百万休旅车的女子，连续多年不缴牌照税，又有200多件停车欠费，执行署查扣存款及薪资未果，经耐心劝说，成功让女子同意办理分期缴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贯彻落实公权力，持续推动交通

0: 专案发现，现年50多岁的林姓女子不仅致歉113年到115年的牌照税违章罚还，还有222件的停车费都没有缴纳，金额共13万多元。案件移送台北分署执行后，虽然执行官扣押女子的存款和薪资，但只有扣到10000多元。由于女子名下拥有价值数百万元的保时捷休旅车，执行官认为她绝对有能力清偿，经联系到案加以劝说，才让女子同意清偿。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主说，
1: 那同时因为他这个名下这个车辆呢，我们也就依法办理查封，那到时候如果他没有依规定缴纳欠费的话呢，我们就会继续执行这辆车辆拍卖所的金额来清偿他的这个所欠的所有费用。
0: 执行署强调，对于欠缴交通税费罚还义务人，会持续配合专案全面清查，并且查封名下动产、不动产和存款，全力追查可以供执行的财产，维护国家债权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北部山区为迎风面，雨势最为明显并且持续，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几率。另外，中南部宜兰地区及花东山区降雨几率也提高，花东平地也有零星降雨机会。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8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李由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看不见终点的地平线。
5: 当太阳落下地平线后，要记得打开大灯照亮道路，让车灯们绽放耀眼光芒。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为了您的行车安全，夜间行车请记得打开头。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他下个礼拜就会回来了，不过今天还是由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00。国道3号北上343.7公里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呢，这边工程还在进行当中哦，所以现场有一些灰堵的车流，要再次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那北部地区也要再次提醒您，国道1号的南下，目前内湖到圆山路段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不到。那在稍早西五高架北上的30.7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有事故的消息，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好，所以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西五高架北上的31到30公里的时候呢，请记得发挥多一些耐心。国道二号西向在南桃园出口处，这边传出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稍早在国一北上过了湖口路段81公里的地方，路间有一部机车误闯上来了，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在国一的南下，目前过了湖口服务区车多不好走，尤其是竹北到新竹的路段时速是落在40公里不到。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那土城交流道这边的车流量非常的多，尤其连带影响到了台65线土城一到土城二，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中部地区要带您关心，目前国一的北上彰化交流道这边，大概北上的203一路到200公里左右，好，平均时速也是稍微的缓慢。另外在南部地区，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工程的消息，过了新化交流道，国道三号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稍早在国一北上的冈山路段，有一部连接车，车号是89，疑似这个货物没有捆绑扎牢的这个状况了，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就是特别特别的留意，如果说是有载运各种货物的话，请一定要捆扎牢固再开车上路。任何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

听到的是飞轮海的歌声，这首歌叫做《超喜欢你》，时间7:45。排除的好消息先提供哦，包含在台78线西向的20.7到19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稍早内外侧车道间有散落物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国道2号西向南桃园出口处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也是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不过北部地区还是要麻烦您留意哦，国道1号南下东湖经过内湖到圆山，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也是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上下。国道3号中和南下经过土城到树林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连带影响现在台65线的土城1到土城2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另外要再次提醒哦，国道3号北上在218到219公里草屯前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呢有小客车停放，在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还有车前的动态。台88东向10到11公里万大桥的外侧车道稍早有一只狗狗躺在这边，在麻烦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狗狗的安全哦。省道部分还有几个工程的消息，首先是台61线，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 Sweetie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樱花草》。

来自 Sweetie 的歌声，樱花草，时间7:51。先提醒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198.7彰化路段的散落物已经截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因为在彰化交流道这边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多，所以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发挥多一些耐心咯。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几个路段都是车流比较多一些些，包含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20公里，西武高架堤顶到下塔悠南下的路段也是落在20公里的平均时速，国一南下竹北到新竹路段走走停停时速20到40公里，以及国道三号的中和南下到土城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左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刚刚听完了樱花草这首歌，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樱花瓣，来自 AKB48 Team TP 的歌声。

来自 AKB48 TP 的歌声，樱花版7:57。先补充，国道一号北上在五股出口处曹化线上有公车抛锚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小心避开。稍等8点，一样会为大家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李竹馨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Sakura Gensha。

0: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1: 大家好，我是大力。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处草花线上有公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218到219公里草屯前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小客车停放，在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北部地区国道三号南下38.2公里，过了中和路段，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这个路段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国三的中和南下到土城，平均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1线两个消息，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线上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88东向目前10公里到11公里，万大桥路段外侧车道有小狗狗，在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北部地区补充，在国道一号的南下，目前内湖到圆山路段车都不好走，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以下。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哟，平均时速也是落在20到30公里。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路段车都不好走，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有任何最新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点啦，
1: 我有话跟你说。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爸爸的形象就像高山大树，是家人的依靠跟支柱。我们的警察爸爸们担负着维护治安的责任，将民众视为亲人，成为社会安稳的大树。你们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3: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节快乐。
5: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6: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5: 请仔细听哟。
6: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5: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的12月31号，
6: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5: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6: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5: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6: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5: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4: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我的爱要是很散。
8: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0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先提醒一个工程的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在这个外侧车道呢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哦，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避开外侧车道行驶。事故的消息，在北部地区国道三号南下过了中和38.2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现场的车流量本来就比较多一些些，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发挥多一点耐心，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们。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处槽化线上有公车抛锚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任何最新的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感谢你的到三更。

8:14，听到的是来自500的经典歌曲《挪威的森林》。国道3号南下，过了中和，稍早38.2公里的地方有事故的状况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回堵了大概1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在国三南下经过中和路段，请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那国三南下的土城交流道这边，目前还是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哦。大概从国三南下的41一路到44公里，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的。那连带影响，现在台65线土城一到土城二也是车多不好走，时速不到40公里。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一的南下，目前从这个高架汐止段开始，一路南下，经过东湖、内湖，一路到这个圆山路段，都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上下。北部地区除了这些路段，还要留意的是在国一的竹北南下到新竹，时速大概是20到40公里。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哦，不过麻烦南部地区的朋友要再次留意，国道3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外侧车道呢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经过的时候留意相关人员的安全哦。省道部分，台61线两个消息，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呢，也是工程进行当中。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8:16，听到的是来自曾沛慈还有东城卫的歌声《够爱》。

来自曾佩慈的歌声《够爱》，时间8:20。先提醒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

这是飞儿乐团 FIR 的歌声，我们的爱，时间8:25。中部地区在台74线西向的 33.7 公里草湖路段，这边传出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那外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现场的路况，小心的驾驶。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在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北部地区还是有几个车流的瓶颈点，再次提醒朋友们留意，包含国一的南下，从东湖经过内湖到圆山，时速落在20公里上下；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还是走走停停，时速落在20-30公里。那在国道3号的南下土城交流道这边，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不到。连带影响台65线的土城1到土城2也是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20-40公里。国一南下再次提醒，竹北到新竹路段平均时速也是40公里不到哦。8:26，稍等8:30近5分钟，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任何路况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警广。

0: 景广新闻。
1: 位于泰国曼谷北郊暖无府里的一所知名中学，在当地时间今天上午十点左右发生校园枪击案。目击者指认枪手是一名九年级的学生，在校内开了数十枪之后自抢身亡。目前当地警方证实，他在前往校园犯案前，先在家里杀害了祖父母，接着又到学校开枪，造成五名老师遇难，另外还有23人受伤。枪手行凶动机还在调查中，这起事件也是泰国近年来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件之一。毒油风暴延烧，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公开7月4号的专家会议记录，也喊话地方公布7月3号与中联的开会内容，并且强调 20% 的油品下架标准是经过专家会议科学讨论后所做的决定。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2: 毒油事件争议不断，从下架决策到中联列席专家会议都引发讨论，外界关注地方也曾邀中联列席会议，并提到会公布部分资料。卫福部长石崇良被问到地方是否应该比照中央公布专家会议记录，也做出了回应。
3: 这个也建议了台中市政府也公开完整的公开7月3号他们所召开的这个会议的内容，让大家来检视，一样的来检视7月3号做成的这个会议记录的结果，那么为何能够在7月5号那么就急着那么要求我们食药署陪同前往做复工的查验。
2: 对于当初20%问题由决策，他强调专家会议记录都清楚呈现，这是科学推论所做出的决策，也请大家思考中联油品事件中不容许有任何一滴油的这个政策是否合理，不可以有任何一滴油等于零检出，对比架上检出 0.01 ppb 苯偏皮是否也要下架，那定安全标准又有什么用，不论多少浓度下架，他负政治决定。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有民众从脸书上网购芒果，要汇款20000元的实名制认证费，另外还有公司员工被假冒的主管要求提供存折封面，所幸都被彰化分院方院警分局的员警及时到场阻诈。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二零分驻所接获科技公司报案，员工因合作厂商来电并加入群组，其中有人假冒主管要求提供公司存折，但觉得不对劲报警处理。
5: 哦，你发现怪怪的，就
6: 对，因为那我就问了，因为我们台北有对大陆的窗口，我想说，哎，他对台北的窗口
5: 不会找到你们这边啦，
6: 几率会比较低。
4: 另外也有女子到邮局汇款20000元，经常是从脸书购买芒果，掉进假网拍实名制认证的陷阱。方院警分局黄一航分局长说，连两天线上警网迅速到场协助，保住公司和民众财产。
7: 成功锁住67万元财产，这次能够成功阻诈，关键在于银行的行员以及企业的员工能够提高警觉，第一时间通报警方。我们线上的联合警网也立即赶赴现场，及时拦阻汇款，识破诈骗的话术。
4: 方院警分局提醒，凡是遇到要求提供账户资料、实名认证或汇款等情形，务必多方查证。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电话咨询。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因应农历七月普渡，宜兰县政府持续推动环保低碳祭祀服务，携手超商和寺庙设置219处纸钱集中代收点，呼吁民众响应集中烧和减量烧，兼顾诚心与环保。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8: 为了兼顾传统祭祀和环境保护，宜兰县政府环保局在10个平地乡镇市提供纸钱集中收运服务，还结合四大超商、超市、农渔会及寺庙，设置219处代收点，方便民众就近投递。

0: 观光团体或社区若有大量纸钱需求，也可以预约收运专车，统一送到栗子焚化厂专用炉口燃烧，有效降低空污与碳排放。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有十个公所参与这边的这个代收点，收完了来环保局来代收，咱有甲消防员禀报，我消防员这边来派发，咱遮的工作拢会使，等来甲咱的祖先拢收会到。”去年一整年哈，咱的代收的这个金纸哈，金纸高百几吨。
0: 环保局呼吁民众落实纸钱集中烧、适量烧或以替代方案表达敬意，诚心普渡，守护蓝牙好空气。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会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北部山区为迎风面，雨势最为明显，持续可能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另外，中南部宜兰地区和华东山区降雨几率也提高，华东平地也会有零星降雨机会。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8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阿兵，您家的车库怎么这么快，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怎么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1: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家里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跟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没关系，现在有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3: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40，我是柚子。您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先提醒朋友们哦，在北部地区的部分还是要再次的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在19.8公里。好，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外侧车道呢有吊车抛锚停放，所以现在呢从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都是非常的缓慢，路网图上看起来平均时速不到20公里哦，所以麻烦朋友们如果说在车阵当中的话，可能要麻烦您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那可能如果说有其他的驾驶朋友，你是预计可能会经过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可以先斟酌一下下您的行车动线。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稍早内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也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了。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33.7公里草湖路段，这边传出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往外侧车道行驶。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稍早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处槽化线上有公车抛锚停放，目前是还没有截获排除。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来自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邓紫棋的歌声，光年之外，时间8:45。北部地区的朋友们再次的留意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9.8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外侧车道因为吊车抛锚停放的情形，目前在成功桥要往内湖的方向都是车多不好走哦。那再次提醒朋友们，如果说你预计可能会经过这个路段，现场的状况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处理。预计会经过，可能可以斟酌一下行车动线。那如果说在车阵当中的话，要再次的麻烦朋友们慢慢循序渐进哦。南下的部分过了大概19-20公里，你的车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喽。那另外还是要再次的提醒，目前在汐五高架的南下堤顶到下塔优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上下。国道3号土城南下到树林，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那在台65线的土城1到土城2，也是车流瓶颈点，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

来自林俊杰的歌声，这首歌叫做《他说》，时间8:51。再次的提醒北部地区的朋友们，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在过了内湖路段，外侧车道因为吊车抛锚停放的情形，目前还要一点点时间来进行处理哦。所以现场呢，包含成功桥往内湖的方向都是车多不好走。路网图上看起来，从这个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再次提醒的是，在台64线双向的零点五到24公里，8里2路段呢，稍等的10点钟会进行这个工程，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先稍微的斟酌一下行车的动线哦。那正在进行的工程，提醒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是来自周兴哲的歌声，如果雨之后，时间8:56。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在丰原路段168.6公里，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是没有回堵的车流，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先留心留意一下现场事故人员的安全，那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另外排除的好消息是台61线北上苑里路段稍早有黑色的掉落物已经接获排除。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是车多不好走，时速落在20公里上下。8:57，稍等9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路况。来自陈芳宇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爱你》。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好。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稍早过了内湖路段，吊车抛锚停放的情形，占用外侧车道。现场的成功桥要往内湖的方向，都是车多不好走。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国一的南下从内湖到圆山还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另外，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哟，目前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30公里上下。带您关心国道一号的南下，目前在湖口服务区经过竹北到新竹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在168.6公里丰原路段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我们通知。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外侧车道呢，目前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省道部分，台61线两个消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是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补充一个南部地区的消息，是国道一号北上352.8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我们通知。任何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三二一，请长官贵宾压下灯柱，2026总统杯黑客松正式启动。今年是以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作为主题。
1: 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即日起到8月31号止开始征件。总统杯黑客松委员会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指出，总统杯黑客松从2018年创办以来已迈入第九届，成为台湾运用开放资料、提倡公司协力以及跨域创新的指标性活动。这股力量让许多创意点子在竞赛后转化为具体方案，进而改写政府法规与政策及创新公共服务。
3: 所以非常感谢农业部今年提出了我们的主题智慧农业，安全永续。

0: 那希望从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面向，我们希望邀请创意团队能够善用 AI 及我们的资料数据，来强化产销的调节、灾害的预警以及农业韧性的治理效能的提升，来共同促进农业的永续发展。
1: 今年总统杯黑客松由农业部接下承办重任，农业部部长陈俊济以第一届总统杯黑客松选手的身份分享心路历程，更将黑客松比喻为一台翻土机，能翻动并调和政府内部不同层级与民间各领域人员。他认为黑客松不只是一个竞赛，而是一个对话的开始，让创新科技能真正回应民众需求。
2: 政府部门每天一直在思考新的政策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农民人民更有感，可是在政策的制定的时候，就好像在农田上面播种子，当这块农田如果肩盘很硬的时候，其实种子是不容易发芽的哦，特别是在我们现在的这种比较僵化的这样的一个制度的时候，它真的发芽非常慢。我认为黑客松就是一个翻土机，他把这片田把它表层跟深层去做混淆，代表的他把不同层级的人员做互相的调和，不同领域的人员做互相的调和，那也唯有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的真正的公共政策的设计推到推动都能够符合我们人民的要求。
1: 2025年获得卓越团队肯定的守护者 2.0 代表，台湾守护者联盟协会理事长余子莲也分享当初提出的社会安全与危机通报专案。他认为最大的收获不是得奖，而是黑客松让政府、企业、民间、学校开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公司部门一起讨论如何把一个想法真正变成可以落地的公共服务。黑客松最大的价值并不是竞赛，而是找到愿意一起解决公共问题的人。
3: 2023年我们成立了协会，我们参与了数位发展部的公益创新计划，透过募资把设备真正装进弱势家庭里面进行示范，一路上有很多的伙伴加入，政府建立了制度，企业投入资源，学校持续研究，地方提供了验证场域。今年119系统完成了功能开发并进行测试，2016年全国119将正式具备接收物联网装置自动通报的能力。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情，一个黑客松提案真正可以改变一项公共政策。
1: 农业部表示，本届竞赛聚焦于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面向，期许团队善用 AI 与数据，强化产销调节、灾害预警，并提升农业韧性，以跨域合作及创新思维，共同提出回应公共需求的解决方案。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芒果酱。
0: 在孩子成长的路途中，
2: 因为有爸爸的支持与鼓励，让孩子在爱的环境中勇敢追求梦想。
3: 谢谢爸爸无怨无悔的付出，趁着父亲节，
4: 别忘了跟爸爸说一声
1: 父亲

0: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1: 父亲节快乐。
2: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0，我是柚子。您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今天也是最后一天，柚子在卡尔的节目中跟大家见面了。我们先更新最新的几个交通情形哦。国道3号北上，在善化前的路段343.7到341.3公里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经过的时候再麻烦您留意现场的施工人员安全。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在19.8公里稍早过了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吊车抛锚停放情形，那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哦。现场的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哦，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一南下从内湖一路到圆山都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上下。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如果说你预计会经过国一南下内湖圆山这个路段，可能可以斟酌一下下行车动线。那如果是正在车阵当中的话，辛苦您了，还是要麻烦您慢慢的循序渐进哦。在南下的部分过了圆山，你的时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咯。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在352.8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我们通知。省道部分，在台64线的东向，目前过了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有一部白色的厢型车，车辆有冒烟的情形，还是在持续的行驶。来先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如果有看到的话，请先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那我们通知相关单位，也要再次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们，在开车上路之前，请一定要检查车辆的这个油水电，三件事情也请您一定要做好准备。北部地区补充，国道3号南下58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前内侧车道传出有3部车的事故啊，更正是2部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哦，所以麻烦您经过埔顶一隧道前，请先小心避开内侧车道行驶。任何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来自徐佳莹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失落沙洲》。

徐佳莹的歌声失落沙洲。在北部地区，国道三号南下的57.4公里，在这个普顶一隧道前，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现场是有摆放警告标示的，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留意他们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南部地区的朋友们也要留意哦，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如果说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喽，拨打0800-000-123。这是关喆的歌声，想你的夜。

想你的夜，这是来自观者的歌声。9:22，先提醒排除的好消息哦，国三南下稍早在埔顶一隧道前有事故的状况，现在事故已经排除，路网图上看起来也没有回堵的车流，可以放心通行。不过北部地区还是要再次提醒哦，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那在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哟，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平均时速30公里。

陈奕迅的歌声，十年，时间来到9:26，稍等，9:30会进5分钟的金广新闻，新闻后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还是要再次提醒您哦，国道一号的南下，目前从内湖经过圆山到台北，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那也要提醒您，在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在国一南下的19.8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外侧车道吊车抛锚停放的情形，目前是还没有激活排除。好，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如果说预计会经过这个路段，可能可以先斟酌一下行车动线。那正在车阵当中的话呢，辛苦您了，还是要慢慢的循序渐进。好，过了台北南下的朋友们，你的车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咯。9:26，听到的是来自曾伟忠跟郭婷云的歌声《明仔的星》。

0: 景广新闻。
1: 外送专法上路两周，台湾外送产业权益协

0: 请联盟以及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统批 Uber Eats 所公布的计算方式涉嫌恶意诈欺，将正式对业者提告。劳动部也认为计算方式违法。 Uber Eats 则强调，叠单行程是以外送员实际总投入时间为基础来计算报酬。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7月21号上路， Uber Eats 日前向外送员公布法定基本报酬最低金额保障差额调整费用计算方式，引发外送工作者不满。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玉安指出，依照该计算方式，当外送员同时接两单， Uber Eats 就把重叠时间直接除以2来计算报酬。
2: 也就是刚刚看到的，我们的订单平台应该要给的金额没有给到，甚至我们还少了100多元，那依照距离依照时间的不一样，这个金额还会有所出入。我们认为平台它是一个明确知法又犯法的情况下，它是严重的诈欺行为，所以我们星期一将会去地检署这边进行后续的作业。
1: 对此 Uber Eats 回应，当叠单的多趟行程同时进行时，重叠时间会由同时进行的行程平均分担，总投入时间不受影响。劳动部则强调，业者的报酬给付规定违法，倘若 Uber Eats 最终仍依目前所提供的报酬计算方式给付每笔叠单订单基本报酬，地方劳工局处将依法裁罚。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一名男子在台中市议员的服务处外扬言开枪后离去，雾峰警分局获报后4个小时内逮捕林姓男子，以恐吓等罪嫌送办。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3: 台中市雾峰警分局19甲派出所6号下午4点多接获江河树服务处报案，指称下午3点多遭不明人士驾驶小货车行经服务处前扬言开枪后离去。案经成立专案小组调阅周边监视器，于当晚8点多将33岁林姓男子查缉到案。19甲派出所所长林恒生说，
4: 全案警询后，依违反选罢法及刑法恐吓等罪嫌，已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3: 议员服务处公布监视器显示，林姓男子到案后不久又独自驾车出现在服务处对面。据附近店家转述，男子表示要登门道歉，并主动传讯致歉。江河树则表示，全案后续尊重司法程序处理。雾峰警分局强调，绝不容许使用暴力妨害选举，将全力维护治安，并呼吁民众应和平理性遵守法令，针对任何涉及恐吓或破坏服务处的行为必依法就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高雄一名男子骑机车沿路违规遭到警方拦查，男子再三强调自己已经戒毒，结果又被警方揪出他涉嫌毒驾，当场逮捕。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行经鼓山区美术东四路北往南方向时，发现一辆机车沿途多次变换车道都没打方向灯，而且骑乘途中驾驶违规手持香烟吸食，警方立即上前拦截。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6: 拦停后发现张男驾照已遭注销，且神情紧张，身上并散发毒品气味。张男虽再三向员警表示自己已戒毒，然而见警方不为所动，转而开始求饶，最后经对其实施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当场遭到逮捕。
5: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张姓男子驾驶执照已经注销，还继续骑机车毒驾，不依规定使用灯光以及手持香烟吸食致有影响他人行车安全等交通违规部分，警方都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38,0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北部山区为迎风面，雨势最为明显，持续可能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另外，中南部宜兰地区和花东山区降雨几率也提高，花东平地也会有零星的降雨机会。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 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8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来来来，收听金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金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3: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4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00。国道三号南下264.9公里，在古坑系统前路间传出有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那虽然说有摆放警告的标示，但是因为标示有一点点小的关系，所以麻烦朋友

朋友们，来经过国三南下264.9公里，请小心避开路肩。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北部地区再次提醒您哦，稍早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路段，因为有吊车的事故，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多一些些哦。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一南下内湖经过圆山一路到台北，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的。好，所以还是要再次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请发挥多一些些耐心，辛苦您了。再往南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竹北南下到新竹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以下。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省道部分提醒，首先包含是在稍等的10点会开始的工程消息。台64线在这个桥墩544到546，稍等10点开始会进行桥下的施工，封闭单车道。以及台64线双向0.5到24公里，8里2到中和路段也是在等等的10点会进行工程。最后是在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的照明灯检修作业，也会在10点开始。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

写一条歌，写你我娘娘，这是小黄旗甲茄子蛋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时间9:47。国道三号南下古坑系统前264.9公里的地方，路间有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有摆放警告标示，但是因为标示有一点点小，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它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北部地区的车流量已经比较疏解一点点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都有落在60公里以上喽。不过再往南的三重一路到这个五股转接道，平均时速还是稍微的缓慢，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

总有一天，这是七月半的歌声。9:52，国道三号南下在264.9公里古坑系统前，路间的自小客车翻覆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那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除了在新竹系统的部分要特别提醒您更新一下，是国道一号的南下头份靠近头份的路段，105到106公里的地方时速会稍微的缓慢，落在20到40公里。

安台湾，柚子也要准备跟大家说声晚安了。9:55，今天是在卡尔爱享乐节目最后一天的代班的日子哦。那也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过得平安顺心。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滞留风》。那么我们就有缘空中再相会喽。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南下264.9，在古坑系统前路间的自小客车翻覆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省道部分几个消息，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以及南下12.6到16.8，这两个路段呢都是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台64线在桥墩的544到546目前正在进行桥下的工程，封闭单车道。台64线双向0.5到24公里，8里2路段一路到中和路段这边也有工程进行当中。台64线东向在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照明灯的检修作业正在进行。最后工程的消息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

0: 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3: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2: 本次要征求的是
3: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2: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3: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3: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2: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3: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2: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4: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好，从上礼拜开始呢，我就从告示牌的第一名开始跟大家分享哦。不晓得你们注意到刚刚听到的 Choosing Texas Ella Landley 的作品呢，依旧是本周的 Number One。好啦，我上线了，我是上个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目前呢，看起来国道上面大致上了，大致上都还算是顺畅好走，有一些路段稍稍比较慢，但并没有慢的太离谱，就是还可以顺顺开，可能时速都有到60左右，不过晚上开车注意精神状况了好吗？接下来继续要听到呢，跟大家讲第二名是空降 Morgan Wallen 的作品，叫做 Been By Now， 不太新了，我们先跳过。第三名 Taylor Swift 下滑一个名次，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第四名持平，你会发现前四名都是这两个人，几乎啊，除了 Taylor Swift 之外，就是 Ella Lenny 跟 Morgan Wallen 这首歌，他们两个的合作来到了这首歌的最高名次，持平的状态进榜14周。I can't love you anymore.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illy 跟 Morgan Wallen 的作品。接下来第五名也下滑两个名次，这是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下滑了两个名次。那第六名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持平，这最高第五名的单曲叫做 Dracula。

Tame Impala 这首歌 Dracula 是本周第六名的单曲。国道五号北上雪穗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95.6公里彰化系统前，哇，外侧车道三辆车的追撞事故，有经过这里的话呢，要请你特别的留意一下咯。好，接下来继续往下关心，本周是第七名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本周一样是持平进榜四十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奥伦亚电影，这是本周第七名。那第八名，哇，下滑比较多，下滑三个名次。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这是冠军单曲，进榜九个礼拜哦。

其实我自己蛮喜欢这首歌的 ，Ariana Grande 这首歌叫《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听觉感受上面我觉得蛮时尚的，就是我会喜欢的那种风格。好了，第九名、第十名啊，一样是老面孔。第九名 ，Ella Langley，《Be Her》；第十名 ，Olivia Dean，《Man I Need》。前面也都听到了他们的排名了嘛。这边要给你听到是 Ella Langley 的歌叫《Be Her》。那么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张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中度台风白海豚晚上8点的位置是在台北东北东方大约620公里的海面上，以偏西转西北西的方向朝着浙江附近移动。目前气象署已经有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那暴风圈会在明后2天通过台湾的北部近海。那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明后2天在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宜兰山区下雨的时间会拉长，属于有阵雨的天气，部分地区甚至会出现雷雨，上述地区容易会有大雨

0: 发生，在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会有局部豪雨，尤其是台中以北山区更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至于中部平地、还有宜兰平地跟南部地区、还有花东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平地到了周日也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至于花东平地属于背风面，明后两天是多云，偶有零星阵雨的天气。那气温的话，明天北部地区的高温大约30到33度，其他地区还是可以来到34到36度。东半部容易出现焚风，宜兰花莲会有局部38度极端高温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受到台风外环流的影响，在桃园以北、高屏、宜兰、台东地区，还有南投山区、兰屿、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此外，在中部以北、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还有马祖、澎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浪高在3公尺以上。北部沿海更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非必要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程淳。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度台风白海豚预计持续朝西方移动，气象署已经在今天下午2点半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警戒范围为北部海面。周末父亲节台风最接近台湾，北部及东半部风浪增强，而马祖最快明晚发布路径。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预报中心副主任吴婉华表示，目前台风白海豚强度略微减弱，暴风圈可能掠过北部沿海及马祖地区。台风中心最接近的时间点预计落在周六晚间到周日，距离北部陆地约300公里。
3: 白海豚台风在下午2点的时候来到台北东北东方大概680公里的海面上，预估未来还会往西的方向移动。由于它的暴风圈即将在明天下午影响到台湾的北部的近海，所以目前我们针对北部海面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所以未来我们会观察它在经过北部海面的时候，它的台风路径是不是会比较偏近我们。预估在周末，也就是父亲节这个假期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当然它路径如果稍微向北边移动一些些，对我们会比较好，但是我们会持续观察是否稍微靠近我们。
2: 降雨方面，中部以北山区慎防大雨豪雨，台中以北山区不排除出现大豪雨，沿海风浪也将增强。目前台东及兰屿已经观测到6米浪高，沿海预估将有9到10级强阵风。下周一如果台风到中国，降雨会趋缓，但西半部和东南部山区还是会有降雨，其中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至今仍卡关，朝野预计下周签署协商结论或进行第三轮协商。民进党团呼吁尽速协商通过国家预算，国民党立委则认为若无共识，应依提案直接进行表决。记者林雨辰报道。
4: 立法院原本预计8月7号三读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不过朝野协商的进度不如预期。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布，下周将与朝野党团讨论是否要进行第三轮协商。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表示，希望尽快针对保留的提案进行协商。
5: 我看到很多的提案都还是要所谓的把政府机关像业务费全部删除，然后甚至有一些是预算科目全部冻结。我想请问一下大家，预算应该在去年12月通过，你没有通过，公务机关依法开始执行政策，那这个政策的预算已经开始执行了，那现在你要把人家全数删除，这不是为难公务同仁吗？
4: 提案大幅删动预算的国民党立委翁小玲则说，
6: 接下来还是有一些案子朝野跟这个行政机关这边没有谈妥，可是我认为说这就代表说其实立法院的一些委员们基本上是有些坚持的。那么既然说一些案子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讨论出一个决定的话，那我认为说基本上就是按照我们预算的提案，然后该表决就表决。
4: 针对军工教及警校加薪等相关的经费，行政院表示，相关的部会10月将与立法院进一步沟通，希望让争议圆满落幕。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进入第三天，空军2联队执行跑滑道抢修、潜力装挂、紧急起飞等相关操演，其中幻象2000阵机接收到警铃后，6分钟内就要完成紧急起飞任务，分秒必争，守护国家领空。记者李叶成报道。
3: 因战时空军各机场跑滑道及战备跑道研判将为敌军首要攻击目标。

0: 无法及时修复，提供战机起降接战，将造成制空战力消失。汉光实兵演习第三天，响定新竹空军基地遭敌军飞弹攻击，导致机场跑道受损。抢修小组先运用轮式挖土机等重型机具，将跑道上弹坑回填并压实，再将玻璃纤维垫拖到弹坑上方完成铺设。空军表示，实际上会花费4小时进行抢修。此外，本次操演也演练幻象2000潜力装挂，在时限内挂载云母飞弹及魔法二型飞弹各2枚及副油箱。空军第48换装训练队少校机务长杨尚如说，
1: 那本次潜力装挂任务是在作战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飞机在空中完成作战任务后消耗的油量及弹药透由塔台这边宣传到这边地勤之后，我们完成准备，先行在这边待命。飞机滑回后，我们赶快完成准备，让飞机可以赶快紧急再回到空中执行作战任务。
0: 操演最后，空军进行2架次幻象2000战机滑出及紧急起飞。当警铃一响，所有机组人员立刻跑出待命室，6分钟内就得完成紧急起飞任务，重返战场。警广记者李一成新竹采访报道。
2: 国内包租代管龙头兆基集团相关企业爆发财务危机，台北地检署今天发动搜索，并将集团创办人、前董事长李建成等人带回讯问，厘清公司募集过程、资金流向以及是否涉及不法。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成立已经17年的兆基屋管公司，业务涵盖房屋出租、包租代管和社会住宅等。目前全台管理案件高达近30000户。先前传出创办人李建成个人投资的兆基投资和寄居蟹的管理顾问公司对外发行公司债，一因资金缺口导致无法正常兑付，引发数百位投资人恐慌，并组成了自救会。据了解，李建成坦承投资失利，并辞去董事长职务，也曾提出用兆基屋管未上市股票抵偿的方案，但不少投资人拒绝。经过获报搜证之后，为了厘清公司资金是否遭人挪用造成缺口，兵分六路就往兆基屋管、兆基投资和寄居蟹等地搜索，并传唤前董事长李建成及共同创办人李姓男子等人到案，厘清资金募集过程及相关流向，目前正朝刑法背信、侵占等罪嫌方向侦办。对此，兆基屋管发出声明，强调和兆基投资各自独立，营运不受影响。兆基屋管没有发行公司债，也没有外传的百亿缺口，将按原定计划明年送件登陆新贵公司。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持续加强取缔酒毒驾，透过数据分析及机动部署警力，提高拦查密度，让酒驾交通事故下降超过60%，展现警方防治酒毒驾的执法成效。记者刘威报道。
4: 近年酒驾以及毒驾憾事频传，警方秉持酒毒驾零容忍决心，强势执行酒毒驾执法。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则是针对辖内容易酒驾时段还有路段加强拦查勤务，并透过数据分析还有机动部署警力，提高执法密度，希望将危险驾驶拦阻在事故发生之前。巡佐包叶汉指出，统计115年一月到七月底，共查获酒驾289件，毒驾321件，较去年同期明显增加。其中毒驾查获数更是成长近19倍。
5: 取缔数增加代表警方拦查密度提升。数据显示，今年酒驾交通事件仅5件，较去年同期15件减少66.7%，成功降低酒驾对交通安全造成的危害。
4: 新店警分局长陈建龙也强调，酒驾还有毒驾都属于高度危险行为，一旦事故发生，往往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警方将持续执行高强度取缔勤务，维护用路人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嘉义县义竹乡王姓男子在脸书浏览中古车广告，误入诈骗陷阱，听信诈团指示前往渔会想要汇款，所幸航员机警察觉异状，并通报警方及时拦阻。记者周佑谦报道。
6: 义竹联合所警员林建勋、林嘉信两人接获嘉义区渔会过路办事处的通报，声称王姓男子神色异常，想要办理汇款，疑似遭诈。原警获报后火速赶往现场关怀提问。义竹联合所警员林建勋说，
7: 卖家声称车行在彰化，商品价格看起来相当划算，王先生非常心动，持续联系后，卖家却以向朋友交车为由，要求他把购车款直接汇到一个私人的朋友账户。我和同仁林嘉靖赶到现场后，立刻向王先生说明，这是非常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经我们现场查证，那个指定的私人账户

0: 确实充满疑点，王先生这才惊觉自己差点掉入陷阱。
1: 不列分局分局长林明维提醒，网络购物应该选择正规平台，如果商品价格远低于市价，或要求私下联系汇款至个人账户等等，皆可能为诈骗的手法。民众如果有疑虑，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请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0: 近一点啦，
1: 我有话跟你说。
2: 警管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荣兴。记忆中爸爸总是比较严肃，对孩子总是爱在心里口难开，别忘了在这个专属爸爸的节日，找机会向老爸表达关怀，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在此我要感谢所有已经当爸爸的警察同仁，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大家辛苦了，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3: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你的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五月天歌曲叫做《洗衣机》，10:52。这边是国道10号往西左营端啊，高雄的翠华路出口匝道前的内侧车道，流浪的猫咪在这边，小心一下好吗？再来，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施工啊，尾端在中心桥这边。接下来送上品冠的歌《哄我入睡》。

来自品冠，这首歌叫做《哄我入睡》。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待会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11点前来自南拳妈妈的歌《第二个爸爸》，我们待会见喽。

大家好，我是 Jay Sean。 夜晚就是要舒服听歌，但不是人人都爱抒情歌。无论你喜欢什么歌，开车听尽管就对了。平安到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警察广播电台那亲像空气，也亲像咱洗车时阵上光那粒星，咱做回来收听警广，欢喜出门，平安。

时间来到了晚上11:03，请往路况导航。国道10号往西左营端，高雄翠华路出口匝道前的内侧车道有流浪的猫咪，要注意一下，还没有排除。国一北上339.9到337公里，路竹路段中电外线车道这个地方呢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外线施工。国三南下3.5到4.5公里七堵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爸，再靠近一点啦，
5: 我有话跟你说。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楚生。父亲节要到啊哦，那是离开故乡打拼，有思念恁爸爸，想要甲伊塞呾，唔免惊歹势，会使敲一下电话给伊，甲伊讲一句“爸爸，我爱你”，爸爸就会真欢喜哦。来祝福天下间所有的爸爸父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11:11，你刚听好是张雅涵 Kimi 韩阳女孩，接下来这是凯莉米洛跟 Robbie Williams 合作，这首歌叫做 Kit。 国三的南下竹山交流道南下入口路间有一行人，不知道几个哦，浩浩荡荡的，经过的话小心。

他是陈潭宇球球，歌曲叫《女孩物语》，还有刚刚是张仁宇的歌叫《只是孩子》。11:24，国道一号北上339.9公里到337公里，路竹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回堵了5公里哦。国三南下竹山交流道的南下入口啊，路间有一行人，不知道多少人，要小心一下。微微黄庭伟，歌曲叫《男孩说》。

0: 初一十五，啊，你去庙会做啥物啊？
1: 你逐天哦，伫外口开车趁钱，阿母想要来去甲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逐天开车拢会记得开光明顶。
1: 哟，啊，你当时去安的光明顶？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迄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唔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壁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想被开启重新体验，周围不见的细节。
4: 你好，我是室友郭秀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把握。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上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上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做个小孩，来自孟慧圆的歌。国道一号北上339.9公里到337公里，都有回的5公里哦。路竹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叫《男孩如是说》，来自小男孩乐团的歌。李杰明，他是个孩子。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有隧道裂缝灌注工程，占用了外线车道。

来自高尔学院歌曲叫做 Rewind。 好，待会呢12点钟我们要进入到这个路况消息的部分，那任何的路况要记得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这是来自 Tom Odell 的作品叫做 Daddy， 待会就是父亲节，所有的爸爸们这一天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呵呵，犒赏一下自己吧。然后如果你家里或者是你的爸爸啦，给他传个讯息，然后打个电话，还是就回去陪他吃个饭吧。好，Tom Odell 这首歌 Daddy， 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着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12:03，8月8号，金广路况导航，这边台82线往西28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的路肩呢，疑似有没有生命的动物，请驾驶朋友留意。再来，国道1号南下24.8公里过台北，在内侧中间车道呢有黑色的散落物啊，不晓得是什么，经过的时候也要留意喽。国一北上的339.9公里到337公里，这边路竹路段哦，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外线施工。国三南下3.5到4.5公里七堵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王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需要你，在每个清晨的 morning， 在楼下的 coffee 想着你。
4: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来自小雨送念雨歌曲叫做以为你还在。12:11，这是第三个小时上跟 In the Night。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希望大家身为父亲哦，不会今天去吃饭还要父亲啊，那就真的挺辛苦的。邓福如，蓝色是最温暖的颜色。

卢广仲，太阳与地球。12:25，国道1号的南下45.9到46.4公里，桃园前路灯不会亮哦，要小心一下。到此为止，徐佳莹。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一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蓝幼时。你听说了吗？听了谁跟你说？听广播的同时，也要记得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听金广来跟你说生活的各样喜怒哀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刚刚听到是 Ronan 的歌，叫做 Father and Son。国道一号的南下45.9到46.4公里，桃园前路灯不会亮。另外国一北上339.9到337公里，这个地方呢，路主路段外侧道是施工封闭的。曾沛慈歌曲 Daddy Is。

12:44，刚刚听到的是曾沛慈的《Dad Is》。好，那当然今天是这个父亲节嘛。我们待会歌曲过后呢，想说今天比较特别一点，因为阿金也来到节目了嘛，对不对？待会我们这首歌过后来跟他聊聊一下。蛮好奇，一般我们主持人们这个父亲节都在干嘛？对于自己的爸爸有没有曾经有过一些表示？哦，真的蛮好奇的。先来听这首 Coldplay 的歌，叫做《Daddy》。

0: 这个来自 Coldplay 的 Daddy。 今天是父亲节，比较特别一点，所以我想说好像也没有在空中跟阿金聊过天。
1: 哎，是的，没有，
0: 我们之前都是私下聊然后私下讲一些垃圾话这样

0: 在空中好好的，在这种你知道特别的节庆，
1: 是的，
0: 父亲节，
1: 父亲节啊，
0: 对，哎，我蛮好奇的，你平常以前到现在，你有没有做过什么父亲节比较特别的庆祝活动？没有，跟你爸。
1: 欸、其实我们家就很一般呢，就是以前还会想说，就可能要送个礼物啊，还是什么东西。可是
0: 长大就不送了，是不是？
1: 我觉得一方面是他们也没什么需求，然后我们送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是比较可能他 king cam 的那一种、啊，对，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我又没有缺什么东西，
0: 对
1: 对，然后送给他的时候，他说啊 man 呐，不要 king 呐，然后就说、嗯、啊你不要破费，明年就不再送了这样子。哦，对，所以到后来。而且有时候送，比方说我爸有在泡咖啡，哎、欸、哎、欸，然后我前年送了两包咖啡豆，
0: 对，欸、
1: 然后他放到过期，
0: 他什么太浪费了吧？怎么会这样？哎、欸，可是过期就真的不能喝吗？咖啡豆、
1: 欸、他还是有泡来喝 啊， 我是劝他说，就是你泡之前哦，看一下，不然你到时候泡出什么黄曲霉菌来就不好了之类的。
0: 好像是哎、欸，我倒是没有想过哈、
1: 啊。对啊，我是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危险了、
0: 啊。确实啊，就是送这个人，他、啊、如果放到过期，就比较可惜一点。那表示他可能不需要，
1: 或者是说他手边有太多咖啡豆了，就是虽然是他的兴趣，可是他
0: 喝不完，
1: 排程排不上，
0: 喝不完，没办法。哎、欸，那好，如果假设说今天是比如说送礼啊，或者是那聚餐会吧，一起吃个饭、
1: 聚餐每年一定都会，
0: 对啊，因为你我记得中部人嘛，对不对？
1: 欸、没错没错，
0: 对啊，因为我们中部人其实爸爸妈妈不在北部，那如果我们在北部工作，一定是逢年过节势必要有一些表示这样。
1: 对
0: 对啊，你通常会带爸爸去做些什么事情吗？吃什么东西吗？
1: 不会特别做事情，但聚餐一定会有啦、那我们聚餐其实也是蛮 routine 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年都会有，然后我们也就是全家人一起庆祝这样子。对，那其实我们也就是比方说父亲节就是举个杯庆祝父亲节快乐、母亲节举杯母亲节快乐之类的、对，就是有一点小小的仪式感，但是我们不会特别做到太too much
0: 哦，我懂你意思。
1: 对对对，
0: 好像也是，我们家好像也是类似这样的状态，就是我们都知道这种逢年过节，哎，就是家人应该要聚在一起，
1: 是是是，
0: 但好像只要聚在一起就好了，不用特别做什么。
1: 对对对
0: 对， 对，因为平常也没有聚在一起，因为你知道在北部跟中部这样。
1: 对，而且我觉得就像我们两个都是北漂的、北漂仔，虽然说你已经在北部落地生根了，
0: 生根了，生根了。
1: 我其实还是每个月会回去一次啦，可是我觉得以我这种频率来讲，算是蛮高的，每个月回老家。对，就很多人听说，可能从大学开始，半年回去一次，一年回去一次。嗯，对对对。
0: 但我觉得大学生就是你知道好玩嘛，就是啊，外面花花世界很棒这样啊，回家不要，回家被管这样。大学生心态
1: 好不容易出来了，我干嘛回去？
0: 对，就是从笼子里面飞出来的鸟。但是现在你知道，我们出社会会有一种想要拉近跟亲人之间的关系。我自己啦，
1: 是，
0: 我觉得那个感觉比较，所以逢年过节还是会回去一下。但送礼这件事我也蛮有印象，就是小时候可能家里会是。你知道爸爸妈妈帮对方营造那种，比如送礼，好，妈妈就会说、啊，父亲节了，你们要不要送爸爸什么礼物啊？这样
1: 哦，会有人在后面 push 你，
0: 对，就是父亲节的时候妈妈会 push，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母亲节的时候
1: 爸爸会 push，
0: 我们家以前是这样，哦，我现在可以理解，然后现在好，父亲节，因为我现在当爸爸，
1: 对，
0: 然后呢，在家里啊、哦，老婆就会跟小孩说，啊，明天是父亲节哦，啊，你们要不要？跟爸爸，因为现在还没有能力送礼物什么的嘛，
1: 确实确实，
0: 也还没有办法什么写卡片画画，就会说啊，不然跟爸爸说声什么我爱你，爸爸加油什么之类的，
1: 哦，
0: 就会去推一下。那我也会说啊，妈妈，比如说反正逢年过节嘛，生日啊、母亲节啊这种，比如跟妈妈有关的日子，就会跟他说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嗯，其实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就是虽然说还是偏向在特殊节日啦，可是让他们从小有一种就是对于家人的那种关系更 close 的感觉。
0: 对，但我跟你讲，我后来发现其实这个有点像是爸爸妈妈呢，我不知道要准备什么送给对方、不如我就叫孩子去做这件事现在变成是这样子，但我完全可以理解。
1: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无可厚非，毕竟你换个角度想嘛，你们夫妻就是少说就是十几二十年起跳的老夫老妻了，到底要送什么对，甚至有时候就是你觉得对方有给你一束花，或者是有跟你口头讲，你其实就觉得很开心了，也不用特别做到一些很多很多的事情。
0: 确实听起来你蛮有经验
1: 没有，我完全是用就是我爸跟我妈的状况来参考这样子对，因为我爸比较像是不苟言笑的，
0: 比较严肃一点，
1: 对，就是不讲话，小孩看到会哭的那一种，
0: 真这么可怕，
1: 这么可怕，对对对。然后他的

0: 不苟言笑是在家里面其实也没有什么话聊的那一种，比较少讲话、
1: 哦哦、
0: 对对对、
1: 哦哦哦哦、
0: 但是人一多的时候他可能就还是会比较有点人来疯啦、
1: 哦、
0: 对，可是平常的时候就是比较不怎么讲话、
1: 嗯、哼哼，
0: 对，然后对我跟我弟和我妈其实也都是差不多的感觉，所以我妈就如果说以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来讲的话，
1: 对
0: 对，就是会有一种就是、欸、他如果今天特殊节日就算只有表示一下，就是很简单的、哦、送个花送个什么东西，其实我妈也都蛮感动的
1: 哦，
0: 对，就是有一种反差萌，
1: 大概会可以理解，就是哎呀散办啦、啊、哎呦
0: 哎呀
1: 破费什么、哎、还是拿过来这样、
0: 哎、差不多、啊、
1: 会是这种互动方式、哦、
0: 可能也没有到刚才那么抓嘛
1: 那么
0: 戏剧化
1: OK OK
0: 没有那么戏剧化，
1: 就是比较会是这个电视上看到的状态、
0: 哎、对对对，但就是可能会还是会跟对方就是祝贺一下，然后收到的时候也会跟他说个谢谢什么之类的，
1: 对，我觉得蛮必要的，对对对，就是一些小小的仪式感让它变得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对没错，
1: 那就蛮重要的，像我就会在可能比如说、生日或者是这种父亲节母亲节的时候，因为当然我们聊父亲节嘛，但我的身份就是、哦、我在做一些事情，好，现在你知道网购啊，
0: 对，
1: 你其实可以写收件人嘛，
0: 对，
1: 好，比如说在一些网购平台你可以说啊，我这是要送生日礼物的，送给谁，然后还要写一个什么贺卡这样，
0: 嗯，好好，
1: 然后我最近因为八月份虽然父亲节，但是我老婆生日，然后我们就买一些你知道日常生活，因为我们家垃圾桶坏掉了，
0: 好好好，
1: 我就订了一个垃圾桶，写上我老婆的名字，然后附一张贺卡叫生日快乐，
0: 他会开心吗？
1: 他跟我说他傻眼，
0: 我听得也蛮傻眼，
1: 什么东西？
0: 这到底什么？
1: 哎，但是你知道，他就是一个小趣味。他也、
0: 啊、
1: 我也不是真的，因为我们需要这东西嘛，我本来就要买嘛、啊、
0: 对对 对, 对，
1: 那买了写我的名字，然后我去领包裹，不是就也很无聊吗？
0: 对，
1: 哎，那我就写你的名字送你当生日礼物嘛，
0: 好、啊、
1: 那这可能不是专门的生日礼物，虽然我也还没准备啦，说实在的，那就是哎一个小小不一样，
0: 蛮特别的，蛮特别的，
1: 先让他有点期待，
0: 哎对，
1: 然后结果发现哎怎么是这种东西，搞什么东西，
0: 搞什么东西，
1: 好，小情趣，
0: 对
1: 对，所以
0: 在这一次的这个特别、嗯联动，最后我也蛮好奇，就是上恩当爸了之后，你的父亲节以前跟现在，你觉得有什么很大的差别吗？
1: 我觉得在还没有当父亲的时候，就是像聚餐什么的嘛，
0: 对，
1: 就你不用父亲，现在就是你要父亲，现在就是来我来付，主动把你的信用卡拿出来
0: 啊，
1: 就是父亲节的意义在这里，
0: 懂了
1: 啊、你要父亲，
0: 父亲，
1: 对，所以呢，当然我觉得那个。感受上是不太一样，你又觉得自己好像变得很有能力
0: 哦，
1: 就是平常你可能不会有什么感觉，即便你的比如说工作或什么表现是被肯定的什么，
0: 对，
1: 可是因为孩子的那种依赖感，他确实就是他得要依赖着你，这是铁定的嘛，他没有办法自己生活，
0: 对，
1: 所以那个依赖感会让你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0: 哦，
1: 我觉得这个感受蛮难能可贵的。
0: 然后又在父亲节这种特殊节日的时候，这样子的角色地位跟感受又会再加强。
1: 对，因为平常就是真的你会觉得好累好累好累，父亲节就会觉得、好像还是一个专门属于你的一个日子，还是会有感受到那种感谢了。当然平常我们知道孩子还是很可爱，
0: 是，
1: 那有时候很可恶，那就会是爸爸很特别的心理状态。但爸爸的角色我觉得可能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会有一个我们自己爸爸是那个你知道 model， 就是一个原型，
0: 是
1: 会知道说爸爸带给你什么样子的影响，
0: 对，
1: 然后带给你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从小到大的一些价值观，那自然而然你就会觉得你想要成为一个一样带给孩子正面影响的爸爸，那你就会以自己爸爸的那个父亲角色嘛，对
0: 啊，
1: 因为我们的我相信我们的爸爸那个角色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正面影响的，
0: 对，
1: 所以你就会想要把他连带的让自己这个爸爸角色的形象也可以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这样
0: 挺好的，挺好的，
1: 对啊，所以甜蜜的负担啦、啊哦、我觉得父亲节
0: 可不是吧，
1: 对 对, 對，我已经准备好在今天八月八号付清我们家所有的账单，
0: 太好了
1: 这就是父亲节，好吧，
0: 真有嘎子
1: 对啊，那当然今天很谢谢阿金，还特别你知道上节目前我们来聊聊天，这样算是特殊梦幻联动、好不好，
0: 是是是，
1: 期间限定，
0: 期间限定，
1: 所以听众朋友你有听到就有福、对对对，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啦，我觉得算是可能逢年过节接下来慢慢的有机会我们开始可以聊聊天，对，就让听众朋友也可以可能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是建议，让我们知道可以怎么做，
0: OK，
1: 好啦，那待会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然后就要继续交给阿吉，
0: 等等见咯，
1: 对，最后一首歌苏打绿小时候，祝大家父亲节快乐，晚安咯，拜拜。我们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金广路况导航。而在国道一号北上339.9到337公里，这地方是陆竹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南下45.9到46.4公里，桃园前这边路灯不会亮哦，经过的时候请你小心一下。再来，我们要关心到的就是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有隧道裂缝的灌注工程，占用外线车道。国五北上雪隧这边呢，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外线施工。国三南下3.5到4.5公里，七堵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非常感谢上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如果刚刚有在收听上恩节目，有没有 follow 到最后一段呢？哦，为什么要特别 follow 最后一段？就是今天8月8号嘛，八八节父亲节哦，非常特别的一个节日，很有纪念意义。所以刚才呢，在交班的时候，我们就在空中一起跟大家哈拉一下哦。那这蛮特别的，因为也算是少数哦，在空中同时出现2个主持人呢。这在警广真的算是蛮特殊的一个场景场合哈，除非今天是要播出一些特别另外制作的节目，不然我们一般的这种值班常态性的节目呢，哎呀，非常之稀少啊，比日本的压缩机还要稀少啊。来到了8月8号，也祝全天下的各位爸爸们、父亲们，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希望今天你可以好好的来过节哦。不过今天过节哦，这个台风也是今天开始影响了。这一只白海豚可能也想要过父亲节哦。你看这么会挑日子，这个不早不晚啊，就是在8月8号的时候开始外围环流来影响哦。那既然都提到这边呢，我们就来关心一下今天整天的天气状况是怎么样好了。中央气象署是跟我们讲说8月8号受到了咱们的白海豚影响，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还有宜兰山区的下雨时间会拉长，属于是一整天都会有阵雨的一个天气啦，部分地区甚至还会出现雷雨，而且雨势通常蛮大的。那北部地区呢，留意一下会有局部豪雨啊。好，那至于中部平地、宜兰平地、南部地区以及花东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跟雷雨发生。花东平地呢，目前预测下来是多云哦，但是偶尔会下一点小小的雨啦。哦，所以相对来讲，这一次影响花东平地的降雨反而没那么严重哦，可是中部以北呢，基本上都要慎防豪雨的发生哦。那今天气温方面呢，北部的高温大概是30到33度，其他地区可以来到34到36度哦，还是蛮热的，尤其东半部地区还会有焚风发生。宜兰花莲会有局部38度极端高温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今天真的是一个哦，单纯以假日来看哦，好像没那么适合出去玩，要不然就是下雨，要不然就是热到不行，所以可以的话就还是找个室内或者在家里面好好待着。那刚好趁这个时间，如果你可以跟家人聚在一起的话，就在家里面一起来庆祝父亲节了。关心完了天气，我们要来继续关心到路况消息。国道1号北上的339.9到337公里，这里的外线车道跟路肩正在施工当中哦。那刚才在12:30左右呢，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是有回堵的，我再请各位留意一下，国一北上339到337公里，哦，这里是路竹路段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以及国道1号南下45.9到46.4公里，桃园之前的路灯坏掉了，好，它不会亮，麻烦各位也留意一下。那再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半夜开车没有开车灯很危险哦。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就应景一下吧，八八节嘛。送给大家来自萧煌奇的歌，阿爸黑气象。

听到歌曲来自萧煌奇的歌声《阿爸嘿喜虾》。我们小时候在什么都还不懂的时候呢，也是父母帮我们拉拔长大哦。在那个阶段呢，我们都非常的烦人，我们是烦人精，我们会一直哭啊，一直闹啊，然后一直问那是什么东西，那是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哈、哦？但是父母呢，很多时候都是会回答我们的，然后帮我们解决事情。但是很多人呢，在长大了之后，哎，爸爸妈妈一些不懂的事情问他，反而就没有耐心了啊。那如果说你也想要改变，或者说你觉得这样子真的是不太好的话呢，不妨就用刚才的角度去想哦。过去在我们都还没有什么记忆的时候呢，他们那几年是多么辛苦的来拉拔我们，来包容我们。那为什么我们反而在懂事之后没有办法有相对应的付出呢？我觉得这是蛮值得大家一起来好好想想的哦。时间来到1:17，刚刚接到路况消息，要提醒各位哦，国道三号在雾峰到草屯这个路段是在下大雨的。那除了收到这个讯息之外呢，直接从路网图来关心到有标示气候不佳的地方，目前看到是在国道一号156公里左右这边哦，这里是三义到泰安服务区的路段啊，目前也都是在下雨的一个状况。接着在最北端这边呢，是在国一的0公里处哦，基隆端也是在下雨的。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雨中行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这两天雨势应该会越来越猛烈啦哦，再麻烦大家随时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来自安董的《流浪》。

Life struggle， 什么是富裕？有资源之后就看见你们的压

面大碗25块，四个人吃完能暂时忘记我们的饿。同学说的正常生活令我显得无奈，我觉得好吃的菜却是你口中难吃的饭。你总说爸爸没办法，妈妈没有钱，喘不过气就乱打，发生在我眼前。你说别信银行政府骗的钱，其实藏在心中的是因为错误而变可怜。

听到的歌来自栗子的《亲爱的家》。1:25，继续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45.9到46.4公里，桃园之前路灯是坏掉不会亮的。还有国一南下，在昨天将近12点的时候呢，24.8公里过了台北的中内线车道，说有黑色的散落物哈，那不晓得排除了没，也请大家小心。然后路况08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听到来自郑怡农的歌声，牵挂牵我。

0: 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警广115年七月实习生 Judy。 8月8号是父亲节，小时候我们仰着头看他，觉得爸爸好高好高，好像什么都难不倒他。他扮演家里的大树保护着我们，而我总喜欢爬到他的肩膀上。那时候他的肩膀宽阔又结实，背着我看遍庙会的烟火，精彩的演出，我觉得只要爬上去就可以看见全世界。长大后才发现，原来爸爸也会累也会老，只是他从来不说。他给的爱从来不是一句我爱你，而是下雨天在校门口撑着伞等你的那个身影，哪怕自己半边肩膀都湿透了，伞依旧朝你倾斜。在餐桌上永远留着你最爱的那道菜，那盘水果，即使你晚归，他也会反复加热，直到看见你吃饱为止。还有你每次要回家时，他嘴里说着哎呀干嘛回来啦，却私底下偷偷开心好几天。今年的8月8号，别只传讯息回家看看他，或者打通电话跟他说一声爸爸有你真好。祝福全天下的爸爸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2: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3: 父亲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明渊。人生干那一摆，咱就来行家己的路。警察广播电台也会和咱斗阵行。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不管天气安怎，都来对家己的梦享受人生的快活。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时间来到1:34，到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那我们老样子，先来关心路况哦，再来进入单元内容。国道一号的南下24.8公里，过了台北中内线车道，所有黑色的散落物，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了哈，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在国一的南下45.9到46.4公里，桃园之前路灯坏掉了，不会亮。还有国一的北上339到337公里，这里的外线车道跟路肩在施工哦，是路竹的这个路段。那稍早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有一点回堵的状况，也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了。接着要带你关心到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是在施工，不能走。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三的南下基隆隧道的外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情形。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到今天陪伴你的单元内容了哈，那这个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些可能情绪啊、心理状况啊、一些人际关系之类的相关的资讯和一些小小的东西哦。那今天适逢8月8号。父亲节、爸爸节，我们就来聊一下跟爸爸有关的哈。我在查资料的过程当中呢，就看到一篇文章，他写的非常的详细哦。他找了一大堆的文献哦，然后来跟大家探讨说，父亲投入家庭的程度，到底对于家中的孩子影响有哪一些？那我觉得为什么要有一个特别讲这样子的专题，我觉得是很棒的呢，是因为他在这文章当中也有提到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所谓的依附关系、依恋关系之类的。好，那这个在心理学当中呢也是非常常听到的哦，也是很基础的一些理论。但是这些理论上呢哦，在很多研究里面，他们都是探讨孩子跟谁，跟母亲哦，不是父亲。好，所以这篇文章呢，他就去网罗了各个的论文研究结果，好，来跟大家聊一下说，当父亲的部分在家庭里面跟孩子之间，他们会形成什么样子的关系，会有怎样的化学效应呢？好，那这里开头呢就来跟大家讲到说哦，父亲跟孩子之间的互动方式呢其实跟母亲会有点不太一样哦。他们有调查研究发现呢，父亲会把75%将近3/4的时间呢用在跟孩子的游戏性的互动上哦，那另外1/4的时间呢是属于照料性的。但是母亲跟孩子的互动呢，其实这两者哦是将近一半一半的哦，跟父亲是有一点点落差的。好，那这样子游戏性比较高的互动，对于你们亲子之间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哦，那也有研究呢去证明说哦，孩子跟父亲之间建立起了这种游戏的关系哦，那特别是呢，他们觉得某些程度的打闹哦，对于孩子呢是有显著帮助的哈。怎样的帮助？就是他可以有效的呢去提升孩子的责任心、自信心，还有竞争力哦。哦，想不到吧？身为一个父亲，在家里面多陪孩子玩，然后就可以提升他的一些责任啊、自信啊，还有竞争力了。而且长期来看呢，这些游戏呢，其实是可以让你的孩子哈在之后呢上

学哦，在跟同伴的互动当中呢，哦，这些竞争压力大、冲突比较多的环境之下，可以有效的去提升他们去应对还有解决冲突的能力哦，非常的不错。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爸爸、父亲在家庭当中对于孩子的人格形塑哦，其实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哦，包含了什么？包含了他会对认知还有行为功能上的影响哦。如果说父亲在家庭中的参与程度是比较大的，诶，那你的孩子呢，在未来他可能就可以以你对他的关心关爱为榜样哦，去效仿你，去知道说哦，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情。那如果说参与程度不够的话呢，啊，那很有可能呢就会讲的比较简单易懂，就是可能走偏啊，或者是说可能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哦之类的。那再来呢，对精神状况也会有影响哦。父亲的参与程度呢，其实有研究指出啊，在完整的家庭中呢，如果父亲参与程度是比较高的，哎，对于孩子抑郁症的发病率呢是有正相关的哦。哦，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说身为一个父亲，你在家庭里面的活跃程度，你跟孩子的关系没有到很好，孩子诱发抑郁症的发病率呢，哦，是平均大概刚才讲到的这种一般孩子的两倍左右哦。那当然这里也有讲到说，如果父亲出现了不好的东西呢，啊，比方说酗酒啊，啊，嗑药啊，啊，一些不好的成瘾障碍呢，其实也都是会直接影响到的哦。那这里还有什么影响呢？父亲跟孩子的关系，居然还会影响到子女成年之后哦，对于亲密关系哦，他们会怎么样去看待亲密关系？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有研究也指出啊，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哦，最近的关系是什么？就是家人嘛，家庭嘛。哦，当然有比较极端少数或一些特例，他们家庭是没有正常的或者是 OK 的家庭功能。但是大部分人呢，对他们来讲，哎，父母就是你人生长期以来哦，甚至是第一个接触的导师跟模范哦。所以如果说父亲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参与程度很高的话，像刚才讲到，他就会被孩子当成模范。那这个模范不仅是你从可能哦国小、国中、高中这里哦，到你长大成人，你怎么去对待你的伴侣，你怎么样去经营你的家庭，哎，其实都会影响到哦。哦，所以讲到这边呢，你可以知道说，父亲在家庭里面的角色跟重要性，还有它的功能性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好，那作为今天单元的结尾呢，这篇文章也有提到说，要怎么样才能当一个好父亲呢？作者给了两个建议哦，应该说他在这些众多的文献当中呢，哦，去找了两个建议给大家。第一个就是，当然刚才讲到说你要去参与嘛，所以你应该要更多的去参与孩子的生活，给他们安全的感觉，然后展示出像是对女性的平等态度啊，做人处事的道理啊，等等等等的。那再来也有专家发现呢，如果你是一个父亲，你想让孩子呢在今后的人生当中提高竞争力，那么你可以试试权威式的教育方式哦。啊，但是这边要先打个预防针哦，写个蛋书。所谓的权威式呢，不是传统的那一种啊，做不好就扁你，就打你，严厉，我做什么事我都批评你，你考95分，我会骂你说为什么还有5分你考不到哦，那一种的，你考第二名我会打你好几下说你明明可以考第一名的哦，是这种权威吗？哦，不敢哈，刚才那个呢已经太超过了，那个会造成孩子的心理阴影。他这里所谓的权威式呢，其实是简单来讲哦，你要同时给予孩子温暖跟爱，但是你也要重视规则哦。哦，那怎样的规则呢？就是真的犯了哪些错，你必须该教的你要教他，你要很严厉的教他，但是并不是用你自己的一些主观标准，或者说用你自己的一些比较偏颇的想法哦去对待你的

孩子哦，你看他不高兴你就揍他哦，那这个绝对不是这里所谓的权威式哦，那个是单纯的家庭暴力了哦，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哦，不要想说哎，刚刚听到权威式哎，我是不是可以对我的孩子为所欲为哦？不行哦。这边最后的一个建议啊，就是作者也提醒大家说，虽然你是权威式的管教哈，但是你必须有温暖、有爱、有规则之外呢，你还要让你的孩子保有自主权哦，你不能去控制他的人生。我觉得是写得非常好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陪伴你的单元内容哦，跟大家聊一下我在这个专题文章里面看到的，他真的是找了超级多的文献哦，十几二十篇有吧。我跟大家聊一下父亲在家庭当中的对于孩子的成长哦，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总归一句，就是如果你现在是爸爸的角色，你家有小孩，多陪他，多多陪陪他哦，多跟他玩，多跟他了解一下互动，然后把你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哦，去带给他正向的影响，让你的孩子在未来可以有更有竞争力哦，把你当模范。那你怎么样去对待人际关系，对待你的伴侣，相信他也会好好的学起来，然后把这样子的好的模样哦带给别人哦。以上就是今天的单元内容啦，也算是今天的特别内容哦，因为很刚好就是爸爸节嘛，我觉得蛮难得是在我的时段，然后又刚好适逢节日当天，不然很多时候呢，我都是可能那一周的平日是某个节日，那我只能在礼拜日的单元里面跟大家讲一下那个节日相关的一些东西。刚好今天就是父亲节当天啦，也祝各位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啦。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既然讲到了父亲节，这首歌也有爸爸，来自董玉君的《倒上的脚踏车》。

听到歌曲来自品冠《勇敢的灵魂》，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心中有一个小小的动力，支持你去做任何事情哦。那如果你这份动力有办法 push 你到达什么地方去做什么事情的话呢，不妨在今天就到你老家过一下父亲节吧。1:53，国道三号在雾峰草屯路段这边呢是有下大雨的，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哦。好，那说着说着呢，我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到，几乎从彰化以北雾峰系统开始这边呢，一直到新竹系统哦，全部都在下雨，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注意安全咯。耳边听到来自陈千文跟生命树乐团的

Fly to the Sky 陈千文跟生命树的歌曲，来到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 Tokyo 东京小子的叮咚。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继续今夜谈心。

凌晨两点钟，睁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明真，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你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刚刚传来了几起事故，来请大家留意一下了。首先是国道三号南下 217.1 公里草屯之前的外路间有自撞事故，那目前是在等候拖吊车到现场的，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三南下 217.1 公里草屯之前的外路间有自撞事故。好，那另外的路况消息是在国道二号的双向 2.5 到 3.7 公里过了大园这边路灯坏掉了不会亮，同样是路灯故障的地方在国道一号南下 45.9 到 46.4 公里桃园之前这边路灯也是不会亮的。再提醒各位，现在呢从路网图来看哦，基本上在雾峰系统以北那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呢全都在下雨，那在东北角的基隆端呢以及国道五号的头城这边呢也都在下雨哦，请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下雨中行车，注意安全。那这里也有提到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双向156到166公里三义到丰原路段因为下大雨的关系路面有积水，请大家要小心闪避。施工部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9到337公里路竹路段的外线车道这边正在施工当中，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以上的快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2: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诶，垃圾袋嘞？
3: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2: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3: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2: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3: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2: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3: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4: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2: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0: 胎嘎后恩利黑
1: 李炳古，爸爸这些年对家庭付出无私的爱，陪伴我们成长茁壮。
0: 趁着父亲节这天，替阿爸去公园老聊 ，Thank you， 晚黑地躺下泡五两茶，
1: 并且跟爸爸说声
0: 父亲节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7整，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了，你在哪边收听金广呢？越晚下雨的地方是越来越多啊，路网图会显现出哪边在下雨，这个下雨的标志呢，我大概每5分钟看一次，都会再新增一个。目前呢，北方这边哦，应该说刚才是从新竹系统到雾峰系统这边嘛，那现在过了新竹系统之后，一直往北也开始出现一些下雨的标志了哦。在关西这里啊，目前是下雨的，然后真的是有可能一直到礼拜一都会被雨势侵扰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要庆祝节日，要出去玩耍呢，一定要留意慎防哦，不要往那些比较危险的山区跑，或者是海边哦，这些地方呢，因为台风的外围环流其实是会让你有一些风险在的哈，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了。好，那目前路况消息呢，要来继续跟大家关心到哈，最新的我们收到的是有关于下雨这件事情。国道三号呢，在苑里到沙鹿这边哈，雨势非常的大哈，大到呢，我们的系统要特别来提醒我们讲这个部分哦，请各位留意国三在苑里到沙鹿这边雨势很大。好，那下雨也造成国道一号双向156到166公里三义到丰原路面有积水的情形。如果你在雨中行车发生了水漂现象，也就是打滑的话呢，请记得不要紧张，那不要马上的紧急刹车哦，那会让你的

车子失控。你要做的事情是把油门放掉，然后紧握方向盘，看能不能顺顺的让它回归可以正常操作的状态哦，或者是呢，你就这样子先滑到路边停着哦，然后确保没事之后呢，再继续上路哦。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南希肯恩的《烟花》。

听到来自南西肯恩的烟花，时间来到2:14，继续来提醒各位哦，传来了最新路况，在国道五号啊，因为下雨的关系哦，在南下30.1公里过了头城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这边呢，是有大树枝的哦，我不晓得是多大树枝，但感觉蛮可怕的哦，请大家留意一下，国五南下30.1公里过了头城的外线车道跟路间有大树枝掉在路上了。下雨然后又吹强风，其实路上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哦。更甚者可能风势越来越大，整棵树倒下来都是会发生的，再请各位一定要多多注意安全了，山区我们就尽量避免前往啦。我也希望在台风来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好好的来做好防台准备，一起平安的度过。有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欧巴雄青，带八给后一滴了。

来自小玉的《终于说出口》，虽然这首歌《终于说出口》的可能是令人难过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适逢父亲节，我们也可以说出一些难得的感谢的话，爸爸我爱你呀，爸爸辛苦了啊之类的哈。你可能听一听，觉得说，哎呀，阿金讲这些，我听了都觉得有点害臊了哈。哎，没事啦，跟自己的家人呢，不需要有那么多的隔阂哦。而且我相信。第一次讲这种话呢，肯定害羞。但是习惯了之后呢，哎呀，其实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哦。时间到2:23，在国道3号南下217.1公里草屯之前，外路间有自撞事故，目前还在等候拖吊当中，请大家小心。国道2号双向2.5到3.7公里，过了大园。

路灯是不会亮的。任何路况消息报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周自成，《Lonely》。

什么，在哪里路就会再再去，我对你的相信一摆一摆难婉拒，让你生命就等一边去。

来自周自从的 Lonely， 玩了谐音梗哈、哦、，Lonely 寂寞，半夜寂寞的话，别欢乐，打开警广，让现在是阿金哦，那平日就是秋哥啊，让我们来陪伴你吧。2:27，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您关心最近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听到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我们待会见喽。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有有
1: 你有爱上世听通欧白来呀、啊、我来跟你说什么要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声

欢迎收听金宵金世精神警示的单元来了，大家好，现在时间来到了半夜2:33，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老样子，我们在进入单元之前来关心路况，因为台风侵袭落雨落到这样，很多地方都有一些状况，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下。目前国道3号南下的 217.1 公里，草屯之前的外路间有自撞事故，目前是还在等候拖吊车的，请大家留意。再来国道5号南下 30.1 公里，过了头城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有大树枝掉落啊，非常多的树枝在这一边，也请大家小心闪避。还有路灯不会亮哦，首先在国道

到二号的双向 2.5 到 3.7 公里，这里是过了大园，路灯是不会亮的。国道一号南下 45.9 到 46.4 公里，桃园之前的路灯也是暗迷蒙北更耶。还因为下雨的关系呢，现在在国道一号的双向156到166公里三义到丰原的路段是有路面积水的，好像蛮严重的哦，请大家也帮我们小心闪避。还有国七队这边特别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的苑里到沙路这个路段呢，雨势非常大，请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夜间施工也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五号这里是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基隆隧道外线车道跟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再来国三南下 3.5 到 4.5 公里七堵路段内线两个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情形。任何路况消息麻烦各位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000-000-123。来关心一下最近发生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关心到跟毒品有关的吧。哦，有好几个跟毒品有关的新闻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宝山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呢，他们在近日呢破获了走私毒品案哦。好，他们是怎么样去走私的呢？他们用 3D 列印玩具熊。啊，用这个玩具熊熊呢去夹藏将近一公斤的 Ketamine、那从德国走私来台被查获了、他们是经过专案小组的部署还有监控来追缉、掌握了他们的运毒市政还有他们住的地方之后呢，兵分二路，那他们就发动了查缉，把这两名陈姓嫌犯呢都给抓逮捕到案了。哦，所以你看这个毒品啊，现在流行的呢，不只有丧尸烟弹哦，连 Ketamine 呢，也都还是在社会的某个角落不断的流动当中啊。那警方也提到呢，这名陈姓主嫌哦，他是癌末患者哦，他想说要透过运毒来谋取暴利哦，然后就吸收了另外一名也是姓陈的共犯一起来做这些坏事。啊，最后两人都被抓起来，依照了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移送地检署侦办了。那讲到了丧尸烟弹，讲到了伊托米芝，大家应该会知道说最近毒驾的状况非常严重、那到底多严重呢？台中市警察局他们给出了一个数据、去年取缔毒驾是1095件，相较113年增加了870件哦。好，那根据他们台中市审计处的114年年度的审核报告显示呢，哦，他们是增幅高达了386%哦，386%，高出了非常非常多啊。哦，所以他们现在呢就开始在全面导入了所谓的毒品唾液快筛、就是他们直接把口水放在那个试剂里面呢，就可以知道说你是阴性还是阳性了、让警方去查缉的精准度还有搜证的效率大幅的提升、有可以达到及时检验及时逮捕的这个效能啦、真的是要麻烦各位绝对不要去碰丧尸烟弹伊托米芝这个毒品啊，它很好入手、那也很好吸食，方便携带，所以你可以在开车骑车的时候就吸上两口，那就有效果了。可是那样子很危险哦，1000多件的毒驾代表路上充斥着1000多次可能更多没有被抓到的风险在，哇，很危险呢。因为你吸毒之后呢，你的判断力会丧失、你会没有办法去分清楚现在到底在干嘛，结果呢就酿成大祸。那我们这些奉公守法的人在路上的用路人怎么办呢？
明明我们就在等红

的，明明我们就好好的在开车在骑车，结果一个毒驾的就这样撞过来，哇，那谁闪得掉，你说是不是？所以呢，千万不要毒驾，好，拜托了，毒品不要碰啦。那如果说你有发现亲朋好友在做这件事情，麻烦大义灭亲一下哦。好，那毒品的部分呢，我们到这边先告一段落啦。最近也有发生这个车祸的部分哦，在文山区呢，台北市文山区这个礼拜有发生公车跟汽车的擦撞事故。那他们一开始呢，有在怀疑说，哎，司机是不是有毒驾的情形啊？哦，他们就让这辆车的驾驶呢去快筛，哎，结果呢，啊，呈阳性反应，全案送办。所以你看看，千万不要吸毒哦，光是吸毒呢，真的就是会害惨很多人啊。那除了吸毒之外呢，社会上的治安也是要继续关心到，包含了什么？有些人可能喝酒后会乱试，哦，乱做一些微博哎。好，那这里呢，新北市的海山分局哦，他们是有接获到，哦，有人呢在某些哦某个议员的服务处旁边这边哦，啊，啉酒。林就了呢，腿德啊，啊，亮出了他腰间的折叠刀，哦，然后在那边威吓，啊，还好呢，这个警方啊受获报之后呢，马上啊就过来这边去阻止他哈，不然呢，这个嫌犯当下是在跟别人威吓叫嚣的哈，感觉随时呢都要打起来砍下去了，非常可怕。哦，讲到亮刀这件事情呢，也让我想到这个礼拜蛮大的一件新闻，就是两台车子的追撞，算是擦撞事故嘛，还是行车纠纷，然后就停在路上，结果后车的驾驶，哦，那个他们说是比较老的那一位，就拿着刀下去跟前方的驾驶理论，然后就动手了，就那个前方的车子驾驶呢是还在车上的情形，哦，后车驾驶就拿着刀过去砍他了。哦，那让那个年轻人的手上有刀痕也流血，那后来呢就下来扭打在地，然后那一名被打到疑似看起来有一点脑伤的状况哦。那当然后续呢大家也都是觉得说啊，你怎么可以先拿刀砍人啊什么的，那你被打是刚好而已哦。那可是也有人跳出来说，就是你在做正当防卫的时候可能还是要顾一下所谓的比例原则哦。哦，那目前整起案件的后续呢还没有一个更新的进展了，只是这件事情是这两天才发生的哦，那也在网络上看到非常多人在讨论，刚好在这个单元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那总之呢不要随便就亮刀啦，拜托，哦，这是一个法治社会，你不是拿刀砍得赢就可以说话比较大声哦，没有，你这样子拿刀欧北乱步，哇，真的是会让人家受伤，甚至夺走人家人命了，哦，拜托了，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精神警示单元呢，跟大家分享最近跟治安有关的几个新闻，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奉公守法，哦，我们一起过着安全平安幸福的日子，哦，麦欧北乱来啦。时间来到2:43，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音乐休息一下啦。来自黄玠伟的歌《相爱相杀的舞步》。

黄玠伟的歌声，相爱相杀的舞步。2:47，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南下217.1公里，草屯之前外路间有自撞事故，以及国道五号南下30.1公里，过了头城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呢，有树枝哦，非常多树枝掉落一地，麻烦各位小心了。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就我们这边也要来提醒各位哦，最近2026城镇韧性演习哦又要来了。8月7号南部地区已经举行完了哦。那接着呢就是在8月10号。8月10号的下午2:30到3:00举办地方是中部地区哦，包含了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哦，那这些地方呢2:30到3:00的期间。那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行动通讯网络呢会进行降速演练哦，降速不等于断网啦，不过手机的上网速度呢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如果说你有紧急需求呢，请优先以市话拨打哦。那有什么需要特别比方说11910的呢，也是用市话拨打哦，那是绝对没问题的。不过你的网络呢，手机网络在那个演习的时段呢我就会降速哦，不过也只有半小时而已啦，所以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那大家也预留一下，我有听说就是因为是整个基地台关掉的样子哦，那发布讯号要重启好像会有一些准备时间哦，可能表定3:00结束的演习讯号恢复可能要到3:15、3:20左右，也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了。那除了8月10号是中部地区之外呢，8月11号是离岛地区，包含了金门、连江、澎湖。

澎湖。8月12号是东部地区花莲跟台东哦，是下午1点半到2点，以及8月13号北部地区2点半到3点，这里呢是宜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这些是最近城镇韧性演习的一个资讯啊。如果你想要了解更进一步、更详细的话呢，也都可以上网查齁，因为你可能在 不同地方来回穿梭，可能会遇到的地区跟时间都不太一样。

来自 BK， 我们都没有错。2:53，国道三号在大甲到乌日的双向呢，传来说雨非常的大，大到呢有点看不清楚路了哦，麻烦大家要留意了。那除了大甲到乌日这一段呢，苑里沙鹿这里哦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雨势啦，我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从路网图来看呢，目前基本上哦是中心系统哦，国三中心系统往北开始哦，不管是国一、国三、台61线各个地方呢都在下雨哦，中部以北呢基本上都是下雨的情形，麻烦大家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请留意一下自己开车的安危了哦。任何路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青虫阿欧乙跟 Aquaman 的《老后听》。

来自青虫 ROE 刚刚跨面的乐和听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831的给想要绽放的人2026版本。我们在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就要进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咯。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迪，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国道五号南下30.1公里，过了头城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有树枝掉落，有大树枝，也有非常多的树枝散落一地。再来，国道三号南下217.1公里，草屯之前的外路间有自撞事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没有后续的消息。再来几个地方都因为下雨的关系有些风险在，麻烦各位留意一下。国道三号呢，大甲乌日苑里沙路这些地方雨非常的大，大到有驾驶朋友们呢来反映说呢，视线是非常不佳的，请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以及国道一号双向156-166公里，三义到丰原路段也因为大雨的关系，路面积水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45.9-46.4公里，桃园之前路灯是不会亮的。另外，在国道二号双向2.5-3.7公里，过了大园路灯一样也是坏掉的情形。施工路段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再来是国道三号的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跟南下的基隆隧道外线车道都在施工当中。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以上的快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父亲节快乐。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1: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

0: 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6整了。好，感谢您继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要来听哪些歌呢？没有错，就是你想的那样。刚好8月8号父亲节，我们就来听一下跟爸爸有关的这些歌曲哦。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它是这部电影的歌曲哦。那歌名呢，跟电影也是一样的。蔡振南在1994年主演的《稻嗓》，要听到的就是蔡振南演唱的《稻嗓》这首歌曲。

1994年电影同名的主题歌曲，蔡振南的《斗丧》。今天父亲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安排哦？刚刚在跟商人交班的时候呢，我们也有特别的在空中联动，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天哦，聊聊父亲节的时候会做些什么事情。那我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家其实也没有特别要做什么盛大的活动哦，就是吃个饭哦，一定会在这个时间回去哦。那当然啦，不是今天哦，因为我在今天晚上呢还要来值明天8月9号凌晨的班哦，所以呢我就会在我北上的这五年呢，就是挑当周哦，然后可能我明天下班就回家，然后去吃个饭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蛮好的，我们家在一些特殊节日的时候呢，都会想办法来聚一下哦。那我们其实也没有去说要买礼物啊，要去什么地方玩啊，因为你说实在的，有时候时间不太好对啊，有时候呢，他们可能也没有那个想法啊。那我们就是吃个饭能够相聚，那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很幸福了哦。也希望大家可以趁着这些特殊节日的时候呢，都来好好的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哦，去珍惜一下互相陪伴的时光哦。这里继续来提醒各位，现在下雨下得非常的大，很可怕哦，尤其在台中这边啊，大甲乌日苑里沙鹿这些地方哦，都是雨势非常凶猛的，我只能用凶猛来形容，因为有很多驾驶朋友们跟我们反映说，真的是大到看不到路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拜托了。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张栋梁，2006年有一首歌曲叫做《爸爸妈妈》。虽然妈妈也进来了，不过就一起庆祝也没什么不好的。

2006年，张栋梁的《爸爸妈妈》。3:17，目前路况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二号双向2.5到3.7公里，过了大圆路灯是不会亮的，以及国道一号南下45.9到46.4公里，桃园之前的路灯也坏掉了哦。我不晓得这个跟台风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可能雨下得很大，或者是说那个风吹得很夸张，把那个电线给扯断了哦。我不晓得，我猜测的哦，不然怎么会？通常灯坏掉呢，都会伴随着天气不好的时候发生哦。好了，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在国道三号南下基隆隧道外线车道施工，以及南下3.5到4.5公里七堵路段的内线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有路况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那果不其然哦，刚刚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提到，随着时间过去，风雨侵袭的程度越来越大。现在从路网图上面看到的天后不佳、气候不佳、大雨联动的这一个标示呢，密密麻麻啊，很多啊。不过范围呢依然是中部以北哦，最南端有显示到下雨的地方是在雾峰系统这边啊。那雾峰系统以北呢？哦，整个都在下雨了，真的要请大家再帮我们注意安全哦，快来出门，平安回家啦。接着继续来听到今天父亲节、爸爸节跟爸爸有关的这些回忆歌曲。1996年徐景淳在《提定给牛啊》专辑里面的歌《阿伯的吉他》。

有点沧桑凄凉的曲调，徐景淳阿白吉他，3:24。提醒各位，现在中部以北都在下大雨哈，那尤其在中部这边，包含了大甲、乌日、苑里、沙鹿这些地方呢，雨势非常凶猛啊，会看不到路的那一种，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好好开。

HO 的话呢，赶快先上服务区停着休息一下，然后看一下状况，再决定要怎么进行下一步哦。然后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这首歌

这首歌真的是边听边笑啊！邓丽君《不老的爸爸》，其实它原曲呢是1929年 Charles Jolly 的《The Laughing Policeman》哦。那他在这个将近40年后呢改编的这一首歌《不老的爸爸》，真的是非常的逗趣可爱哦。来到了今天回忆歌单，爸爸父亲节啊、哦，爸爸主题歌曲的最后一首歌。2006年，萧萧有一首歌叫《爸爸别紧张》。

0: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1: 蠢蠢欲动的机会，滑稽的像一出默片。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配合2026城镇韧性演习，部分地区将模拟行动网路降速，验证我国通讯韧性与紧急应变能力。请大家放心，降速不等于断讯，语音通话、简讯以及110、119紧急报案电话都可正常使用。让我们一起提升通讯韧性，共同守护全民安全。内政部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舒子晨。吸食毒品不但破坏健康，更留给家人无限的担忧。如果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你可以拨打110通报，一起远离毒品诱惑，迎接健康新生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的是曹雅文的歌声，感恩对着人生行。时间来到了报名3:39，来到了今天的节目的最后的时间啦、啊，剩差不多20分钟哦。节目最后的这个时段呢，要来继续带给您最新的路况消息了。目前依然是要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国道5号南下的30.1公里过了头城。这里的外线车道跟路肩呢有树枝，有很大的啊，有很多，麻烦大家注意安全哦。接着在国道3号南下217.1公里草屯之前的外路肩有自撞事故，2点的时候传来的，已经过去非常久一段时间了，麻烦各位也帮我们留意一下。接着就是路灯坏掉的一个状况啦，在国道2号双向2点

到 3.7 公里，过了大园路灯是坏的。国道一号南下 45.9 到 46.4 公里，桃园之前路灯也不会亮哦。最后要继续提醒各位，现在中部以北都在下雨，下得非常猖狂，尤其在中部地区，大甲、乌日、苑里、沙鹿这边呢，雨势很大，然后大到看不太清楚前方路线啊，所以如果你正在开车或行经这边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王海玲的《为你表演》。

3:48，刚才听到来自 Jessie J 的 Comes in Waves。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哦，非常好。因为我其实每到这种台风季节啊，或者是有那种疯狂下雨的时候呢，我都很担心说会有很多的事故频传哦。其实理论上来讲，发生意外的风险会比较高一点哦。不过呢，没有传进来就表示呢，大家是非常平安的。非常顺畅的要回到你的家里或抵达你的目的地，那请继续维持下去，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目前路况也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3号的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南下基隆隧道外线车道也在施工，国三的施工路段还有在南下的 3.5 到 4.5 公里七堵这边的内线两线的车道，国道1号北上的339到337公里这里是路竹路段的外线车道在施工当中，请大家注意安全。然后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好吗？空空空空空103，听到的歌曲来自艾怡良怀疑论。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想要的太多，希望所有欲望变瘦，但是却无法戒断吗？告诉你，有种享受不嫌多。
1: 快到景广的官网，精彩节目回顾专区，各种主题单元任你挑选。再靠近一点点，彻底享受好听的节目吧。

你一笑就是永恒，世界因你而生。我是 EZ 顺，记得多爱自己一点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卫生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胡宇威的歌声，请不要打扰我们的爱。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把主持棒交给六六，看他今天父亲节要带你们六去哪个地方玩啊。我是阿金，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哦，大家晚安。

0: 清晨四点钟又过了失眠的一晚吗？
1: 不要再为了过去哭泣，我们还剩彼此的心。
2: 就撇开那些虚情假意，接受最简单的自己。
0: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这里是一直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金管的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刚刚传来，在台65线南下11.5公里土城二之前发生了事故，那现场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特别注意。再来是稍早的情形，国道5号南下30.1公里，过了头城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有非常多的树枝散落一地，以及在国道2号双向2.5到3.7公里，过了大园路段路灯是不会亮的。国道1号南下45.9到46.4公里，桃园之前路灯也是不会亮。目前很多地方都在下大雨，尤其在中部地区雨势特别的大，包含了大甲、乌日、苑里、沙鹿这些地方呢。现开车的话呢，现场应该是很难看清楚前方路段跟路况的，再请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留意了。而因为下雨的关系，在国道1号双向的156到166公里三义道丰原路段路面是有积水的情形，也请大家留意。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金管中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

0: 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0: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0: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0: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0: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Hey， 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炸！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陪伴，那接下来呢，就由六六接棒，继续陪伴你一路到七点钟喽。那首先呢，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全国网一起收听，锁定尽管要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请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也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警广的总台还有各个分台也都有粉丝的粉丝专页，还有我们的 IG， 欢迎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今天是8月8号，也就是我们的父亲节哦，因为我刚刚那个父有点被切掉哈。父亲节啦，那虽然说也是刚好有遇到这个台风啊，很多地区都有这个大雨的状况已经开始发生了齁，所以如果还在路上行驶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下雨天真的要慢慢开齁，慢行一下，注意安全了。所以我们下雨天刚好遇到台风，又是这个父亲节，感觉就是老天有这个天意啊，要让我们待在家里好好的陪伴我们的爸爸齁。六六最近听到一首歌曲，觉得非常的有感觉，然后这首歌呢，其实会想要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送给各位还在外面，就是在家里外面不断怕扁，然后很努力为了家里，但是感觉心里总是牵挂着家人的一个这些爸爸们真的非常的辛苦齁。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来自罗文的《尘缘》。

来自罗文的歌声，尘缘。来看到提醒一下刚刚的这个持续性的我们道路状况哈，台65线这边南下在11.5公里，土城二前有事故发生，目前占用了部分的车道。那也提醒大家几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3号在217.1公里这边草屯前的外侧路肩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先后排除了。那看到国道5号在南港石碇隧道这边有说这个工程的状况呢，占用外线车道，目前也是已经排除。同样在国道5号雪山隧道进行一样的这个导水板安装的工程，占用外线车道的情况，目前也是接获排除的。所以大家以上的道路的路段吼，可以再放心的通行。但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过。

国道三号大甲到乌日的路段，目前也是有大雨的状况。大雨真的是会让我们这个行车的安全比较，也要小心注意一点哦，视线可能会比较不好，看得没有那么清楚，所以我们慢慢的小心行驶哦。时间来到4:15，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夜以继日。今天要跟大家复习什么台湾的戏剧作品呢？今天要跟大家复习的就是在2012年推出的一个台湾经典本土戏剧《阿白万梦》，它其实是一个以台语为核心，然后演出的一个作品。是由廖俊、应采玲、还有黄文馨、曾婉婷以及吴生梅等等人主演的，那也是改编自一位非常资深的艺人廖俊，他的真实故事是以一个有非常浓厚的台湾本土情感跟亲情之间的羁绊，还有那个时代，大家如果有看过这个作品的话，就可以知道，真的非常的有早期的时代的感觉，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一探究竟。这个作品呢，呈现出了非常多台湾传统家庭很朴实、坚韧又爸爸妈妈非常无私奉献的那种精神哦。今天在这个父亲节，六六觉得非常适合跟大家分享这个作品。因为剧中的阿爸呢，也就是陈顺荣，是由廖俊饰演的这个父亲，他是一位非常正直淳朴的渔民，然后从以前呢，就是跟他的妻子林真，由应采玲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孕育了五个孩子，一路安尼吃用大汉哈。六六在复习这个作品的时候，真的是看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啊，非常的感动。其中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第一集的时候呢，我们的阿爸透过口琴吹了一首歌曲，它是日本民谣《荒城之月》。透过这首歌曲，我们的小孩，就是剧中的孩子，就问了阿爸说：“欸，阿爸，你现在一直在本这条歌？”阿爸就回答他说：“因为阿爸爱玩啊。”就是这首歌曲呈现出了父亲，他觉得他想要有他有一个自己的愿望，他的愿望就是可以买一艘属于自己的船，但是好像一直没有办法达成这个愿望的那种心情。这首歌就是非常好的带入了一整个作品后续的整个核心的重点嘛，就是爸爸他其实有一个自己的愿望，是想要买一艘属于自己的船，但是因为家庭，因为各种因素，所以他始终没有办法完成这件事情。剧情到最后呢，当然我们可想而知哈，我们小朋友们基本上应该也是有透过自己的努力，然后毕竟爸爸非常辛苦，爸爸妈妈就辛苦给他掐用短汗嘛，那五个兄弟姐妹也是帮爸爸完成了这个愿望，所以呢，他们其实对爸妈的这些付出都看在眼里啊，也是有一个非常有爱的家庭，也有很多话想要跟爸爸妈妈说。接下来我们想要听一首歌曲呢，是这个《阿白万梦》这个作品里面的片头曲，来自吴生梅的《手指》这首歌，秋爪是这样子吗？我不太确定台语是不是这样子念哈，不过来自吴生梅的这首歌呢，它表达了其实孩子们很想要传递的一些情感给父母的一些内容，也非常动人的歌声啦，来自吴生梅的《手指》这首歌曲，一起来听听看。

常常都也很希望后世人可以再做我们的爸爸还有妈妈心肝里面的宝贝、哦、来持续提醒大家一下交通的状况，再回到我们的单元。首先看到我们的这个好，刚刚有提醒到国道三号大甲到乌日的路段这边是大雨的情况，目前行车的视线会有点不太好，好，大家再小心慢行。那国道三号呢，在月里到沙鹿这边雨势原本是说很大，然后在雾峰到草屯这边刚刚也有就是说路段是下了非常大雨的状况，那最后我们的回报是说有往北移动的情况，所以看起来这一整段路目前都有大雨发生，再小心慢行了。国道一号双向在156公里到166公里之间呢，比较稍早一点的状况是说，在三义到丰原路段这边，因为大雨，路面有积水啊。目前不知道排除了没有，不过行经的驾驶朋友，因为现在蛮多地方也都在下雨的，所以积水的状况呢，我们如果在路面行驶的时候，再稍微小心。

不要打滑了哈，稍微慢行一点。回到我们业余之日的单元，刚刚的这

哦，哇！我其实很爱爸爸妈妈，可是我要怎么表达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课题。但是六六在这边想要借由父亲节这个名义跟机会吼，大家如果真的有爱，就是对爸爸妈妈有一定的情感的话，真的要勇于说出口，因为有这种机会是真的非常难得的。

阿伯晚梦这个作品里面的片尾曲感情我说的搞作的搞来自詹雅文的歌声，他表达了台湾人在困境里面还有命运的面前那种认份但是不认输坚韧的性格，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呢？六六是觉得体会非常深刻啦，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来自詹雅文《感情我说的搞作的搞》。

少年的歌声感情，我讲会到会做会到吼。啊，真济时阵吼，咱常常嘛是爱安尼讲会到做会到啦。六六最近也是有很多很多这种遇到这种跟他讲会到，感情真正会做会到的时阵。在这个我们今天夜以继日的单元最后一首歌曲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在剧中非常感动人的一首歌，是因为这首歌呢，它也象征了阿白玩梦一点完形啊。其实我觉得最动人的是六六在复习的时候有发现，在最后一集的时候呢，我们的阿爸他在五个儿女给他的这个礼物，也就是他想要那条船的时候，就是他收到了儿女给的这个礼物之后呢，非常感动，然后也说出了一句话，是说在他的心中，其实那艘船一直就是他们这个家庭，让这个家庭看着这些儿女们这样子长大，然后会晓想嘛，会晓去做买票五代，就是有成就了啦！哇，六六的台语真要加油！就是对我们儿女长大之后呢，会想一些事情啊，就是有自己的想法了，有成就了。看到儿女们这样子的成长，他其实觉得这艘船就已经完成了。没有想到儿女们还送给他这样的一个礼物，所以非常的感动。然后在第一集的时候也有呼应说，阿巴那西定掉掉准的时准，就是他如果收到了这条船呢，他会吹什么样的一首歌？来自梁振宇的《快乐的出帆》这首歌曲，就是阿爸他收到船的时候觉得心情很好，会想要吹的一首歌。夜以继日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待会儿我们要进入新的下一个单元——生活进化室。

车头灯，大家好，我是猎人罗时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啦，我有话跟你说。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爸爸的形象就像高山大树，是家人的依靠跟支柱。我们的警察爸爸们担负着维护治安的责任，将民众视为亲人，成为社会安稳的大树。你们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2: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3: 父亲。

时间4:39，我们接下来要进到的单元是生活进化史。在这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大家道路的状况哦。国道一号北上在339.9公里到337公里之间，路竹路段中外侧的车道还有路肩有这个工程的状况吼，那会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大家稍微的小心留意，然后可以的话呢，就是我们尽量避免行经这个地方。

续也有接获说是变更为外侧车道以及路肩，所以我们的在国道一号北上339.9公里到337公里之间，外侧车道以及路肩这边是有工程进行当中哦，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一些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来看到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里面呢，这边也有施工进行当中，会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64线桥墩54隧道 P546这边桥下一样是封闭单向车道施工当中哦。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生活进化史的单元，今天要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捕鱼技术啊。刚刚我们的阿伯晚蒙，他在里面的职业阿伯就是一个渔夫嘛，他常常就是

晚上要出去收网啊，然后捕鱼，维持家里的生计。恰用安国的这家里是谁都喊哈，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跟大家科普一下捕鱼技术的演进的过程。捕鱼技术呢，它是一个被大家发明出来的吗？其实不算啦，它算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天生的本能。因为你看到鱼在那边，你就会想要抓它来进，就是维持我们的这个生活嘛。所以呢，其实，在大概20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时候呢，我们会早期的人类是透过这种抓鱼啊，还有就是观察鱼，把握这个时机，什么时候跟什么地方会有食物来采集，这种有点类似是采集蜂蜜，或者是捕捉动物的这个我们的动物可以食用的这个状况的技巧是一样的。就我们看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好像有食物有鱼是可以捕获的，然后就会用这种带着倒刺的木锚，或者是用骨头制作成的这种钓钩啊，跟一些陷阱跟网子，来去捕捉我们的鱼。其实，在这个捕鱼工具演进的过程中呢，我们觉得一成不变，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渔夫本身，他要有这个观察的技巧，这也是收获渔获最主要的手段之一哦。在大概6000年前，冰河期结束之后呢，全球暖化还有海平面稳定之后，人们开始会迁居在海岸边、河岸边或者是一些细湖，那捕鱼就变成生计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也推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长期定居的现象。那这样子的现象呢，因为人口突然增加嘛，所以就会导致我们渔场的资源，哎，好像有点不够，所以就会引发一些暴力的冲突。那这样子的经验呢，后来有了这样的经验之后，我们理所当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规矩跟制定出来了。也发现，哎，好像在我们附近的渔获是不太够我们食用的状况之后呢，就慢慢的有技术发展到远洋的渔业发展哦，也就是我们的造船的技术开始发展起来了，也进而呢带动我们人类常常会有一些海外的贸易啊、移民还有探险的行为发生。到后来19世纪之后呢，我们这个动力慢慢的有一些蒸汽机啊、汽油跟柴油的动力出现，所以呢，还有一些很大型的拖网或者是长的钓线发明出来之后呢，我们的渔船也能够就是到更深的海里进行大规模捕捞嘛，所以呢，就会这样子的状况，其实会对海洋的资源有一些些可能会有一些不平衡的状况，所以，我们后续的一些，我们要怎么样更去关注海洋的资源的永续呢？就是更重要的议题了。

小时候爸爸妈妈常常会说吼，就是我们吃鱼啊，一定要吃这个鱼眼睛，吃鱼眼睛视力会变好。不知道这个迷思大家是不是现在还在持续当中？但它其实也不算是迷思啦，因为毕竟，鱼的眼睛有非常多的胶原蛋白跟一些营养在，所以爸爸妈妈讲的话也是不一定是有错的吼。在知识面前，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长辈的建议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吗？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米莎的歌声《鱼眼睛》。

中，记得某天见面的陌生，听你流水快乐的跳舞，偷偷的看你也没开。那梦的一切买了梦中，

来自米莎跟早川彻的歌声与眼睛。在这首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最新的排出的好消息，然后再结束我们的节目。在台65线南下，刚刚又说到11.5公里这边土城二前的事故呢，目前有听众朋友回报我们说已经排除了。非常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的回报哈，但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在国道3号双向大甲到乌日路段，目前大雨应该是依旧啊，一样在路上行驶的时候要小心慢行了。比较稍早前也有接获说，在国道5号南下，在30.1公里过头城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肩有大树枝哦，有在31公里到32公里这边的外侧路肩也有很多散落的树枝，不知道目前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有排除的话呢，我们一样行经的时候，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闪避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

的话，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帮忙。其实说到捕鱼的技术，六六非常印象深刻的是看过一个海女的文化，也就是说呢，会有我们的渔民呢会透过这个，有点像是自由潜水的方式吧，然后下海去亲手捕捉这个渔获回到我们岸边。在韩国的济州岛，还有日本以及台湾东北角等等的地方呢，都有非常著名的这种徒手潜水的女性，称之为海女哦。她们其实的这个核心的特色呢，就是她们不需要携带氧气的装备，仅仅是佩戴我们的潜水镜，还有铅块等等的重物，是帮助下沉用的。那穿着防寒衣跟我们采集的网袋跟挖掘的工具呢，下潜1到2分钟。就可以采集到我们的像是石花菜啊，或者是海胆等等的这种渔获。其实这样子的方式呢，也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永续的采集法则，也就是世代相传的绝不贪婪。这样子的智慧也让我们在采集的生物呢，能够源源不绝。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漂流出口。海女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要即将准备来迎接我们的整点对时了哈。在今天第一个小时里面，带大家了解到蛮多跟捕鱼相关的小知识跟作品，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如果喜欢的话，也欢迎到六六的粉丝专页给我一些回馈，或者是如果有建议的话，当然也可以欢迎大家来跟六六做分享哈。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咯。接下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漂流出口的海女。

早上5点钟，迎接日出，让阳光照亮坚定的脚步，带着值得收藏的美丽回忆继续远行吧。我是音声，预祝你旅途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三号北上在220公里过中心系统的外侧路肩有致撞的事故发生，请听众朋友在小心留意后经过的时候切勿逗留。在国道三号双向大甲到乌日路段，大雨的状况容易导致视线不清楚，请听众朋友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小心慢行。国道五号南下在30.1公里过头城的外侧以及外侧路肩有大树枝，在31公里到32公里的外侧路肩呢，也散落了很多的树枝，行经的驾驶朋友再小心闪避了。国道一号双向在156公里到166公里之间，三义到丰原路段，因为大雨的状况，路面持续有积水当中。再来看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339.9公里到337公里之间的外侧车道以及路肩呢，有这个路面抢修的这个工程哈，那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了。以及我们的台64线东向在观音山隧道内侧的车道呢，也有那个路面检修的状况，这个施工的工程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64线桥墩在 P544以及到 P546这边的桥下呢，也是封闭了单向的车道，持续施工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在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国道三号的南下基隆隧道的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在3.5公里到4.5公里之间呢，七堵的路段内线的两个车道同样施工的情况会维持到早上的6点钟。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让我们知道。非常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如果有想要用力去爱的人，就把所有的爱都挥霍，把握机会关心他，不要错过。当心爱的人开车出门，可以提醒他系上安全带，小朋友也要使用安全座椅哦，将安全带着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内政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主持人六六。您现在收听的呢是起床六六去的节目，一路陪伴您到7点钟。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要进入的是周末晨报以及出门六六的单元。那在这个单元开始之前呢，先送给大家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丁一凡《美好天边》，希望大家都可以走到美好的天边哦。

来自丁一凡的歌声美好天边，身边希望总是有这个人可以陪伴我们一路走到美好天边哦。这个人或许可能会是我们的爸爸吗？非常感谢爸爸这一路以来的照顾啊，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不论是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总是在心灵上或者是资源上给予我们最大的支持。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接下来进到我们周末晨报的单元，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8月8号呢，受到第13号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以及宜兰山区下雨的时间会变比

比较长哦，属于有阵雨的天气，那部分的地区呢，甚至可能会出现雷雨。以上的地区呢，容易有大雨发生，还有北部地区跟中部的地区会有局部豪雨，以及台中以北的山区更有可能是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的几率，请大家出门在外多多留意了，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溪边活动。海边当然也是建议，可以的话最好不要啦，避免会有这个意外，就是能够降低我们意外的风险，当然是越低越好哈。还有中部的平地呢，跟宜兰的平地，以及南部地区跟花东的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在花东平地，大部分会是多云，偶尔有零星的阵雨发生的天气。在气温的方面，北部高温大约是30到33度，其他的地区有可能会来到34或者是36度哦。在东半部地区呢，容易会有焚风发生，宜兰花莲的地区局部会有38度，非常极高温的状况发生的几率。所以呢，我们出门在外，水一定是要带在身边的，避免中暑的情况发生。在离岛地区，澎湖是多云短暂阵雨，金门的话呢，则是多云短暂阵雨，马祖地区同样的也是短暂阵雨的情况，还有多云的情况。那温度呢，差不多也都是在27到36度之间哦。大家真的这两天感觉非常的热，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吗？就真的天气蛮热的啦，太阳很大，大家水分记得要多多补充吼。跟大家报告一下台风的进度，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呢，它未来预计是会偏西转西北西的方向，朝浙江附近移动。那暴风圈的话会在今天以及明天两天会是最靠近台湾北部的近海的，那这两天也是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所以各地的天气可能会比较不稳定，后续的话路径也比较容易有变化，所以大家请持续的收听警广以及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了。那其实除了这个13号的中度台风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第15号的轻度台风，叫做昌宏。那它未来是会持续往日本东海的方向，往日本东方的海面移动。那因为距离比较远一点，所以会对台湾的天气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大家可以放心。又提到啦，我们明天、今天都有可能会有很大的降雨的几率哈，所以雨伞势必是要带在身边的。那也再次提醒大家，山区以及溪水边、海边尽可能不要前往哈。如果要这个前往山区或溪水边活动的话呢，等台风走了之后，我们再约。然后一样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的。下雨天带把伞出门，来自 SHINee 的歌声，一首韩文的歌曲《透明雨伞》。

来自 Shiny 的歌声《透明雨伞》。在我们周末晨报的单元要来带大家了解到精选新闻之前呢，先来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我们道路的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220公里过中心系统的外侧路肩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如果有最新的状况的话，再欢迎大家告诉我们0800-000-123-0800-000-123。在同样国道三号呢，这边说大甲到乌日的这个路段双向是有大雨的情况，视线不佳，虽然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但不知道这个雨是不是持续还在下呢。在国道五号南下30.1公里过头城的外侧以及外侧路肩大树枝啊，请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双向在苑里到我们的沙路这边，稍早是说雨是很大，而且大雨往北移动了，经过的听众朋友在小心慢行。在国道一号双向同样是156公里到166公里之间，三义到丰原的路段大雨的情况造成了路面积水，小心慢行，千万要留意这个我们路上的积水了齁。以及国道二号在双向22.5公里到3.7公里之间过大园的路段，这边有接获反映说路灯不亮，也是稍早一点的资讯，但不知道目前排除了没有，再请听众朋友帮忙回报了。同样国道一号也是有路灯不亮的问题哦，在南下45.9公里到46.4公里之间，在桃园前的这个路段呢，路灯同样是不会亮的状态，有这个号志的故障，所以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了。

来到周末晨报的单元，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这个最近的精选新闻。在最近高龄健康产业展览登场咯，因应台湾即将我们已经迈入了这个超高龄社会嘛，所以很多国家国内的很多家的企业跟金融机构呢都已经展示了最新的乐龄科技，主打 AI 照护技术还有智慧金融服务，希望能够帮助这个高龄族群的生活照护品质能够有所提升。再来关心到台风戒备跟电力的安全，经济部跟台电已经动员超过7000名人力戒备防台，强化电力维运跟我们这个应变的机制，希望可以提供民众保障这个供电稳定，也希望能够让我们民众的民生安全有所保障。在住宅与家庭支持的政策这边呢，行政院推动了全龄住宅照顾还有清安贷款 3.0 的方案，并且我们持续扩大独居老人服务跟家庭支持相关的政策。再来看到我们这个社会安全跟社区关怀的状况这边，最近呢有一些高龄长者家庭冲突的状况发生，那监警也有介入调查了。透过这样子的事件呢，我们其实也看到了长者照顾的压力还有高龄心理健康的这个议题，相关的部门呢也在持续推动强化社区安全网的计划当中。再来投资跟消费理财这部分啊，在金融业获利表现非常看好哦，玉山金、国票金等等的也最近公布了最近的财务数据，在前七月 EPS 表现持续是冲高的状况，为关注理财还有这些我们如果有一些金融市场需求的民众呢，也可以给大家一些新的参考。以及经济部最近推动了来 KISS 奇亚等等的各类市集来增加这个我们大家的活动，结合节庆啊，发放一些团圆好事券，鼓励各位民众朋友呢可以参与在地的消费还有休闲的活动。那日本艺术家佐藤公聪呢，个展《行之行》也在今天登场了，呈现了融合抽象还有具象的日本美学，提供各位民众这个周末如果想要休闲跟艺文的好去处的话，也可以参考看看。接下来有提到说，刚刚我们的这个我们经济部也有推动很多市集的活动，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嘛，让六六不禁想到一首歌曲，虽然说我们这个分享的呢是雅琪不是奇亚齁，来自李艾绮的歌声 Say 雅琪。

买当探这个这个爸爸节，我们父亲节的时阵，那是雨无遐尼大，咱买当伫咧今日暗时吼，带爸爸做回来去洗牙齿者。近期这个高龄化的状况，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在高龄产业、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登场的状况呢，这边也集结了各大医疗院所还有科技企业，展出了很多智慧照护还有高龄科技嘛。那布利医院则是展出了这个 AI 机器人陪伴长者复健这样子的技术，能够协助我们慢性阻塞的一些疾病啊，还有肌少症的长者提升这个复健的意识，打造从住院到居家不间断的这个照护模式。那国健署呢，也持续的推广长者功能评估哦，协助长辈可以自我检视认知、行动、营养、视力、听力还有心理啊这个忧郁的状况，也透过这样子的评估呢，能够预防失能还有老化的衰退。哇，很多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常常都会有一种感慨啊，觉得自己是不是年纪到了，是不是老了。今天这个周末晨报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罗时丰的歌声，是不是老了？待会儿我们准备要带大家出门溜溜啦。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0: 小时候，妈妈总是对我说：“
1: 妹妹，过马路加快脚步哦，来，妈妈牵你。”啊！
0: 渐渐长大了。
2: 妹妹啊，不要老是戴耳机听音乐，车子按喇叭你都不知道。
1: 哎呦，好辣！
0: 都已经出社会了，妈妈还是说：“
2: 妹妹啊，每天都加班，这么晚还穿的一身黑，这样很危险啊。”
1: 哎呦妈，拜托，我都几岁了还叫我妹妹。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小孩子，但是妈妈却变得不一样了，走路变慢，耳朵也不灵光。
1: 妈，出门运动记得穿鲜艳点，还有过马路要小心。
2: 哎，知道了。你怎么比老太太还会碎碎念？
0: 时光流逝，形貌改变，唯一不变的是期望家人平安的心。交通部与您共同关怀老年人交通安全。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
2: 啊，谢谢你啊。

0: 电台给你来问候，
1: 一路的平安让你心情好，放心来的爱让你心情好。
0: 时间5:35，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进到出门溜溜的单元咯，要带大家出门溜溜了。非常感谢您持续的关注景广号，我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起床溜溜趣，我是溜溜。那在进入我们出门溜溜的单元之前，持续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来看到这个我们的，先来看到我们地区性的道路施工，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新北市三重区这边，在重阳桥这里啊，轮流占用了双向的汽车道，有这个工程持续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哦。以及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二段明德路到中正路这边工程一样是持续到早上的6点。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下方这里的道路双向呢，也是移动施工，会到早上的6点，所以总共是我们会轮流占用自强路5段、环河北路2段以及3段的部分车道。再请如果有需要用路的朋友小心留意。桃园市中壢区这里会因为工程，然后有这个临时的全面

限性的封闭哦，会禁止车辆通行，是在我们的中埔中路地下道的双向，那一路也是会到早上的6点才预计会解除。再来呢，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大甲到乌日的路段这边可能也有大，就是一样是大雨的情况啦，目前可能还是持续当中，也有蛮多地区也是有大雨的情况齁。再请大家用路的时候小心慢行，留意自己跟前车的距离。国道三号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施工一样是到6点，那同样是国道三号的南下基隆隧道的外线施工呢，也是持续会到6点。国道三号南下在3.5公里到4.5公里之间7堵的路段，内线车道也有施工的情况，一样也是维持到早上6点哦。预计这个三项施工都是早上6点解除，再请大家帮忙留意。接下来要进到我们出门溜溜的单元，今天要带大家去哪里溜溜呢？就是我们的南部以及东部地区，推荐大家一些这个周末可以去走走的地方。因应父亲节齁，其实有蛮多的活动的啦，不只是南部跟东部。明天呢，再跟大家介绍北部还有中部的一些有父亲节活动相关的资讯。其实为什么会先想要跟大家介绍或者是分享我们的这个南部以及东部的出门溜溜的好去处呢？因为溜溜最近真的太常在我的社群媒体滑到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它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就是那种大福，而且它外面是乌龙茶口味，里面是我们的芒果，哇，那个看起来真的很好吃，但它的贩售的时间好像已经过了，溜溜觉得有点遗憾哦，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南部一趟，然后可以吃到我们这个感觉很好吃的马吉大福。所以呢，为了圆溜溜的梦，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来自黄品源跟万芳的歌声《马薯马吉》。

来自吴品黄品源跟万芳的歌声《麻吉麻吉麻薯》。好吃，东部的特产也是麻薯，所以今天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分享一下，跟大家分享我们南部跟东部的好去处了。

首先我们看到台南地区在2026这边，就是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观光赤嘴园挖文蛤的体验哦，听起来蛮有趣而且蛮 local 的哦。在我们的这个8月8号到8月9号，也就是这个周末的时间呢，在台南七股六孔码头的周边有这个期间限定的蒙拉和 Gamseco 的潮间带体验，现场呢同时也可以品尝到我们新鲜的在地海鲜。如果大家有空的话，这个天气允许的话呢，我们可以出门走走了。那同样是在台南呢，在八月八号这一天呢、啊，在我们的归仁文化中心结合了父亲节的活动，现场有这个在地的世家市集，也有集章抽好礼以及铁马小旅行的这种活动，是我们2026归仁世家节的好事归你。哇，这么一说，六六好像确实蛮久没有吃世家了齁，大家如果想要吃世家或者是逛一逛这个市集的话，也欢迎到我们的归仁文化中心来走一趟。再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屏东啊，屏东这边有一个县民公园，这边即日起到8月30号呢，会有夏日狂欢季，是免费入场的，然后也包含了七大的大型游乐设施，还有蜡笔小新主题互动展览，可以让大家去看一下展览，然后玩一玩，还有这个剧场的演出，在假日也可以去欣赏一下。那同样在台南市呢，六六有一个觉得蛮可爱的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在我们关子岭的这个温泉区呢，我们有皇阿玛的后宫生活跟关子岭夜间光环境的这个联名的活动，结合了知名的 IP 皇阿玛，也就是一只猫咪的 IP 呢，在我们这个地方呢有打造一个萌系的夜间灯饰还有气偶，那如果消费满额的话，即将还可以抽好礼跟温泉的住宿券。时间一路会是这个周末，同样是8月8号跟8月9号，所以如果有喜欢小猫咪可爱的 IP 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关子岭温泉区走一走，感受一下，享受一下这个周末。

都到了温泉区就要顺便泡一下温泉了吧？没有，去温泉区就是要泡温泉啊，不然看着猫咪泡温泉，其实心情相对来说会更好的，对吧？来听到一首来自黄福华的歌声，来去泡温泉。这个周末可以带爸爸一起去泡个温泉，也是不错的。

来自黄福华的歌声，来去泡温泉，温泉，温泉。哎，哦，我觉得六六发现哈，在节目上六六很常开始练习台语哦。如果有念错的话，也欢迎大家到六六的粉丝专页来纠正我。请在这个粉丝专页搜寻我们的 DJ 六六六六大师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严厉斥责，好吗？来提醒大家，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以及平林入口匝道这边，一共是已经开启喽。还有持续的提醒啊，各个地区都有大雨发生的状况吼，有一些地方甚至是会导致我们视线不太清楚，比方说在国道三号双向大甲到乌日路段，稍早是有

我们的热心听众反映说，这个因为大雨所以看不太清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慢行了哦。一样在国道五号南下30.1公里过头城的外侧以及外侧路肩，大树枝在这边，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如果有这个，道路上面有这个我们的树枝的话，可以小心闪避一下。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南部的好去处，接下来跟大家更新这个周末东部有什么地方好玩呢？首先是我们2026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成功场限定，在8月8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6点半到晚上9点半呢，只有今天晚上哦，在台东县的成功镇成功海滨公园这边呢，会有我们结合太平洋海风、浪涛声，还有星空观赏的这个体验，以及我们星空导览解说。如果看得到星空的话，对。然后现场呢，当然也邀请到了非常多，也邀请到了非常多的艺人，还有我们的这个原住民的歌手来到现场演唱给大家听。还有我们2026台东博览会彩街嘉年华也是在这个周末会进行，在8月8号以及8月9号午后的时段，周末呢暑期是每个周末巡演啦，所以在这个周末台东市区这边会有花车领航，然后结合我们节奏的队伍，有大型汽油的装置，还有表演团体彩街，现场的气氛应该是非常热烈。如果有听众朋友刚好来到我们东部一趟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前往去走一走。接下来的歌曲来自备选指南《旅行》。

时间5:57，我们待会最后一首歌曲之后准备进行整点对时，听到来自我们大无限乐团的《远行》。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高架北上，在38.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个五羊高架这边外侧路肩有一台机车停着，这个状况我们希望可以尽快的排除。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79.3公里新营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台61线南下，在166公里深港前的内侧车道有机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行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了。提醒到大家，目前根据我们的路网图显示，有蛮多地区都是有大雨的情形发生，所以呢，很容易导致视线不佳，再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稍早的一个讯息了解到，国道三号大甲到乌日的路段，大雨的情况导致视线不太清楚，再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了。国道五号南下，在30.1公里过头城外侧以及外侧路肩大树枝的情况，以及31公里到32公里外侧路肩散落的小树枝们，目前也都尚未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双向在156公里到166公里之间，三义到丰原路段因为大雨，所以路面有些积水，再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关心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内的内侧车道呢，我们工程持续预计是到6点钟，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台64线同样是在桥墩 P544 到 P546 这边的桥下施工，是封闭单向车道的，预计也是到早上6点钟，但目前尚未接获排除。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的内线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南下基隆隧道的外线施工，以及我们国道三号南下在3.5公里到4.5公里之间七堵路段的内侧两线道施工，目前也都是预计到早上6点，尚未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留意。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亲爱的爸爸，何其幸运能当您的孩子，您总是稳重地载着我们朝着想去的方向开过去，从不超速，如果遇到车多也都保持耐心和安全行车距离。谢谢您做我们最可靠的驾驶，祝您父亲节快乐。我是郭靖，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全天下的爸爸们，
1: 父亲节快乐！
2: 时间来到了起床六六去的第三个小时。第三个小时呢，我们即将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我们的松山机场，了解到国五的交通状况以及我们最新的这个起降的状况，还有现在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那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一首来自李宗盛的歌声新写的旧歌，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国五的道路状况咯。

0: 关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来自李宗盛的歌声，新写的这首歌。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有请我们的哲勋来告诉我们国道五号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哲勋你好。
2: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五号双向车流顺畅，那整体路况都是正常的，请用路人依速线平稳驾驶。那因为受到台风万流外游环流及强风的影响，行经高架路段，尤其是国道五号头城到苏澳路段，请特别注意侧风的影响，务必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并紧握方向盘。那另外出发前也先查询高速公路1968以及高工局发布的最新路况及管制资讯，随时掌握道路状况。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高平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哲勋。

刚刚提醒到了大家，这个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也还是要在六六鸡婆的重复提醒一下大家哈。我们现在各个地区啊，好像都有这个大雨的情况发生，部分地区都有，所以我们在上路之前呢，请真的要打起精神，然后小心慢行，因为路面可能会有积水或者是湿滑的情况，在请驾驶朋友们真的是小心慢行了，出门在外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

李荣浩的歌声，爸爸妈妈。今天是父亲节，再一次祝各位爸爸们父亲节快乐，也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假日好好的休息哦，就不要再疲劳奔波了。持续提醒到道路的状况，国道5号南港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空时已经开启咯，在国道1号高架这边北上，在 38.7 公里台山转接道前的外侧路肩有机车停着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听众朋友帮忙留意。台61线南下在166公里深港前的内侧车道有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在台65线南下6公里呢，过板桥一的外侧车道路上有散落物哦，请经过的朋友一样是小心闪避。那同样要请大家小心闪避的，在台北市福和桥往永和的方向

上有一包垃圾，应该是被遗落的。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回报。那接获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就是在我们国道一号南下 279.3 公里新营路段的内侧车道，原本的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在这边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接下来我们要进到早晨警示音的单元。今天早晨警示音要带大家了解到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数据，再来跟大家说故事哈。看到8月6号的165打诈仪表板，电信网络诈欺的受理案件总共有388件，那财损金额达到了1亿2285.8万元。非电信的网络诈欺总共受理案件是12件，那这天我们的财损金额呢达到了638.5万元。假性的财产犯罪总共是有76件的受理书哦，也是不少哦。财损金额达到2127.6万元，那财损金额是零元的案件呢，受理件数总共有65件。

那我们来看到电信网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噔噔噔噔噔，第一名，网络购物诈骗，总共的受理件数是163件，财产金额达到了1787.3万元。那第二名假投资诈骗呢，则是受理了36件啊，财损金额达到了3956.1万元哦，也是蛮多的哈。第三名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受理件数24件，财损金额1979万元。第四名是我们的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受理案件总共21件，财损金额2429万元。第五名，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受理件数来到了20件，财损金额1105.5万元。

接下来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今天的打架的小故事。来自毕书尽，都不是真的。很多时候的情况都不一定是真的，我们真的要提高警觉，才可以来保护自己的权益齁。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兆丰银行副总陈建忠。网路刷卡购物很方便，但请务必小心各种诈骗陷阱，千万不要轻易点击来路不明的简讯连结，不要随便输入信用卡号及 OTP 简讯密码。最近有很多欠费补缴、点数兑换赠品，或者超低价商品抢购的简讯，很多都只是要引诱您上当，骗取您的卡号密码。网路刷卡前多一份小心，设定好刷卡消费笔笔都通知，多加留意更加安全。对于来历不明的网站讯息，务必请多加查证，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大家回到我们早晨警示音的单元，在刚刚跟大家分享歌曲过后呢，现在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诈骗相关的故事了。首先主角一样是我们的小骗啦，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盗用这个 LINE 的账号诈骗的一个故事。小骗呢，他接到爸爸的电话，说爸爸说我有朋友要急需用钱，然后小骗就问爸爸说：“那这个是不是诈骗啊？”爸爸

很笃定的跟他说不是，因为对方呢是认识很久的朋友。隔天，对方透过 LINE 跟爸爸说，有急用需要借钱，请我们的小片把这个款项汇到一个账号。那小片就依照指示啊，把很多很多的钱汇到相关的账号里面。之后呢，后来有一天，爸爸跟借钱的朋友就是见面了。对方声称说没有跟爸爸借过钱啊，这个时候爸爸才惊觉说啊，原来自己被诈骗了，损失了好多好多钱。所以大家如果有人或者是有就算是朋友透过社群软体啊，透过 LINE 这种你们很常联系的软体跟你借钱或者是请你转账的时候呢，都一定要多多留意，查证清楚自己是不是落入诈骗的陷阱。如果有任何疑虑的话，不要害羞，不要吝啬，我们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都会有专人非常亲切的为您服务，然后告诉您，帮您了解一下这是不是诈骗的情况。

所以啊，真的很多时候在我们最熟悉的地方呢，往往都会隐藏着这些小小的危机啊。像是在社群软体上面呢，如果有人说投资的这种讯息可以用投资赚钱，然后让你用这个前提认识了一名网友的话，对方有的时候可能甚至会很亲切的用昵称，像是爸爸啊，或者是老师啊，这样子的昵称，热心的怂恿你加入这个投资的行列，并且让你有信心，非常的有自信的告诉你说，爸爸跟老师会带你一起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你就依照指示到这个投资的网站来申请账号，然后汇入定金就可以了。诶，真的有这么简单吗？通常越不需要成本的事情，我们真的要越提高警觉哦。这种状况就拜托大家多多留意了，可以再跟我们的反诈骗专线确认一下，这样子的情况呢，是不是诈骗。

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大家也都会用爸爸的这个身份取得你的信任，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嘛，这种我们的诈骗集团有的时候他会很亲切的称呼自己是爸爸或者是老师，只是想用一个让你会安心的角色来取得你的信任，进而呢就是引导你做出一些行为，然后。可能把自己的钱财啊，或者是一些资料啊，提供给对方，这种时候真的是多多留意啦。很多这种相关的案例，六六现在一查，哇，真的是很想分享给大家，但我们的时间来日方长，可以慢慢的跟大家更新这些好听的，好听吗？不好听，因为诈骗相关的内容真的不是很好听。当然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提高警觉，然后保护好自己。是最重要的事情。

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北上在195公里彰化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我们的黑色流浪狗狗出现了，是我们熟悉的黑色流浪狗狗哈，请大家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它如果在车子前面的话，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南下，在中寮隧道的外侧车道呢，有一根铁棍，一样是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那我们刚刚也有接获说，在台65线南下6公里的地方，过板桥一的外侧车道散落物，我们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请大家不用担心。那一些接获排除的好消息呢，是在新北市三重区这边重阳桥的路面作业，原本是说轮流占用双向汽车道，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台64线东向在观音山隧道内侧的工程也已经排除。同样是台64线桥墩 P544 到 P546 的桥下施工，目前也是接获排除的。再来看到台61线南下在166公里这个深港路段的机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那提醒到市区哦，在台北市福和桥往永和方向路面有一包垃圾，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相关的通知，请大家再小心闪避。接下来的歌曲来自纽大可，爸爸的话。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今天飞机起降的状况咯。

0: 时间6:43，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目前的天气状况以及起降的情形。今天有请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航务员廖博荣来跟大家说明我们现在松山机场的情况。有请博荣，博荣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天气及航班资讯。那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0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妈祖、南北干、离岛、澎湖、金门、东部、花莲、台东，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那气温在28到31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内线今日正常，两岸航线今日正常。那国际线因为台风的缘故，往日本的班机有部分取消，请旅客出发前向官网再次确认，以免扑空。那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一定距离内禁止饲养鸽子及喂食野鸽。以松山机场为例，起飞跟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跟淡水河河道，以及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哦。啊，大家在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博荣。

那刚刚我们的航务员也有提醒到大家吼，我们今天的航班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异动，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所以大家记得出发前再跟各个航空公司的官网确认一下，今天班机是否是顺利起飞的。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告诉你，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37号前往北的内侧车道呢，有散落物在路中间，请大家再小心闪避。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的帮忙。再来看到国道3号南下在中流隧道的外侧车道有一根铁棍哦，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然后在国道1号北上195公里。彰化系统前的外侧车道，黑色的流浪狗狗不知道去哪里了。如果有看到的听众朋友，再帮忙告知我们一下，谢谢您。0800-000-123，再麻烦大家了。持续提醒到台北市福和桥往永和方向路中间有一包垃圾。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大家再帮忙留意，如果有经过的话，再小心闪避。国道一号高架北上在38.7公里，五羊高架这边的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肩，一辆机车停着的情况是比较早一点的消息，但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行经的听众朋友帮忙留意了。接下来的歌曲来自李千娜的歌声《爸爸》。

来自李千娜非常动人的歌声《爸爸》。今天是父亲节哦，大家可以趁着这个假日多多的陪伴自己的爸爸。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规划怎么样跟爸爸一起庆祝这个父亲节的行程呢？来听到一首来自蔡健雅的歌声。说到爱，

接回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 38.7 公里，在吴阳高架这边，我刚刚说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有一辆机车停着，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时间6:57，我们待会儿也要准备来迎接整点对时了吼。在这最后短短的时间里面，就是六六今天陪伴大家短短的时间里面，来跟大家讲一讲六六父亲节的规划好了。刚刚想了一想，好像

依照过往的经验，父亲节通常都会变成父亲节，就是父亲某种结账的那个父亲。对，通常一般来说都是出去吃饭，我们会有一个跟爸爸父亲节的一个聚餐嘛。那一般来说，这样的聚餐也都是爸爸对父亲的哦。所以虽然说六六现在这样子工作了，有收入了，希望今年呢，六六可以依照自己的能力来请爸爸好好的吃一顿大餐，慰劳爸爸这几年来，哇，真的二十几年来的辛劳。但是呢，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啊，所以各个地方其实都会有豪雨或者是大雨的情况发生，尤其是中部以北的地区。所以大家在记得出门在外，我们出发前一定要检查好车辆，然后避免到我们的山区或者是溪边去活动哈。海边的话也尽量不要啦，尤其是靠近北部、中部的地区，因为我们这次的台风呢，会有这个降雨的几率发生，所以容易会导致我们有一些行程上的受限嘛，还是重新的规划一下会比较好。时间来到6:59，待会儿准备进入我们整点对时之后呢，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带大家好好的聊聊真心话，来开启今天新的大冒险。如果要找到我的话呢，我是六六，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最后祝这个所有的爸爸们，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然后呢，大家都可以有个美好的一天啦。我们明天再见喽。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49公里到348公里之间，冈山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以及塑胶板的掉落，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在195公里彰化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发现黑色的流浪狗狗。不知道现在黑色的流浪狗狗到哪里了。再来看到台61线双向，在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呢，目前这边待会儿会有施工的工程，一路从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台14甲线双向在

27公里到31.5公里之间呢，这个地方在清境到五岭的路段能见度是不佳的，请驾驶朋友们打开大灯还有雾灯以及危险的警告灯。在台风期间也是提醒听众朋友们切勿前往山区，并且小心行驶。在台北市福和桥往永和的方向，路上中间这边是有一包垃圾，请驾驶朋友再小心闪避。那几个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一号高架，刚才有说北上38.7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机车停放的情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外侧的，刚才有说路上有一根铁棍掉落在路上，目前是接获排除，没有看见的情况。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金广祝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1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六六的三个小时陪伴哦。现在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大家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喽。那么今天呢是8月8号，是什么节日呢？没有错，就是父亲节。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

那么，可能大家父亲节就是跟爸爸一起吃个大餐啊，或者是一起出去哪里走走。但也是很可惜，这几天台风就是越来越靠近台湾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安排被影响到？原本是明天8月9号，淡水有烟火嘛，然后也是因为台风天取消了。但它不是取消，我记得是延后。好像延到了8月30号，所以说原本要安排去看烟火的人呢，还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么今天是父亲节，也是祝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哟！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度过今天。那么稍后7点半后呢，也是会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好好的关心一下这个台风现在的动态哦。那么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喽，这首呢是来自王力的《好想告诉你》。

0: 靠近一点啦，
1: 我有话跟你说。
2: 警管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荣兴。记忆中爸爸总是比较严肃，对孩子总是爱在心里口难开，别忘了在这个专属爸爸的节日，找机会向老爸表达关怀，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在此我要感谢所有已经当爸爸的警察同仁，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大家辛苦了，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3: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节快乐。
5: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7，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1号南下在26.7公里，过了三重的中线车道、两线车道之间呢，路上有杂草哦。

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北市在全员路这边因为有落石的关系哦，目前在行义路以及全员路口呢，还有到了东升路跟全员路口之间的路段都是进行了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东升路来通行咯。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这边，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台十九线呢在北上的 6.1 公里到 5.5 公里之间，过了民政国小到金童角前的路段呢，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5点呢会进行路面的改善作业，也得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国道1号北上在31.8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外线车道有一辆休旅车抛锚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呢是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喽。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魏佳莹还有陈嘉桦所合唱的《时光从不温柔》。

这首呢，来自魏佳莹还有陈嘉桦所合唱的《时光从不温柔》。那么今天是父亲节嘛，再次提醒大家哦，时光从不温柔，所以呢，有什么话想要跟爸爸说的，一定要记得，可以趁着父亲节赶快跟他说一声谢谢。我知道大家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哦，好像每天跟爸爸见面，当面说会有点肉麻的感觉。那可以回归到以前小时候的时候，不是学校都会让我们写父亲节卡片吗？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写卡片这件事情。我觉得写卡片在收到的那个人眼中会是一件很窝心的一个小举动，甚至可能你的卡片真的就很简单的写一个父亲节快乐，爸爸我爱你这样子。我也觉得这张卡片就是非常的珍贵，我从小到大收到的卡片都是会珍藏起来的。对，我觉得手写卡片真的是非常的一个让人很感动的一个小礼物啦。所以如果说你们家里可能只是吃吃饭啊，一起吃个蛋糕的话呢，你也可以再赶快的准备一张小卡片给自己的爸爸哦，不用说太多话，就真的那个心意到了，相信爸爸也会很开心的。

那么刚刚也有跟大家聊到说，不知道大家是要怎么度过父亲节的呢？我们家就是简简单单的吃个饭，对。但是因为有点担心台风天，所以我跟我妈妈昨天还去买了火锅料，对。我们想说如果真的雨势太大，就在家里煮个火锅一起吃。那如果说雨势还好的话呢，就是在一起出门吃个饭，餐厅是已经订好了，但如果真的雨势太大的话，我们今天再赶快取消。对，真的是希望我们雨势不要太大，我有点担心这个台风。那么稍后7:30后呢，我们也会赶快连线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最新的天气的资讯哦。那么大家如果说这两天有外出的安排呢，也是要再多多的考量一下哦。阿珍刚刚来上班的路上，我就只是过一个小小的马路，然后我就觉得今天的风也太大了吧，就是那种会有种要被吹走的感觉，非常有台风天的那种要来临的感觉了。那么因为我的坐标是在台北这边，可能北部这边会比较严重一点点嘛，因为在我前几天注意一下天气的资讯的情况下，我是觉得好像北部的雨势会比较大，不清楚中南部的天气是如何。但提醒大家，真的是如果台风真的雨势很大啊，风比较大的话呢，就尽量避免出门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歌呢也是最近才发行的新歌哦。这首来自 Jennie 的 Less Than a Lover。

0: 哎，国税局传了一个简讯给我，哎，上面写说退税通知，要我点进去网址填写账户资料。哎，怎么这么好啊？还有退税可以领哎。
1: 听起来怪怪的耶，我看看哦，这个简讯内容还有简体字哎，分明是诈骗，绝对不要点哦。
0: 对耶，你不说我还没有警觉。
1: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数位发展部推动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只有政府机关或相关授权单位才能够申请，像是税务、补助津贴、水电费等简讯，只要看到显示发送号码是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就知道这一定是来自政府机关的讯息，可以放心处理咯。
0: 现在诈骗简讯这么多，好险有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先帮民众挂保证，不然呢，一不小心荷包又要缩水了。
2: 收到简讯别紧张，三个步骤教您安心辨识政府简讯：第一，看号码是不是111；第二，看简讯内容开头是不是您的手机末三码；第三，看有没有发送机关名称。记住这三步，政府简讯不怕认错。政府简讯111，守护荷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台88线西行 6.5 公里过了大寮的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其中一辆呢还有发生翻覆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那么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新北市土城区在百街宝路呢正在进行面板维修的工程哦，现场是采局部的车道管制，由交通人员来调拨车道，引导车辆来维持通行哦。那么这边的施工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开始，一直持续到隔天哦，所以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稍后的9点后就会开始进行施工了。

国道五号呢，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呢，都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因为呢全员路这边有落实的关系，目前在行义路以及全员路口，到了东升路以及全员路口之间呢，有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东升路来通行。新北市土城区呢，在中华路二段225号到中央路三段83号呢，从早上的9点开始到下午4点会进行管线的试挖工程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新北市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喽。同样在台61线呢，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这里哦，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哦。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要麻烦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18年结束。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扣八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黄绮冰的《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

0: 这首呢，来自黄绮冰的《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气象资讯哦。那么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张晨川，晨川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清晨5点的位置是在台北东北东方大约540公里的海面上，以偏西转西北西的方向朝浙江附近移动。暴风圈在今明两天会通过台湾的北部近海，那通过的时候可能会有些小幅度的南北摆荡，请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那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今明两天在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宜兰山区下雨的时间会逐渐的拉长，属于有阵雨的天气，部分地区会出现雷雨，那上述地区容易有大雨发生。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会有局部豪雨，北部山区更有机会出现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至于在中部平地、宜兰平地、南部地区还有华东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平地也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至于华东平地属于背风面，今明两天是多云偶有零星阵雨的天气。那气温的话，今天北部高温大约在30到33度，其他地区还是可以来到34到36度，东半部容易会有粉风发生，宜兰花莲会有局部38度极端高温发生的几率，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受到台风外环流的影响，新竹以北、宜兰、台东、屏东还有蓝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此外，在中部以北、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还有马祖、澎湖会有长浪发生的可能，浪高都在3公尺以上，北部沿海更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非必要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川，拜拜。
1: 拜拜。

那么刚刚陈传也有提到说，今明两天的雨势呢会是比较大的哦。要提醒大家，真的是如果雨势很大的话呢，我们就尽量的避免出门，尤其是不要去海边或是山区咯。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王若琳的《玫瑰玫瑰我爱你》。

0: 虾兵蟹将听令，
1: 属下在。
0: 快备齐材料与法器，本龙王准备星云布雨，帮人间消消暑气。
1: 遵命，请龙王施法。
0: 哎，人间的道路怎么一点一点灯光慢慢亮了起来呀？
2: 报告龙王，这是雨中行车三大原则之一，就是开亮头灯，提升行车安全。
0: 原来如此，那其他两个原则呢？
2: 适当拉大车距及注意车前状态，因为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比平时增加，所以要跟前车保持比较长的安全距离，也要随时注意前方车流变化及路面状况。
0: 雨中行车还有什么其他状况要注意的吗？
2: 最近部分驾驶会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雨天更要保持专注，双手握稳方向盘才行。
3: 雨天因为视线不佳、路面湿滑以及刹车距离增加，事故风险相对提高。出发之前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及警广掌握即时天气与路况资讯。如果遇到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应该降低车速并且提高警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6，马上就要来到10:47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路段到房里路段的内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50开始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下午的5:00。同样在台61线双向123公里到126公里之间，通宵路段到院里路段呢，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30到晚上5:00会进行桥面的泄水清洗作业，那么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路段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00，会进行坑洞的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一样也是从早上的7:30到中午12:00，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台88线西行在6:5过大寮的外线车道呢，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而且呢，其中一辆是目前发生翻覆的事故了，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以及台北市因为全员路有落实的关系，目前在行义路

以及泉源路口，到了东升路跟泉源路口之间呢，有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东升路来通行哦。还有呢，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349公里到348公里之间，冈山路段的外线车道呢，稍早有轮胎皮以及塑胶板的掉落物哦，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 31.8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外线车道，刚刚有休旅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哦，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台65线南下在6公里，过板桥一的外线车道，稍早路面上有掉落物哦，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8空空空空空103。

这首呢是来自 Big Bang 的 Let's Not Fall in Love。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3哦，赶快提醒大家最近关于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的相关资讯哦。2026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已经在8月7号，也就是昨天开始咯。那么会实施30分钟的人车管制以及防空疏散避难演练哦。那么8月7号的早上10:00到10:30，也就是昨天哦，已经进行了南部地区的演练咯。接下来8月10号下午2:30到3:00会进行中部地区的演练。8月11号的下午1:30到2:00会进行离岛地区的演练。8月12号下午1:30到2:00呢会进行东部地区的演练哦。8月13号下午2:30到3:00会进行北部地区的演练。那么今年呢也是首次的进行中部以及北部的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了。那么提醒大家哦，在实施行动通讯网络降速演练的期间呢，手机上网是会受到影响的，如果有任何的紧急需求呢，请大家优先拨打市话119或是110哦。那么如果有任何的演习相关事宜，都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是 FB 来查询哦。

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已经来到早上的7:55了。哇，时间也过得太快了吧？怎么第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收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歌呢，是来自萧敬腾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那么这首歌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喽。这首来自萧敬腾跟阿令所合唱的《爱上你不是我的决定》。

早上八点钟，不论你是要打卡上班，还是跟我一样要早八赶通告，开车出门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大家好，我是李友廷。他指着鼻子问我电话怎么没叫。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及时的路况，
2: 给您及时的安全。哎，
3: 警广路况导航。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南屯入口以上来的地方有钢筋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北上在49.1公里过三鹰的外侧路间有大包的垃圾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在国道十号这边呢，东向的18公里呢，燕巢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民入口匝道一控呢，也是已经都开启喽。台88线西行在6.5公里过大寮的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了翻车的事故哦。目前呢是后方车流有越来越多的情形，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是在台88线西行6.5公里过大寮的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翻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路段到房里路段呢，内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同样在台61线双向123公里到126公里之间，通宵到院里路段呢，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30到晚上5点会进行桥面的泄水工程，那么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路段